0: 暴邪上身。
1: 嗯，饮食上呢可以少辛多酸啊，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呀作息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9月17号就是今天，是21到27度，明天呢是阴转多云，21到28度，9月19号是多云，20到30度，这样的天气。
2: 嗯，早晚的温差会差到10度左右，所以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骑电瓶车，
1: 都已经穿个小外套了啊，
2: 这个防风被都已经挡上了啊。
1: 开始，你看那好多店里面开始卖防风被了。
2: 对，但中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穿着短袖骑没有问题啊。嗯、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一件外套。嗯，有些朋友会年轻，你知道前天我自己骑车的时候，我就看见一姑娘穿着一短袖骑车，一大早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姑娘你冷不冷啊？
1: 有点冷，
2: 是吧？
1: 嗯，刺风。
2: 就我是觉得冷。可能他不觉得冷，我把我的冷投给了他，就是我冷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冷。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2: 啊，745年的今天，哎，杨贵妃被册封了啊，册封为杨贵妃了。嗯，
1: 她的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2: 叫杨太真，这个名字有点像那个道家的那个名字。
1: 对，我倒觉得这个名字不像一个贵妃的名字。
2: 可能他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别有深意，又或者其实他原名不叫杨太真，但是进宫之后他有了一个名字叫杨太真。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也有可能啊。
2: 就像那个武则天，进宫的时候他其实不叫武媚娘，哎，他的那个是进宫之后那谁李世民唐太宗给他取的名字叫媚娘，对吧？所以他是不是真名叫杨太真不知道，但是呢史册记载他叫杨太真。
1: 嗯，1871年的今天啊，第一国际的一次重要会议伦敦会议
2: 啊，1982年的今天，北京电视制片厂在北京成立的，北影厂嘛，是北哎，北影跟它跟北影有区别吗？北影厂
1: 不是一回事儿，
2: 不是一回事儿 北京电视制片厂啊。
1: 1997年的今天，网上多媒体讲座开创中国先例。
2: 2019年，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正式发布。
1: 2023年的今天是世界患者安全日，主题为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
2: 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是每年的9月17号，也就是今天。这个纪念日呢是于2007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旨在普及老年痴呆症防治知识，并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2007年呢，根据中国科协文件精神，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正式设立这个节日啊，这是由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发起的，经中国科协批准成立，是我国唯一的全国性协调组织。
2: 9月17号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而9月21号就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两者时间相近，但是侧重不同，前者呢更聚焦国内的防治宣传。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呢，其实传播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爱健康，防治痴呆，强化公众对于疾病的认知，区分帕金森病与老年痴呆症的临床特征。
1: 那每年九月期间呢，全国多地医院、社区、敬老院会开展大型科普系列活动，内容也有很多，比如说新闻发布会呀、科普讲座、义诊咨询、认知功能筛查等等。那么这些年的主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个病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挺可怕的，你说这什么都记不住了是吧？
2: 是，昨天在这个老朋友心理当中，其实咱们也说到了关于认知能力下降，它是年老大脑衰退的一个表现，但是并不能和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老年痴呆症可以直接划等号。
1: 嗯，
2: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不必去过于的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学习一些关于老年痴呆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病的这样一些简单的常识，让我们提前有所预知。
1: 根据中国阿尔兹海默病报告2024显示啊，我国有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约1699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10%以上都患有认知障碍。他们早期的症状呢主要包括像记忆力减退、忘事忘物、性格改变、失语失用、视空间能力损害等等
2: 啊。有高危人群啊，就是专家建议有七类人群是高危人群，是必须要进行记忆体检的，比如说60岁以上的所有老人， 是需要去进行记忆体检的、
1: 嗯、
2: 还有记忆衰退的人群，有脑卒中史的人群，三高人群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嗯，
2: 二型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就是有痴呆家族史的人群，
1: 嗯，
2: 还有其他的认知障碍风险的人群，如果出现了认知障碍这个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去做一下检查。
1: 嗯，
2: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重视啊。虽然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赵老师也跟我们讲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有些简单的小事儿你忘了，
1: 嗯，
2: 我们没问题，就怕什么，就怕你曾经很多的一件事儿你曾经能够想得起来，现在想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件事情反复提醒你还是不记得，
1: 嗯，
2: 再一个就是一件小事儿，明明是一件小事儿，就是比如说我给你吃了一片西瓜，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你转脸就忘了。
1: 对
2: 对，那这个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1: 哎，我都害怕我等老了以后会得这个。
2: 但是偶尔有的时候，比如说
1: 我现在就好忘事，
2: 我们现在就是偶尔忘事，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出现了这个记忆的短暂的这个就是低电量的状态，
1: 嗯，
2: 不代表说你就是一定是认知障碍减退，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嗯区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多动动脑啊，多锻炼锻炼脑。
1: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用通过这个日子呢，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人的朋友们啊，
2: 嗯，
1: 要重视起来，对这个事儿要重视一下。
2: 尤其是家族里面有这个痴呆家族史的，
1: 哦，
2: 就是你家里曾经老人他有得这种病的，嗯，甚至一代一代老人可能都有这种病的话，
1: 嗯，
2: 你可能就需要高度重视一下，三高人群。重视一下，咱们现在好像身边跟咱们差不多年纪的都有三高的了吧？
1: 嗯，是
2: 是吧？他们也得检查检查，回头跟我们这些同事说一说去，
1: 准备点报纸，
2: 对啊，准备撕。
1: 好，我们刚才在历史上的今天和大家聊到，在745年的今天啊，嗯，唐玄宗册封杨太真为贵妃。
2: 嗯，
1: 那我们这会儿就跟大家来听一首相关的歌吧，
2: 《贵妃醉酒》。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老朋友李队啊说，大家早上好，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谢谢李队的提醒啊。李队此刻开车在哪儿啊？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大家
1: 可以传递路况，或者是分享您在路上的见闻都可以。
2: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不是最近了，每天出去开车在外的时候，大家每次遇到这个电瓶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我你知道今天
1: 遇到电瓶车有什么感想？
2: 就是今天早上我遇到了一个老太太骑了一个三轮车，
1: 三轮电瓶车，
2: 就是很小的三轮电瓶车，是从我们小区出去的嘛。其实我们小区里面呢是专门有那个，就是你如果车停到地下车库了，它是有专门的电动车的一个通道可以走的，让你从地下车库上去。甚至我们有两个就是地下车库的车，就是出门的地方是被，就车不允许走了，是允许电动车走的。但他偏不走。他偏偏要走我们天天汽车出入的那个道。他爬到一半爬不上去了。然后我们车都在下面等着他上去。就是
1: 然后呢
2: 就等着呗，没有然后。
1: 他最后出去了吗？上
2: 去了
1: 吗？
2: 上去了，
1: 上去了，
2: 上去了。他慢慢悠悠慢慢悠悠上去了。我们后面好多车都在排着队等着他上去。因为他走的是我们车用道，我们又不能，对吧？
1: 你们又不能走那个电动车道。
2: 对，我们不能走电动车道，那我们只能走车道。但是他作为一车道，是一个小三轮车，他在前面挡住了我们上坡的那个道。
1: 他上坡上不动，
2: 上不动。对，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啊，上去了。
1: 他是不是不知道有那个电瓶车车道呀？
2: 应该是知道的，
1: 知道的，
2: 知道的，因为那个机动车的出。

0: 有电的话应该爬得会很快。
1: 好吧，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零食啊。这个零食其实尤其是对于很多孩子们学生们来说啊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学校周边那些零食店呀什么的啊，而且小区附近也有很多的零食店，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去买。那么近期呢，国内多家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0: 前几天我们是说到了一条新闻，就是关于那个赵一鸣旗下的几个零食品牌店出现了这个秤的不规范。那么咱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集中开展量贩零食经营场所的计量专项检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来优品、赵一鸣、七货街、来一份等品牌零食专营店开展检查，逐一核验在用的电子计价秤，严查擅自改装、破坏铅封、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行为。本次受检的四家品牌门店均未发现缺斤短两行为。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3: 电子计价秤属于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在此提醒广大商户必须按期申请检定，做好日常管护，规范合规使用，私自改动计量参数，破坏称重精度，都属于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聚焦量贩零食、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民生消费重点领域，加强计量专项检查力度，对查实的计量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置。
2: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选购散装称重零食时，可随身携带便携电子秤现场复称，或利用商圈市场内配备的公共公平秤二次核验重量。遇到重量异常、疑似缺斤少两的情况，务必妥善留存购物小票、商品实物，及时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记者丁静新报道。
1: 其实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可以自己准备一个比较便携的一个小秤，或者是它有的地方是有那种公平秤的，你再去称一下，换别家再去称一下，难免有一些不良商家他给你缺斤少两。
0: 一般来说现在比较规范的农贸市场它都会有公平秤，你要觉得那个秤不对，那你到那个公平秤的去称一下。但是咱们去这些零食量贩的经营场所啊，你到哪儿找公平秤去呢？你也不能随身带一把秤去买东西，
1: 就是现在有那个便携的呀，小的便携秤。
0: 我跟你说，那个小秤一般在家，像我家里只有那个做甜品用的那个称什么面呀，称什么，就是那个秤是有的。但是便携秤的话呢，就是以前有那种手拎的那种秤，对吧？
1: 对，
0: 如果有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带一个啊，尤其是比较喜欢去这种量贩零食经营场所去买东西的。上次咱们报过这个消息之后啊，我就想着说我下次买东西，下次我带一个买一个小秤去，一直都还没买呢，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已经开始行动了，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是，就有时候可能很多消费者他想不起来，
0: 对，
1: 他想不起来随身带个秤。
0: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买的东西啊，你的秤它的称重有疑义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呢去自己回家称一下，又
1: 或者是找别家再去称一下。
0: 对，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是要靠自己。
1: 是的。好，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蚌埠这个淮分南北界力蚌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蚌埠是在这个南北分界线这儿吗？
0: 秦岭淮河的南北分界线上。
1: 对对，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块啊。那么有没有大家想和我们聊的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老蚌埠的历史，就聊一聊咱们的这尊雕塑，南北分界线的雕塑。
1: 以这个雕塑为开头，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雕塑韩美林老先生创作的设计的。
1: 2006年3月份，
0: 对
1: 啊，韩美林先生创作的中国南北分界线标志雕塑在龙子湖畔落成了。这座城市地标坐落于淮河中游核心段，依托淮水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千年人文积淀，成为中国南北自然分界与文化交融的标志性符号。
0: 蚌埠的南北分界定位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脉之上，上古大禹倒淮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划定九州疆域，淮河自此呢就成为了古徐州与扬州的天然河界。南北地缘 增演也初步形成。先秦有橘生淮南则为橘，

0: 生于淮北则为至的风物记载，也是印证了古人对于淮水南北自然差异的认知。从南北朝隔淮而治到南宋金元时期的淮河成为军事行政的分界线，淮水分南北的理念代代深入。近代地理学家张向文确立了秦岭淮河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地处淮河中游的蚌埠就此成为了这条分界线的核心坐标。
1: 在地理格局上，淮河蚌埠段划分出淮海平原与江淮丘陵两大板块，兼具南北地貌特征。津浦铁路与淮河航运在此跨淮交汇，让蚌埠成为东部地区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千百年来，这里是人口迁徙、文化交融的过渡地带，四方移民扎根于此，造就了城市兼容并蓄的特质。南米北面、南茶北酒、南船北车的南北民俗在此共生，让蚌埠相较于淮河沿线其他节点城市，更具南北交融的典型性。
0: 淮畔山水地名与遗存皆是南北文明交融的见证，涂山与会承载着上古华夏一统的历史印记，金山淮上等地名留存着南北族群迁徙融合的足迹。同时，淮河地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地，固镇垓下之战奠定了大汉基业，近代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再次留下了红色印记，厚重的历史底蕴为蚌埠的南北分界文化增添了雄浑的底色。
1: 最能体现蚌埠兼容特质的是烟火纷呈的本地美食，蚌埠大麻虾浓香鲜辣是独树一帜的淮上风味，麻虾街声名远扬，南京、合肥等全国各地的食客专程前来品尝。融合南北特色的四色魂汤酒酿元宵，一碗四汁个头饱满，酒香浓郁，和南方细碎小巧的米子元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风靡全国的麻辣串经蚌埠改良，搭配本地辅料做成烧饼夹里脊，革新了传统大饼加油条的吃法，尽显融汇南北饮食的巧思。改革开放后，向阳路、篾酱街等美食街区兴起，吸纳南北各地小吃，无论南北来客都能寻到合口味的吃食。
0: 南北交融同样浸润着本地文艺民俗，南腔北调融合成了蚌埠特色的方言，滋养了各类民间戏曲。乡间集市仍然有河南梆子登场，丝绸戏扎根城市并入选国家级非遗，江南黄梅戏也传唱至淮河南岸，淮远花鼓灯锣鼓遍全国，融合了中原与苏南风情的五和民歌，曲调悠扬，依托遍历山水，流传淮河中下游十余地区，多样民间艺术齐聚蚌埠，总能让游客心生欢喜。
1: 一淮分天地，一城汇四方，蚌埠坐拥全国独有的南北分界区位，千年间融汇南北地貌、历史、饮食与文艺，孕育出独特的淮上气韵。这座依淮而立、以界扬名的城市，完美展现出华夏南北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独特魅力。
0: 人家说我们是北方说我们是南方，南方说我们是北方，南方和北方手牵着手坐在淮河岸上。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时光给我们留言了，
0: 他说啥？
1: 他说到这个称东西啊，他说你记住自己的手机重量，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去试你怀疑的电子秤。
0: 哦，哎，这挺好哈，我觉得你就称不准。来，我称一下我的手机，把我的手机重量称对了，哎，我就证明你这个秤是准的。哎，这个方法好，就是检验这个秤准不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说我这些东西是不是够足秤。
1: 对，
0: 只要它这个秤准了，那我买的东西就足秤足量了。
1: 哎，时光这个方法好，也比较简单，
0: 反推一下，
1: 哎，对，
0: 哎，不用带秤上门了。
1: 对，就不用随身带个秤了。
0: 对，是带个手机就行。
1: 对。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蚌埠啊，是一座南北融合、南北交融的一个城市啊，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听一首歌，这个歌名就叫你是南方你是北方，就是唱咱们蚌埠的一首歌。
0: 好，来听一听这首歌。

0: 休息一下。
1: 这样南方话是真的是一点点一点点都听不懂。
2: 北
1: 方话也不一
2: 定。比如说
1: 虾闷那么小那么响，
0: 是吧？
1: 虾闷，
0: 这海了，
1: 这虾闷，对。但是很多人就不懂虾闷是什么意思。
0: 对，
1: 嗯，那我再讲一个合肥的土话啊。
0: 啊，你说。
1: 虾闷是 magli rado
0: 啊？
1: 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对吧？听不懂了啊。这个听不懂正常
0: 啊，所以对，我也没在合肥生活过啊，
1: 所以我说就是南方话的不好懂。
0: 是，其实像合肥都已经不算是真的南方了，就那儿，语言都已经有点难懂了。嗯，而且咱们就是蚌埠话出去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咱们是天津话。
1: 哎，是跟天津话很接近。啊，
0: 天津话其实实话就是从咱们这边安徽这边带过去的。
1: 时光
0: 说，演变过来的。
1: 南方人说我们是北方人，北方人说我们是南方人。
0: 也是的。嗯，因为我们就是坐落在这个南北分界线上嘛，那咱们不能准确的说咱们是南方还是北方，
1: 嗯，
0: 咱们就是南北交融。
1: 然后提到这个快递点啊，渐行渐远。他说我住在那边的邮政快递取件点也是快递扔一地，乱七八糟，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就是真的快递，就邮政快递的取件点啊，有的时候确实挺让人糟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跟寄件的商家讲，
1: 嗯，
0: 你寄什么快递都行，就别给我寄邮政。
1: 哦，
0: 嗯，是吧？
1: 他说就是放在一个小卖部的代收点，
0: 对，
1: 每次取快递呢
0: 自己找，
1: 都要在里面乱扒乱找。
0: 你想，他本来他的归放，也许啊，就是代收点他本来是归放，放得整整齐齐的。
1: 嗯，
0: 但是你自个儿扒的时候，扒拉的时候不就扒拉乱了吗？他也不去整理。
1: 嗯，
0: 甚至有的一些快递站点，他就让自己自取，那一扒拉那不就乱七八糟了。嗯，但是在我们家楼下的两个快递站点啊，就是用架子摆放得很整齐。
1: 嗯，
0: 甚至这个站点的老板说你别进来你别进来，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要进去自己找。
1: 嗯，他们给你找，
0: 他我来给你找。
1: 嗯
0: 啊，你来给我都扒拉乱了。
1: 嗯嗯，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快递点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是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更加的规范。
0: 对
1: 啊，更加的合理啊，让大家取快递啊也更加的方便便捷啊。
0: 嗯，好，大家对于你天天收件的这个快递驿站有什么想说的，又或者说你路过看到的一些快递的分拣的站点，又有什么让你想吐槽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嗯，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爷爷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6: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7: 大家好，我是宁宁。
6: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平时啊，咱们都觉得吃什么东西更容易长胖，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肥肉。
7: 哦，对呀、啊
6: 哎，我要少吃几口肥的，我要少吃点肉，
7: 因为肥肉它好多脂肪呀，
6: 好多油啊，
7: 对呀、
6: 啊，咬一口滋啦滋啦的哦。
7: 所以那个肥肉虽然说也挺香的啊，
6: 但是
7: 架不住它长胖呀。
6: 嗯，但其实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并且可能会长胖，还不一定是那个肥肉，因为肥肉里面它还是饱和脂肪酸啊，它还是正儿八经的脂肪。事实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会让人长胖的食物，其实并非是肥肉，而是很多一些糖类的东西，尤其是糖油混合物。
7: 哎，的确，这个肥肉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你直接喝油。吃太多呢是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的。
6: 对，
7: 然而我们说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
6: 哪些属于糖油混合物？脂肪含量又如何呢？那你看，糖油混合物顾名思义啊，就是糖和油，高糖、高脂、高油的混合物混在一起，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是深度加工之后形成的这个食物，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非常的常见。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主食都是糖油混合物，比如咱们早饭吃的油条、煎饼、油饼，什么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
7: 这些都是糖油混合物。
6: 哎，你看这个米饭、米线、面条等主食，它本身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一旦被加工成什么炒饭呀、炒粉呀、炒面呀，脂肪含量就有可能成为原来的10倍以上。
7: 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啊、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等。
6: 哎，
7: 其中呢，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

0: 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要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所以呢拌着有高油，所以就是大量的这个糖或油的菜肴，它也是糖油混合物。
1: 你想那个糖醋排骨，我们平时喜欢吃的糖醋里脊肉，还有那个锅包肉，外面锅的裹的那一层是糖加面，你说那一块估计能顶上你好几天的糖分。
0: 对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糕点零食类的，
1: 对，包括像我们平时的蛋糕啊、曲奇饼干、什么肉松面包啊、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条、薯片等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的时候要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还要再就铺上一层，就是那上面还得再铺一层油啊，再一次次的折叠，烤出来的时候才能够呈现出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比如牛角包的黄油的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 50% 到 70%， 菠萝包的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的功劳。
0: 还有一些饮品，比如说含奶盖的奶茶，有的奶盖是由这个奶盖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就是奶精、白砂糖等等，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曾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的脂肪，已超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3。
1: 你要是今天喝一杯这个奶盖奶茶，你今天一天的饭都可以不用吃了，因为里面的奶精啊，它都是反式脂肪酸，都是植脂末，也是氢化植物油，它是反式脂肪酸最典型的一类啊。所以大家如果平时一些女孩子说哎呀，我要减肥，我什么都不吃，我喝一杯奶茶，这哪是减肥啊，它一点也不减啊，你还没有吃到好东西，
0: 还不如吃碗米饭吃点菜呢。
1: 好，糖油混合物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
0: 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者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
1: 其中深度加工的一些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到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更快，能够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渐渐对它产生一些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快乐来自于这个精致碳水，是吧？碳水炸弹是我们的快乐的源泉，就是这个原因。
0: 在口感上呢，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非常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你即便知道它不健康，你大脑仍然会发出哎呀我再来一口再来一口这样的信号。
1: 除了导致体重增加之外呢，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0: 哎呀，看来我们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对呀，你看就是这种精致碳水啊，什么快乐肥宅水啊，还是少喝为妙啊。
0: 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时呢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
1: 如果你特别想吃，那建议还是要控制频率，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当中，搭配足够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比如肉、蛋、豆制品，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能够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的太多。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蛋炒饭，各种炒饭我都喜欢吃，但是以前呢就一吃一大碗，
0: 现在就减量了，
1: 现在就可能是一勺两勺，
0: 少吃一点，
1: 多加一点蔬菜，并且尽量在每天中午12点之前把它吃完。
0: 汪助理留言说糖糕绝对的，
1: 哎呦我的妈呀，糖糕什么麻圆，早上的炸油条是不是油炫子，是吧，就油炫子再加个荷包蛋。
0: 哎呦，我想
1: 了一下，好多的蚌埠人可喜欢吃了。
0: 我想了一下，就这些糖油混合物其实我还都挺喜欢吃的。
1: 是的，
0: 像汪助理提到的糖糕，还有我经常有时候买一些面包呀，什么蛋糕呀，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糖醋排骨呀，
1: 这些都是我们的快乐源泉呀，
0: 我都爱吃。
1: 就是吃它是因为我们要开心要快乐，对不对？但是呢咱们偶尔开心快乐就行了，不能让这个开心快乐成为我们的食物依赖啊，我们还是要自己制造快乐，不能靠这些吃的东西。
0: 是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就想吃怎么办呢？
1: 你就吃点呗，你想吃你就吃，但是呢要控制量，
0: 就控制不住， 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糖油混合物确实不能多吃。
1: 就是
0: 有一定的这个健康隐患的。
1: 长胖其实还次要的，关键是它可能会导致体内的一些炎症反应的加重，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慢性病的患病风险，甚至还会引发情绪上的焦虑和睡眠障碍。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平时喜欢吃这些糖油混合物吗？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糖油混合物啊，汪助理说了，亚琼说了，想吃就吃点吧。
4: 嗯，
3: 如果换成医生说，就很麻烦了，
4: 可能就是别的意思了。
3: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豆芽杆子怎么讲啊？豆芽杆子，我们来听一下，他是他的留言。
5: 那今天的健康养生话题的互动内容呢，就是关于奶茶哈。我们都知道奶茶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暂时性的开心和快乐哈，因为它是甜蜜的呀，而且一般比如说在家的时候追剧哈，奶茶配坚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奶茶呢东西啊不能过犹不及，如果是把它当成日常的生活的解渴的饮品，或者说是一天或喝好几杯，那我觉得是万万不可的哈。它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血糖会升高，身体会出现很多的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说作为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情况下少喝奶茶，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是偶尔喝对于一些血糖高的朋友更不应该去喝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哈。
3: 我觉得豆芽杆子的这个语气好像我们的这个外派记者。
4: 对啊，就是他还说了这个，
3: 感谢外派记者豆芽杆子给我们发来的现场报道。
4: 奶茶奶盖经常喝容易糖分超标，长胖还会升高血脂，高糖也容易让皮肤出油长痘加速老化，奶茶里的咖啡因喝多了容易心慌失眠影响睡眠，还有很多的奶茶叫什么奶精款反式脂肪酸，长期摄入对血管不好，最后的最后大量糖分会增加肠胃的负担，但是咱也架不住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就道理都懂，但是架不住我想吃啊。
3: 对，那就少来一点吧。
4: 对
3: 啊，松哥说我现在就是二型小糖人。
4: 那你真的要控糖了啊。豆芽杆子还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控糖、控米面、控食量、控油脂、控奶茶、控奶油蛋糕
3: 是非常重要的，
4: 啥都得控制一点啊。
3: 孙哥，我跟你讲，其实控糖还有一个办法啊，要运动，要适度的运动，
4: 就是加速代谢，
3: 对，
4: 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
3: 对，孙哥想，我运动呀，我天天骑车呀，
4: 我天天到外面跑呀，当时还在外面呢，我还没回来呢。
3: 孙哥前两天是不是又试驾了一款新的三轮摩托？
4: 所以这也是一种运动吧。
3: 美丽姐说打卡喽，老朋友们早上好，
4: 9点钟
3: 啊，欢迎美丽姐。
4: 美丽姐起床。
3: 那我觉得在这方面，咱们美丽姐做的是不错的，控制的很好。
4: 对，就是经常我特别会羡慕那些特别自律的朋友，自律的人。但是人家的自律是在自己很开心、很舒服的状态之下自律。很多时候我们的自律是强迫自己，那不叫自律，那叫自虐。
3: 美丽姐平时的饮食是什么样的？可以跟咱们来。

0: 聊一聊，您是不是会比较控制这些糖油混合物呢？
1: 是，好，
0: 碗中山人说了，如果按照汪助理所说的，亚琼说想吃就吃点吧，如果换成是医生说这句话，他说没病都能吓出来病，
1: 没病都吓成绝症了。
0: 对对对。好，松哥说昨天早上空腹6.2，
1: 这是一个什么数值？
0: 就是他的那个，
1: 就是
0: 查那个血糖的吧，
1: 还是有点高的吧？空腹的
0: 查血糖的这个指数吧。
1: 如果你再吃一点，不就上去了吗？对吧？
0: 嗯，正常的指标是多少呀？
1: 这咱也不是医生，不如给咱们科普一下啊。
0: 哎，松哥应该知道正常的这个指标是多少。你看渐行渐远说了，多运动，增加一点肌肉就会分解血糖。
1: 哎，你看这都是有经验的，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0: 好，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如何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聊天互动当中。这个糖油混合物确实香，但是如果真的戒不掉，那咱们就只要一点点
1: 控制一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你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3: 你好老朋友，大家好，他是亚琼，
14: 他是宁宁。
13: 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啊，刚才由这个糖油混合物说到了大家的饮食。松哥呢说他是小糖人啊，他说正常的这个临界值啊，是空腹的时候测血糖的指数，空腹不超过 6.1。
14: 哎呀，他现在已经 6.2 了，临界值。
13: 临界值。建英建远说正常空腹的血糖 6.1 是最高的。
14: 哦，就是说的确啊，松哥得注意一下控血糖啊。美丽姐就说还好吧，我想吃就吃点儿，从不贪多，也就是过过嘴瘾，满足一下小心情就 OK 了。是的，
13: 你看美丽姐就是一点点
14: 一点点，
13: 她控制一点点。
14: 对，包括我们平时就觉得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甜食会让自己心情好一点。
13: 那我想问一下松哥，那你现在是怎么控血糖的呢？是怎么控糖的？
14: 可以
13: 是比如说在饮食上呀，还是要配合一些其他的什么？云上风说基本上受大众欢迎的都列为垃圾食品，好吃少食。然后他还说到豆芽杆子的声音很有磁性，
14: 那是我们的外拍记者。开个玩笑，
13: 有时候真的是，你比如说你追剧的时候就想吃点薯片。
14: 是的，你平时你像前一阵世界杯的时候，你说你不吃点炸鸡不喝点啤酒，你就觉得少点啥。
13: 对，那有时候我就想吃点烧烤，
14: 是吧？是，你看我上个星期我们去那个青春市集，是吧？全是垃圾食品，但是呢，
13: 就
14: 是开心，他就
13: 想
14: 开心，
13: 就好吃。
14: 是的，就觉得你看这生活当中，就是你每天都吃什么，鸡胸肉，吃什么蔬菜沙拉，是吧？水煮菜，对吧？一天天日子，你每月挣那么多钱，结果吃的东西发现自己过得跟苦行僧似的，
13: 对，
14: 太难受了，是吧？
13: 渐行渐远说，朋友家儿子在芜湖上大学，食堂饭菜不吃，天天叫外卖喝饮料，干的餐后血糖过高。
14: 那就是你大学生，他的生活的确有点放纵，在家里面你看爸妈管着吃的，上大学了终于自由了，想吃啥吃啥，
13: 终于不用在爸妈的视线下被管着了。
14: 对，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身边有一同学，就是他倒没有喝成这个血糖过高，他每天都要喝一罐可乐，就快乐肥宅水。

0: 水，嗯，每天都要喝一罐，嗯，最后他喝的是胃溃疡，
1: 哦，对胃也不好，
0: 对，嗯，
1: 渐行渐远，说这个他朋友家儿子不是在芜湖上大学，最后血糖过高嘛，天天吃外卖什么的，嗯，他说医生就叫他多锻炼增肌，他是一点都迈不开腿，啊，那不行。
0: 对，得迈开腿。
1: 他既然血糖都已经高了，那就要开始有改变了呀。
0: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运动是为了啥？嗯，我运动就是为了能多吃两口这样的垃圾食品，
1: 我就敢吃了。
0: 对，我动了，我就敢吃。我为啥我要动？还不就是为了嘴快活吗？嗯，平衡一下。
1: 松哥他说他是怎么控糖的呢？嗯，就是糖油混合物坚决不吃。啊，嗯，有的时候跑跑步。
0: 哎，哦，哎呀，刘健就说，
1: 我跟你讲，松哥，嗯，你怎么办？你所有出去玩的时候，你把那个骑车你改成
0: 走路
1: 跑过去，别人在前面骑，你在后面跑，
0: 我看也行。对，其实这也是一种锻炼啊。还有刘健就说，少餐多食，减少糖分的摄入，适量的运动，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了。这也是我们其实之前中医所说的，少食多餐嘛。嗯
1: 嗯。然后松哥说，升糖快的食物不吃。嗯嗯。汪助理说，对对对，吃干净点。
0: 嗯，但有的时候吧，你就想，
1: 我跟你讲，汪助理这个吃的干净点是有一个梗。
0: 是啥？
1: 就是医生让他吃干净点，指的是食材干净一点，烹饪的方法干净一点。结果呢，他理解的这个干净一点是吃的一粒米都不剩，全部吃干净。
0: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国语言的博大精深啊。
1: 对，嗯，好，关于这个食物，
0: 那可能医生是想跟他说，你吃简单一点。
1: 医生跟他说的就是你的食材要干净一点，烹饪方法干净一点，以蒸呀什么
0: 蒸煮呀炖呀之类的，
1: 对对对，食材也干净一点，
0: 调料放少一点啊。
1: 对，结果他理解的是全部吃完，吃干净一点，不要剩，不要浪费。好，说到这个吃呢，咱们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还是关于吃。
0: 对，什么吃呢？就是咱们这一口啊，咱们蚌埠的秋季的第一口野鲜，哎，都上了央视新闻的四季食单了。
1: 对，这是央视的一档栏目啊，叫四季食单。他们呢，这期节目把镜头对准了咱们蚌埠秋日的第一口野鲜。我相信咱们很多蚌埠人都吃过
0: 小鱼贴饼，
1: 就是桥丁鱼。
0: 哎，那个 Q 弹的，被炸出来的 Q 弹的那个鱼，再抹上薄薄的面粉，然后下油一炸，哟，真的是可以当零食吃。炸到金黄。
1: 这个算糖油混合物吗？
0: 算吧。
1: 不算吧。它不是，它这个鱼它不是碳水啊。
0: 但是外面裹的面是碳水啊。
1: 哦，它有面。
0: 对，它裹了面，然后还炸一下，你说可是糖油混合。
1: 哎，然后炸到微黄。哎，这个面糊呢沿着锅贴 贴沿着这个锅壁啊
0: 贴一圈。
1: 就像那个小鸡贴饼似的，这个是小鱼贴饼啊。然后呢，这个饼底呢探进这个鱼汤里面，半焦半润。鱼肉裹着麦香，脆的软的一起往嘴里送。你看这央视还推荐这个菜呢。
0: 对，多好吃啊。那是秋天的，这是叫第一口野鲜。虽然说央视推荐了这口菜，但是不代表你能一下吃好多饼。
1: 哎，你也不会一下吃这么多。你说你有一个这个小鱼贴饼，你肯定是几个人在一块儿吃啊。
0: 对，
1: 你也不会一个人吃一锅。
0: 哎，就告诉这是一种美食，咱这个东西也不能天天吃。再说它做起来也挺麻烦的。
1: 这个一般都是在饭店吃的比较多。
0: 你看饭店里面油就更多了。
1: 对，
0: 裹的面也更多了。它炸的可能更加，就为了要炸的好，它可能用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面用油炸东西啊，舍不得用油。
1: 对，
0: 是不是一点点？
1: 对，
0: 炸的差不多就行
1: 了。饭店的一道都半锅油，
0: 就是它专门有一锅油是专门用来炸东西的。
1: 对，千滚油。
0: 是啊，
1: 那个油也不健康。
0: 是
1: 啊。好，说完了吃啊，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桥丁鱼呢？最近有没有吃我们秋天的第一口鲜桥丁鱼啊？小鱼锅贴，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对，就是在咱们蚌埠啊，在秋天的时候，除了这个小鱼锅贴之外，其实像这个小鸡贴饼也是我们很喜欢吃的。
1: 小鸡贴饼一年四季都有。
0: 还有那个贴饼啊，就是裹上那个豆瓣酱，或者是那个蒜蓉酱，哎呀，那一口咬下去，糖油混合物，好爽啊。
1: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鞋吧，不能再说吃了。
0: 好，
1: 再说吃这个都分泌唾液了。
0: 好，最近呢有一 有一种鞋子叫做什么德训鞋，这个潮流可以说是刮遍了国内的大街小巷。德训鞋呢，它是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联邦德国，原本是室内训练用的鞋，凭借着极简复古轻巧透气的鞋型呢是走红了。由于上脚之后啊轻巧并且秀气，显得脚小，很多人觉得这个穿上之后也挺轻松的，就成为了刚需的搭配。但是也有人因为穿这种鞋进了医院。
1: 哦，这个有一位32岁的应女士啊，天生脚型宽大，脚背偏高，她发

直陪伴着我们。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会在某个车站下车，留下我们孤独无助。他们的爱，他们的情，他们不可替代的陪伴，再也无从寻找。尽管如此，还会有其他人上车，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之中有我们的兄弟姐妹，有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还将体验千古不朽的爱情故事。坐同一班车的人当中，有的轻松旅行，有的却带着深深的悲哀，还有的在列车上四处奔忙，随时准备帮助有需要的人。很多人下车后，其他旅客对他们的回忆历久弥新，但是也有一些人，当他们离开座位时，却没有人察觉。有时候对你来说情深意重的旅伴，却坐到了另一节车厢，你只得远离他，继续你的旅程。当然，在旅程中，你也可以摇摇晃晃穿过车厢去找他，可惜你再也无法坐到他的身旁，因为这个位置已经被别人占据。旅途充满挑战，梦想，希望，离别，就是不能回头。因此尽量使旅途愉快吧，善待旅途上遇见的所有旅客，找出人们身上的闪光点。永远记住，在某一段旅程中，有人会犹豫彷徨，因为我们自己也会犹豫彷徨。我们要理解他人，因为我们需要他人的理解。生命之谜就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下车，坐在身旁的伴侣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的朋友在什么地方下车，我们无从知晓。我时常这样想，到我该下车的时候，我会留恋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和我的朋友分离，我会痛苦；让我的孩子孤独前行，我会悲伤。我执着的希望，在我们大家都要到达的那个终点站，我们还会相聚。我的孩子们上车时没有什么行李，如果我能在他们的行囊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会感到幸福。我下车后，和我同行的旅客都还能记得我，想念我，我将感到快慰。献给你，我生命列车上的同行者，祝你旅途愉快。

0: 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6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没有抵抗没有。

0: 就是对我就自己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1: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才发现这个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2: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3: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啊，刚才张老师的一段朗诵感动了很多人。汪助理说张老师今天的朗诵让我突然就想到了中国之声的千里共良宵，我喜欢的节目
6: 啊。美丽姐也说呢，张老师的深情并茂的朗诵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也很喜欢。
5: 我们也很喜欢，刚才这篇文章也很动人，张老师的朗诵也打动了很多人，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美丽姐和汪助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有才艺想展示，也可以联络咱们啊。
6: 对，唱一首歌，朗诵一篇文章，哪怕是乐器的展示都是
5: 可以
6: 的啊。但是要美丽姐跳舞的话，咱们可能就没办法了，看不见。
5: 是，那只能咱们群友看到了。
6: 对，
5: 所以大家要加群啊。
6: 对，到群里面美丽姐也可以发一段您的舞姿到咱们群里面给大家欣赏一下。大家可以来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5: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口袋公园，聊一聊你身边的口袋公园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录音。

0: 山水城市蚌埠是国家园林城市。近年来，我市聚焦城市边角地闲置地拆为留白地，建设口袋公园。分布城市各处的口袋公园，空间精打细算，环境精雕细琢，功能精准适配，老少流连忘返。口袋公园看似是城市绿化的微小增量，实则是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城市温度最直观、最贴近民生的体现。出门见绿，入户闻香，诸城已然是花园。
1: 晨风微凉，清晨六点多钟，诸城已经醒来，处处生机盎然。晨练的市民悠然舒展，婉转鸟鸣伴随欢声笑语，一天的能量在口袋公园充电。街角的游园，路边的广场，舞步一景，花草兼香。在位于蚌山区龙腾路上的蚌埠第六中学滨湖学校周边，有一处2025年改造完成的口袋公园，正是我市小微空间改造提质的缩影。
2: 市民
3: 以前脏乱差，这来是原来我知道的，是没有这活动场所的。
4: 这边很乱，都是沙土堆，现在都变得比较好。过去这边不能停车的，就是接孩子的话都堵在车路上。
5: 震地过以后就是太乱了，里面就是居民嘛，搁这来开荒种菜的，里面垃圾成堆。
1: 六中滨湖学校建设之后，学校的南侧和东侧围墙封堵，长期无人管理清理。居住在附近的蚌山区人大代表葛延美看到学校周边脏乱差等情况，
6: 就是散着结合起来。
1: 今年年初，六中滨湖学校周边改造完成，公园建成了，路修通了，还新增了200多个停车位，方便了居民停车，家长接送孩子，车辆有序停放。除了设置停车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个口袋公园空间宽敞开阔，植被错落搭配，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场所。
2: 蚌山区人大代表葛延美：
5: 我提的这几个全部都采纳了，做的也非常好，我感觉反正达到我预期的想。
2: 市民：
7: 我就数着几分钟就到了，
8: 是
7: 吧？便民，非常便民，就是这样的场所能多建一些就最好了。
1: 方寸景色处处绿，诸城花香时时新。2025年，我市各县区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朝阳路与燕山路交口西北角，原来只是一个荒芜的街角，经过改造，如今小小的公园绿意盎然。晴朗的时候，附近的居民孩子在这里享受着春日暖阳，不大的公园里洋溢着欢声笑语。
2: 市民牛女

0: 女士。
1: 啊，以前这是荒草，这是荒树，跟这个地方跟这一片这很不搭的，现在这个环境挺好的。
0: 鼎源是家幼儿园教师。
2: 这里的花也开了，草也绿了，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玩。小朋友们，你们今天玩得开不开心？
3: 开心。
0: 与会区住建局城市建设科工作人员高银元。
4: 鼎源世家幼儿园是与会区2025年口袋公园建设计划其中一项，项目总占地约15.8亩，建设内容包含绿化区、主题广场、健身场所、幼儿嬉戏区、篮球场及新能源停车场等。
5: 以街角街边为底，精准选址，充满着烟火气。在高新区平流路西侧，一处3800平方米的空地已经完成精细化改造，成为热闹的城市客厅，市民带娃嬉戏健身，一派祥和。
0: 市民陈先生：
6: 不单是老年人了，就连中年人也都跑过来呢，打球啊，甚至于散步呀。
0: 市民赵女士：
7: 刚好带孩子来这里，有滑滑梯呀，有什么玩的地方都有，而且这个地方环境也很好。
5: 口袋公园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微缩样板，也是一座城市民生温度的生动注脚。一园一策，一园一品，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建成了一批功能实用、景观精致、全龄友好的口袋公园。
0: 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志明：
8: 2025年底，全市累计建成口袋公园78处，华夏第一街区口袋公园、鼎源世家、幸福时光口袋公园等一批口袋公园相继开放，为市民休闲提供了良好的去处。2026年，市政府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计划新增口袋公园25处，目前已完成选址摸排。
5: 口袋公园让老人有地方歇脚，孩子有地方玩耍，上班族有地方透气。它解决的不是有没有公园，而是步行几分钟能不能享受到公共服务的问题。这种触手可及的幸福、全龄友好的关怀、就近可及的便利，正是我市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温度。近年我市口袋公园建设为核心，同时推进拆墙透绿、花满筑城两大民生工程，把蚌埠打造成为更加宜居的园林城市。过去3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连续提及了拆墙透绿，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拆墙透绿222处，拆除或改造围墙约4.3万米。在张公山路，原来封闭厚重的围墙尽数改造通透，绿意景观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0: 市民：
9: 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比之前感觉弄得好看多了。以前就光一堵墙上啥也没有，现在有植物什么，能看看对眼睛也好一点，看着就很舒服的感觉。
5: 仅仅2025年，我市拆墙透绿就达42处。2026年，我市初步确定26处拆墙透绿点位，围墙长度3420米。
0: 蚌埠市园林管理处运维科科长姜伟：
10: 科学制定一墙一策方案，实施开放式空间、镂空围墙、透景围墙、生态绿墙、文化墙五种改造方式，分门别类解决相关问题。
5: 为破解城市绿化有绿少花、色彩单一、特色不足的问题，2023年我市就启动了花满筑城行动，聚焦城市主干道、公园广场、窗口区域、小微空间，实施美化亮化，以张公山公园、南山公园为核心，串联沿途街角游园，努力把筑城建设成为大花园。
0: 蚌埠市园林管理处绿化美化科科长王若玉：
11: 按照四季有花思路，科学搭配植物，重点推广市花月季。2025年累计栽植花卉60万株，建成了学汉路迎宾花径、东海大道郁金香花带。
5: 现在的蚌埠花开四季，绿满筑城。
0: 市民
12: 就感觉到很好，就是我们也有地方锻炼，也有地方去散步。
0: 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志明：
8: 以口袋公园建设与花满筑城行动等小微空间更新进行改造统一，持续拓展绿色公共空间，优化绿地布局，提升景观品质，让市民推墙建绿，出门入园300米见绿、500米见花，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5: 推窗建绿，出门

0: 献花，蚌埠口袋公园以小空间做足大名声，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拉近了邻里距离，让市民在触手可及的绿色中感受到城市管理的精细，城市发展的温暖。未来蚌埠将继续做好微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让更多口袋公园成为诸城的幸福地标，绘就宜居宜业的城市新画卷。
1: 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看到悬壶济世也在群里面打卡，向大家问候上午好，欢迎啊，虽然你迟到了很久，
2: 我们结束了，你来了，
1: 对对对，好，跟大家说再见。那么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明早八点钟我们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2: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3: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1: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2: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4: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1: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2: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5: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1: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1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关注之后点击私信发送123，数字123发送以后，在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啊，它会弹出来，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无论是热线电话还是微信听友群，您都可以反映您一些问题诉求。如果是微信留言的话呢，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语音。大家现在都在期盼着中秋国庆假期，我们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对于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的保障准备的一些情况。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负责人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这个旅客出行是高度集中的。铁路部门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优化售票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为了提升客运的供给能力，铁路部门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每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 1.3 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这样的一些措施，动态化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售票方面，依托大数据，铁路部门分析假日客流特点，科学制定售票的策略，加强票额实时监控，动态优化票额分配，兼顾长途和中短途旅客出行需求，及时将票额投放到客流需求比较大的车站，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加强重点群体售票服务保障，常态化运行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做好老年旅客和托网人群服务，保留人工售票窗口和现金服务，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电话购票受理服务，动态增加客服作息，提升响应能力。如果是遇到售票高峰的时候，铁路部门会持续保障售票系统的平稳运行，优化铁路12306系统资源配置，拓展网络宽带，加强系统监控和巡检，扩容余票查询的云服务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提升应对超大规模并发访问这样的一些需求和网络安全的保障保护能力，针对各种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多措并举防范和遏制第三方平台恶意刷票抢票的行为。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出行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一部分地区和时段它可能会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有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的卖完，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啊要外出，想要是通过铁路出行，一定要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的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 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的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同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旅客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实行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旅客还可以根据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这是在中秋国庆期间啊，大家如果是选择铁路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它所做的一些准备，以及我们怎么样来用好12306的一些时间起售提醒这样的一些功能，同时呢也能够让您心中有数啊。如果是一些热门的景点，一定要尽早的来规划订票。从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经实行了试点的预约购票的服务。只要提交了出行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的订单。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我们来了解一下，对张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咨询的，希望能够残联再给他发一台收音机这样一个诉求的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呢，之前怀远的残联给他发了一台收音机坏了，希望能够再发一台。那经过了解呢，张先生他视力不好，关于这个发收音机的问题，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张先生申领了盲用的手表，2023年4月申领了听书机，这都是属于辅具适配项目的范畴。在今年申报项目期内，张先生没有按期提交适配申请，并且依据三年内不得重复适配的政策要求，他所在的未装残联也没有上报他听书机适配的申请。现在怀远县2026年度辅具适配项目的评估、招标、采购、发放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项目资金也已经安排完毕，本年度他的诉求暂时没有办法来满足。残联的工作人员也和张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也向他介绍了申报政策的规定和实现的要求，并且呢，也把他的诉求转交给了魏庄镇残联，督促乡镇残联也把张先生的这样一个诉求纳入到2027年度的民生适配保障项目，等到明年在申报时限内依规保障落实。这是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

内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够被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来改变。哎，这一点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明白，就是说你吃什么外在的帮你来代谢酒精啊、保健品啊这样的食物啊，哎，都是不可信的。现在市面上有不少自称是解酒药、解酒饮料，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边常见像葛根啊、姜黄啊这样一些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当中就把它们当成是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的资料发现，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当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这些成分的作用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和糖果这样食物当中，实际上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像葛根啊、姜黄啊这些，它确实有护肝的作用，但是啊，这仅限于实验室层面的证据。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者是萃取的，提取物的浓度非常高，平常食物添加剂里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浓度的。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保健品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的验证。在动物身上的试验结果并不能够直接推及到人，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人体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说它是否有保护肝脏甚至解酒的作用是存疑的。不过记者也在这些产品的评论区当中发现啊，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这些产品之后确实能够感觉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喝酒带来的不适感。那这个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呢？专家解释啊，一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解酒的机制。有一些极少数获批的保健品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辅助保护功能，但它只是保健品，它的定位是长期辅助作用，而不是解酒或者加速代谢，这两个在概念上可是有本质差别的啊！而且保健食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的功效。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上不是药品，大部分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些商家他是怎么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宣传的呢？如果喝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解酒方法究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大家想要了解的。记者在一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啊，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打出了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有应酬更体面不倒翁这样的一些字样。而且为了规避监管啊，主播在介绍这些产品的时候都极力的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这样的一些词语。你想他如果说是合规的，他用这么担心吗？他们转用8+1，八加一因为等于9，数字这个9来用这个谐音代替喝酒的这个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就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的说法来模糊描述。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是能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效果的这种宣传吗？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李兴说啊，从广告法来说，保健品和药品都是有批准文号的，如果是普通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喝酒宿醉以后身体会很难受，乏力头疼啊。那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呢？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呢？专家说了，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以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看，最根本的就是别喝，或者实在是做不到那就少喝，或者是要不要空腹去喝，喝之前垫饱一点东西啊。那如果喝酒以后头晕头疼非常严重又应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啊，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胃肠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像其他的一些药物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的，你比如说像对乙酰氨基酚啊这样的药物。此外，饮酒过量又出现了昏迷的情况，那就不用说了，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进行紧急处置了。好，中秋国庆佳节，希望大家在把酒言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健康，或者说用其他的一些饮料啊代替酒水，代替我们喝的这个酒，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健康，也让我们大家相聚的机会更多，相聚的时间更长。听众朋友，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偏南风转东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8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3: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3: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4: 哎，你去哪儿啊？
5: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8: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7: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9: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天购买28瓶假酒，10倍索赔能获支持吗？以曝光相要挟索要黄金，是打假还是犯罪？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惩罚性赔偿的边界。本是借房上学，却险遭债权人用于抵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帅宝玉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们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0,000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高玲。在生活里消费中，我们买到了不合格的商品，不少人会听到惩罚性赔偿，大家也支持依法维权，但是维权有没有边界？是不是只要商品存在问题就一定能达到高额的赔偿？如果我们手握对方的违规的线索，能不能以曝光来作为筹码，私下向对方索要财物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厘清维权与牟利、合法监督和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看一看权力行使到哪一步就触碰了法律红线。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有一位消费者在3天的时间内购买了28瓶假酒，向销售者索赔10倍的这个消费款。那么这样的赔偿金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起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026年的4月20号，小贾在被告就是一家食品门市部购买了一箱并2瓶的这个酒，这个买了以后呢，支付了3200块钱，当场把这个2瓶酒啊就取走了，就是零的这个2瓶酒这个取走了，剩余的一整箱啊就寄存在被告的门市部里。在2天以后，小贾再一次在这个门市部里采购了同品牌同批次的酒3箱，又买了2瓶，并且支付了8000块钱给这个食品门市部。那么这个小贾把被告出售的酒装到车里，大概1个小时之后，他怀疑被告出售的酒是假酒，于是呢返回了被告的这个门市部，询问被告这个酒的来源。那么作为这个食品门市部并没有能提供进货来源的相关材料，于是呢小贾就当场拨打了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举报电话去报案了。执法人员也到场了，处置以后呢，原告把已经搬到酒车上的这个2箱涉案的白酒就取回到了现场。那么这家食品门市部当场对这个批次的涉案的白酒全部予以签字确认。大概半个月以后，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案涉封存的白酒进行了真伪检测，出具了结论，结论认定案涉白酒为假冒伪劣产品。一直到原告起诉之日，行政机关已经确认了14瓶假酒，剩余还有14瓶这个白酒没有监测，已经由原告呢封存起来了。

原告因为被告未出售的假酒就向其赔偿，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货款人民币11200元，并且判要求被告向原告连带支付10倍的赔偿金，也就是说112000元。好，这是案子的大概的由头。当地的法院审理呢，认为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款应当相当于由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那么被告出售给原告的这个酒经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检测14瓶酒是假酒，双方呢都没有异议。那么原告购买的另外14瓶酒呢，被告以原告将被告出售的酒拿出商店1个小时之后再拿回店里有可能会发生调换，因为对这个被告对自己出售的酒没能提供来源证明，所以这个意见呢也没有采纳。那么作为小甲这个原告方消费者啊，他依据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第2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这个规定主张赔偿酒款11200元的10倍，也就是112000元。但是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的规定，有权要求10倍赔偿的主体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者。依据我们国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为了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群体。我们看到原告就是小甲，虽然说他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这么多的假酒，但是他在当地没有工作，没有产业，而且在其他法院也有过因为买卖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而且提起诉讼的法院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所以呢，被告提出原告非正常的消费者这个意见是予以采信的，而原告要求10倍赔偿的诉讼请求则不适用于食品安全法的第148条的规定。最终呢，被告应该退还原告所有的酒款11200元，存放在原告处的另外14瓶白酒应该送到当地的市场监管局去依法处置。在一审判决以后呢，这个原告小甲提起上诉，而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这起案件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关键就在于购买11000多元白酒的小甲提出10倍索赔的小甲究竟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者，是不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条的规定当中的消费者这样的一个范畴。作为一个既无工作也无产业，而且在其他法院也有类似这个诉讼的这样的一个原告，明显购买多次购买明知是假酒仍然多次购买的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消费者这样一个范畴。我们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个食品安全啊，关乎着大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我们最关心跟我们最直接最现实的一个利益问题。而我们民就是知晓的这个惩罚性赔偿制度，它是通过惩罚一些不法的经营者来震撼一些这个潜在的违法者，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民事诉讼当中对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者处以惩罚性罚款，支持购买者的赔偿主张，其实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有利于形成一个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良好的氛围。但是如果明知自己所购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还购买并且索赔，这就是属于知假买假。而这种情况之下，主张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个最高法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样一个司法解释的第12条规定，在合理生活消

0: 费需要范围内去予以支持。那么其实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会有一些利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获利的知假买假的这个行为，这种行为其实也不太少见。明明知道自己所买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还购买，而且依照这个食品法去主张十倍的惩罚性赔偿的，那么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范围内去依法支持诉讼者的请求。你像这起案件当中，这个小贾三天分两次在同一家店购买了同一批次的这个白酒，买了28瓶。那么他在第一次采购一箱零两瓶的这个酒，当天拿走两瓶，存了一瓶在店里。过了两天，又一次复购了同品牌同批次的这个酒，3箱，又零购了2瓶。约一个小时之后呢，又返回来，并且拨打举报电话。而且他是在短短3天时间内购买了我们普通消费者购买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白酒的使用量。你平常怎么可能喝5箱白酒，对不对？其实这有悖于生活常理和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的消费习惯的。那么显然这种情况之下，他买的东西，他的用量，白酒的用量已经超出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这样一个范围。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案件在立案以后啊，发现这个小贾曾经在全国多地的法院也是以买卖合同这个纠纷为由提起诉讼，并且在一年前也购买过什么过期的空罐的茶叶作为起诉的原因，支持要求支持他自己十倍的惩罚性被这个赔偿。他自己的户籍地是在辽宁，那么在短时间内多次的在不同地区的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的这个诉讼，结合他的购买行为，他的经常居住地，以及在法院提起同类诉讼的事实和案件的审理情况，所以最终法院综合认定原告案涉的购买行为是已经超出了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范畴，也就是说他不能被认定是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所以依法不应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
1: 本期主题提示，在消费维权里，很多人听过假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但并不是只要买到问题商品就一定能拿到十倍赔偿。小贾三天之内在同一家门店分两次购入同一批次青花粉酒，共计28瓶，部分酒水买完后直接寄存在店里，购酒不久就拨打举报电话。经核查，短时间内的采购量远超普通人日常饮用的合理消费规模。另外，这名原告还曾在多地法院多次提起同类买卖合同诉讼，此前就通过购买过期茶叶主张过十倍赔偿。法院审理认为，食品领域惩罚性赔偿保护的是普通消费者。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惩罚性赔偿要限定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因此对他主张十倍惩罚性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维权值得鼓励，但不能把索赔当成牟利手段，恶意批量购商品，反复诉讼薅赔偿，法律不会支持。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关注惩罚性赔偿的边界。那么刚刚说完了三天买了28瓶白酒，然后主张10倍的惩罚性赔偿的案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民事维权它是有边界的，即使商家确实存在违法行为，那我们的索赔行为维权方式也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不能够逾越尺度。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起案件是一起，维权突破底线之后的行为。

0: 事案件所付出的沉重的刑事代价。那么我们要来关注的是最近这个一审宣判的网红铁头敲诈勒索案，这起案件就把民间打假和刑事犯罪的分界线摆在了大家的面前。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就在前几天，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对董某某，就是网名铁头惩恶扬善的这个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一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董某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3万元，其余的团伙成员也分别获刑。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直接认定这6个人是属于恶势力犯罪团伙，曾经坐拥数百万粉丝，被不少网友奉为是打假斗士的网红，为什么会沦为刑事被告人？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起案件的始末。提到铁头啊，很多网友还有印象，就是他曾经凭借一些短视频曝光了这个三亚海鲜市场的什么5两秤啊、金镶玉抽奖啊这个骗局，那一系列的视频让他迅速的累积了几百万的粉丝。很多网友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敢于揭露行业的黑幕，替普通的消费者发声，说他是一个民间的打假英雄。其实客观的说，早期的部分视频确实曝光了真实存在的市场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啊，推动了一部分行业乱象的整改。但是呢，在流量快速增长以后，整个团队的性质就慢慢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公开曝光、社会监督，而是开始把手里的流量曝光能力当成了自己牟利的工具。案件的关键事件是发生在2024年的5月份，董某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红铁头，他和自己的团伙成员呢，事先合谋，在掌握了一名网络带货主播的负面线索之后，既没有向市场监管这样的行政部门去举报，也没有选择拍摄视频去公开曝光，他做了什么呢？就直接找到了这名带货主播，把要不要把你的黑料公之于众这件事情当做了谈判的筹码，以此要挟向对方索要几百克的黄金，并且双方达成了所谓的交易条件，主播交出黄金，而他们这个团队就此事进行摆平，承诺不再曝光，不再找这名主播的麻烦，然后逼迫对方给付财物来换取自己的负面信息不被公开。说到这儿，大家一定要抓住一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正常的打假维权，它的落脚点是处理违法行为。我们发现商家或者是主播有问题，我们向监管部门举报，固定证据向法院起诉，由公权力机关来介入查处，依据法律拿到属于自己的赔偿。那在这起案件当中，这群人的目的就不是纠正违法乱象了，而是利用自己的网络影响力、曝光力去做威胁，迫使对方交付贵重财物来实现自己非法获利的目的。哪怕对方本身确实存在过错，那么作为个人来说，他也无权拿着别人的把柄用曝光施压去索取财物。那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里会有疑问，那人家手上的黑料是真的呀，这样也不行吗？在这里我们要划清一个法律红线，敲诈勒索罪并不以被要挟的人是否本身违法为免责的前提，就是这个人真有错，你依然实施敲诈勒索行为，那么这种行为还是违法犯罪。那么这个罪名看的是行为的手段和主观的目的，以将要实施曝光或者揭发隐私等等方式恐吓要挟他人，迫使对方基于恐惧心理交出财物，这就构成敲诈勒索。就算被曝光的这个人他的确有违规，哪怕也违法，这个惩处也应当交给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关，而个人不能把曝光变成一门交易，拿钱去换风口。而且这起案件多人结伙，多次实施，所以法院据此认定属于恶势力组织，它的社会危害性就进一步的加重了。那么结合前面的这起案件，我们可以对比去做一个理解，前面的假酒案是民事层面的维权过度，它得不到法律支持，而这起案件手段升级到要挟胁迫，目的是非法占有财物，这就直接跨入了刑事犯罪，要承受有期徒刑这种严厉的刑事处罚。

0: 这种网红手握巨大的流量，要挟行为的威慑力会被成倍的放大，就更不能滥用这种网络影响力。
1: 本期主题提示：
2: 买到问题商品，不少人知道可以依法索赔，但维权不是牟利工具，超出生活需要批量囤货、反复起诉的知假买假，法院不会支持十倍惩罚性赔偿。网红董某某曾以打假博主身份收获大量粉丝，却逐渐突破法律底线。他掌握主播负面线索后，不向监管部门举报，反而以曝光相要挟索要财物。法院一审认定其团伙构成敲诈勒索罪，属恶势力犯罪团伙，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维权有边界，监督不能越红线，遭遇消费侵权应当收集证据，向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提起诉讼，主张合法赔偿。千万不能手握线索就胁迫他人花钱封口，权力一旦滥用，维权者也会沦为违法者，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今天我们在法治朋友圈和大家说到的是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边界。当我们遇到了侵权或者是不法行为，维权的路径应当是收集保存证据，然后向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通过诉讼途径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权可以，但是不能变成围猎，不能手握证据你就漫天要价，更不能拿曝光当作武器来胁迫对方拿钱消灾。权力一旦越界，维权者就会变成违法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帅宝玉律师，我们来看看一起借房入学带来的纠纷。今日上线律师帅宝玉，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领域婚姻家庭纠纷、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经济类犯罪案件。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帅宝玉律师。帅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帅律师。

0: 们生活里啊，这个家长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有的朋友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其中亲戚之间，这个房子通过一个过户，然后把别人的房产借来，让自己的孩子去这个就近入学，这种操作啊比较常见。有人就觉得又是亲属之间，对吧？或者是有的是朋友之间帮忙走个形式过个户，借个学籍，等孩子入学了我就把这个房子还还给你，觉得这个房子本质上还是人家的，不会有任何的风险。但是这其中真的没有风险吗？今天呢，我们想请帅律师给我们通过一次案例来说说这个一个关于借房入学之后涉及到这个债权债务纠纷，这个房子究竟该如何去认定的这个问题。沙律师，我们还是按照老规矩给这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把案情说一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啊，好的。那这个本案的基本案情呢，是也就是一起借房上学的事情。
0: 嗯，
1: 这个是关键是 A 陈某 A 和陈某 B 两个人呢，他是一个亲兄弟的关系。
0: 嗯，
1: 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陈某 A 为了帮助其侄女能够就近入学呢，就是和他的哥哥陈某 B 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然后呢就把房屋过户给了他哥哥，也就是陈某 B， 也是免费的，没有要这个房款。
0: 嗯，
1: 在2024年4月20号的时候呢，这个陈某 B 呢也因为这个生意的原因，欠了别人大概有二十万元的债务。
0: 嗯，
1: 这个人呢他承诺在过几天那就会偿还。
0: 嗯，
1: 但是呢在签过这个借条的第二天，这个哥哥呢又把这个房屋归还给了这个弟弟。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债权人未能如约拿到欠款，
0: 嗯，
1: 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
0: 嗯，
1: 但是法院呢也是支持了这个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0: 嗯，
1: 要求这个哥哥呢就是偿还欠款。
0: 嗯，
1: 但是哥哥已经没有能力还了呀。
0: 嗯，
1: 在等到也就是今年的时候呢，这个债权人查询到了，在2024年4月21号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哥哥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弟弟，但是没有收取购房款。
0: 嗯，
1: 所以呢便以哥哥擅自处分唯一的大额财产以及弟弟不属于善意取得为由起诉到法院。
0: 嗯，
1: 要求撤销这一份房屋4月21号的房屋买卖合同。
0: 嗯，
1: 整个的基本案情就是这样。
0: 嗯，好，这里面涉及到的还挺多，一个是买卖合同的这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但是当他们聚焦的这个标的物是同一个东西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好像这个案情就变得比较复杂了。这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好像初听这起案件的确是没有办法捋出一个很明晰的一个线索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帅律师，您来给我们捋一捋，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的主要比较重要的这个法律关系，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1: 好的。那本案呢，这个本案的法律关系它是属于一个叫做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一个法律关系。
0: 嗯，
1: 那所谓债权人撤销权，也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的债的保护制度的之一。
0: 嗯，
1: 这个撤销权的核心功能在于是债务人通过无偿处分或者是明显不合理的交易减少责任财产，
0: 嗯，
1: 损害债权人债权实现时，那么债权人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诉请法院撤销该行为，
0: 嗯，
1: 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以清偿债权。
0: 啊，
1: 它是属于债的相对性原理的一个例外。
0: 嗯嗯，可能很多朋友还有这个印象。昨天呢，我们说到了一起案件，是关于离婚这个负债，然后呢离婚通过离婚然后转移财产，那么债权人呢发起的是一个也是一个撤销权之诉，就是要求撤销双方的这个离婚协议啊，这个案件。那么这起您说到这起案件好像跟那起案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那么它的最根本的问题都是撤销权纠纷，债权人的撤销权的这个纠纷案件。但是刚才您说这个好像还是有一些比较抽象哈，是不是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为具体的通俗的解释一下？
1: 啊，好的。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撤销权呢它是有一个前提要件，
0: 嗯，
1: 那么就是这个。

0: 债权呢，它是要合法有效的。
1: 嗯，
0: 像这个非法的债权或者是赌债的，它是不会受到保护。
1: 嗯，
0: 然后一般来说呢，认为就是这个诈骗行为啊，需要发生是在债权成立之后。
1: 嗯，
0: 就拿我们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这个转让房屋的行为要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
1: 嗯，
0: 如果说这个转让房屋的行为形成在了在债权行之前呢，那原则上是不构成可以撤销的这个行为。
1: 嗯嗯，好，那么您说到的这个是债权的这个前提条件，我们把它放在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好不好？
0: 嗯，放在案件当中可以。
1: 对，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以这个时间线啊作为一个参考的一条线，我们来把它分析一下这个前提条件是否成立。
0: 嗯，好的。因为他的这个前提条件是这样的，2024年4月20号的时候，这个哥哥呢因为生意失败了，
1: 嗯，
0: 就签署了这个二十万元
1: 的
0: 欠条，
1: 嗯，
0: 对，然后承诺呢是在过几天，也就4月22号，
1: 嗯，两天之内
0: 偿还，
1: 嗯，
0: 但是呢，同年的4月21号，就是说他是在签署欠条的第二天，
1: 嗯，
0: 他就把这个房屋过户给了，还给了弟弟，
1: 就是当时四月初的时候，他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从他的兄弟那里以这个房屋买卖的形式拿到了一套房子的这个所有权，或者说这套房子里面的这个户籍学籍。
0: 对，
1: 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和别人又有这个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借条在签了以后的第二天，他又把当初就是对方他的兄弟过户给他这个房子，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还给了房子的所有权，又归还给了对方，对吧？
0: 对，可以说是像是原物返还。
1: 返还，嗯，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还清他在20号借别人的这20万的借款。
0: 是的，
1: 嗯，好，
0: 是的。
1: 这个时间线我们先捋一下。那么，一个是他和对方20万的这个欠款的债权是真实。有效的，
0: 这是有效的。
1: 嗯，然后再说这个行为上面，它是也是符合这个前提要件的，
0: 符合前提条件的。对，
1: 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往下说它的构成要件。嗯，
0: 对，除了前提要件之外呢，还有一个行为要件。这行为要件呢是有两类的诈骗行为。
1: 嗯，
0: 第一种呢是无偿的行为，那无偿行为是指的是放弃债权，那放弃债权担保。
1: 嗯，
0: 无偿转让财产等无偿处分财产权益，
1: 嗯，
0: 或者说是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那第二种行为呢，就是有偿行为。
1: 嗯，
0: 那有偿行为指的是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那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
1: 嗯，
0: 这个明显不合理的这个价格呢，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嗯，
0: 指的是按照当地一般经营者判断的交易市场交易价或指导价，那转让价低于70%，
1: 嗯，
0: 或者受让价高于30%，一般可以认定为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
1: 啊，嗯，
0: 那债务人和相对人呢，是如果说是存在这个亲属或者关联关系的，那不受这个30%、70%的限制。
1: 嗯，好，那么这个是分为一个是无偿的，一个是有偿的。显然您刚才说到这起案件，它是属于无偿的行为，是不是？
0: 是的，
1: 啊，无偿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它是亲属之间，而且又是这个非常亲密的亲属，近亲属之间。那么这个也受这个行为要件的一个约束吗？
0: 也受。
1: 嗯，好。好的，好，我们刚才说完了一个前提要件，一个行为要件，我们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判断的因素？
0: 哦，还有结果。那结果呢，就是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如果说债务人处分财产后、
1: 嗯，
0: 那他的财产减少，那减少之后，他剩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
1: 嗯，
0: 或者是债务人不偿剩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话，那么就会引发这个结果要件。
1: 嗯嗯，
0: 那是如果说他的债务人另有其他的财产可供清偿债务的话呢，
1: 嗯，
0: 那则不构成对债权的侵害。
1: 我们理解就是只要不妨碍他还钱就可以。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通俗理解就是这样。
0: 是的。
1: 嗯，好，其他的判断要件您再给我们再补充一些。
0: 再补充一些呢，就是关于这个无偿和有偿行为吧。嗯，这块可能是有些大部分人应该不是太清楚。嗯，那无偿行为呢，它是不要求相对人知情或者恶意的。嗯，也受益人没有支付这个对价，那属于意外所得。嗯，它这个撤销也不会损害其固有的利益。嗯，那么有偿行为呢，是需要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1: 这个该情形是属于民法典第536条也有规定。嗯，
0: 那实务当中呢，一般围绕着相对人是否明知债务存在、交易价格异常等，会展开一系列的举证。
1: 嗯，
0: 那相对人代偿债务且无法证明其明知债权的，那这个撤销请求可能不会被支持。
1: 嗯，这个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行使的这个期间吧。
1: 嗯。
0: 期间呢，它是撤销权事也是不是说我想什以后撤销就撤销的，它是有两个时间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主观期间，那是应当是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起。
1: 嗯，
0: 第二个是客观期间，是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
1: 嗯，
0: 那这两者是以先到者为准，期间呢，经过债。 期间经过则债权撤销权消灭。嗯，
1: 您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主观期间和客观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0: 好的，比如说这起案件，比如说我们就以这起案件，对，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嗯，这个主观期间呢，指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嗯，它就是呢，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就像这个。 债权人他突然知道了，他在26年开始，他知道了这个哥哥处分这个房屋的事情之后，从他知道的26年开始计算他这个一年的出事期间。
1: 嗯，
0: 如果说他一直没有发现的情况下，那不是说你这个什么时候发现就可以了，但另外还有一个客观期间，就是指发生之日起5年，那么就是在
1: 2024年4月21日，哥哥将房屋转让给还给弟弟的那一天起计算5年。嗯，超过两个时间，谁先到都可以把撤销权消灭。嗯，就是哪一个日期是在最近的，就以这个日期为准。
0: 嗯，是的，
1: 是吧？啊，那后面说这个期间经过撤销权消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期间经过和撤销权消灭指的就是债权人就他提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案件的话，可能就会被法院驳回，
0: 就会不支持他的这个撤销理由了。
1: 嗯嗯，那这个有没有就是计算的一些具体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还涉及到，因为我们以前也说到过时效，它有终止、中断。 延长、重新计算等等，就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些问题？
0: 是这样的，这个债权撤销权呢，这个期间是处于无斥期间，它并不适用这个诉讼时效的终止、中断或者延长的。
1: 嗯嗯，好，我们前面呢说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例啊，那么结合这起案例啊，帅律师给我们也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 那么其中呢，包括其实我们主要说到的是这个撤销权的，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它形成这种撤销权所要具备的一些具体的条件。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4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后台给我们留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帅律师呢基于您这个解答。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基础来和大家说说债权人的这个撤销权这个行为。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它的一些认定的一些情况，包括它的这个行使期间。那么对于这种撤销权，我们还有没有要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法规需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普及的？
0: 还有一个就是行使的范围，那行使的范围呢是以债权为限。
1: 嗯。
0: 像本案当中，他的行使债权是二十万元，
1: 嗯，
0: 啊，涉及到的房屋是。

0: 情况下，房产的这种转移，这个所有权的转移的这个撤销，对吧？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关于费用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它行使撤销权会发生一些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包括什么律师的一些代理费啊、差旅费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费用究竟是该谁去负担呢？
1: 是这样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会确实是会产生一些必要的费用，
0: 嗯，
1: 比如说像主持人您说的那个
0: 代理费、
1: 律师费、律师费啊、差旅费啊、这些，
0: 嗯，
1: 那么合理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可以让人民法院认定为是必要的费用，而由被告方承担。
0: 嗯，由这是就是可以是被认定为是必要费用，也就是说首先这个必要费用是要靠认定的，并不是所有的费用都会被债务人去负担，对吧？只有必要费用是被债务人负担的。好，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提起了撤销权之诉，而且这个赢了，那么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1: 最终的法律效果是，那被撤销的行为则自始开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0: 嗯，
1: 那么债权人可以同时请求相对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
0: 嗯，
1: 那最高人民法院呢也发布过相关的司法解释和配套案例。
0: 嗯，
1: 确认也可以支持该项请求，
0: 嗯，
1: 就是由像本案当中可以，如果说是对方胜诉了，那本案当中可以要求弟弟直接将房产过户给他们。
0: 那么要求弟弟将房产，我们前面不是说到过这个哥哥已经将房产返还给弟弟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他这个撤销权这个赢了的话，他可以要求弟弟把房产过户给自己。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你要有一个相对方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笔债务债权是发生在哥哥和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有权要求弟弟把房产直接过户给他呢？
1: 因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法律关系里面的，
0: 嗯，
1: 就是这是一个撤销权，它是属于债的相对性原理之一，相对性原理的一个例外。
0: 嗯，就它不是一个光是单纯的一个债务债权的一个纠纷。
1: 是的，
0: 单纯的不是单纯的债务债权的纠纷，对吧？很多人就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作为这个出借出卖这个房子的这个兄弟会比较冤枉一些。本来我是做好事儿，我给我的侄女儿上学，所以我把房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所有权的一个变更，但是没有想到最终我这个房子会作为哥哥的债，这个去清偿
1: 哥
0: 哥的
1: 债务。
0: 对对，是的。那么作为这个这样一个案件，我觉得应该给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就是像这种借房上学的情况还比较危险，是吧？它的隐患还是很大的。
1: 对，是的。
0: 嗯，如果像这起案件哈，嗯，作为一个这个律师，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忠告？假如说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就说有这种借房上学，我跟我的比如说近亲属啊，或者是很熟的这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发生了这种因为上学或其他的这个问题，出现了这种房子的这种无偿的或者是超低价的这种转让。他的目的不在于房子的买卖，而在于别的目的。那么如果怎么样才能够防范这个债务落到了我的身上？
1: 这个就是在房屋转让时同步和和那个受让方签订一个就是无偿借房的一个书面合同。
0: 无偿借房的书面合同。
1: 借房的书面合同。对。
0: 这个合同里面可以怎么约定呢？
1: 可以就是约定，虽然说是房屋要以买卖合同的形式，把房屋卖给你，但是我并没有收取你相应的对价，这个房屋在你上孩子子女上学完之后，你将会无偿的返还给我，我也不会收取你任何的相应对价，这个房子原本就是我的，是他的这个意思。
0: 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双方就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两兄弟之间的这种协议，他能够对抗与哥哥产生债务债权的这个纠纷的这个第三人吗？
1: 可以的
0: 哈，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

0: 一个办法，一个指引，就是如果真的需要这种情况，需要这个借房去上学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保证这个房子最终依然是归我，不会出现对方就是不愿意再归还，或者是因为对方跟别人之间有这个债务纠纷而把我的房子拿去清偿的这类问题。当然我们也提醒这个债权人啊，面对债务人的这个如果真是恶意逃债，因为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以这种方式去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对吧？我们也要学会用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手段去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那么今天节目说到这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结束节目的时候了。这期节目我们要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感谢帅宝玉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起案子，以及给我们所带来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一些提醒。好，那么帅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帅律师。
1: 好，再见，再见。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一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
5: 安全。九龙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我是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7: 王波到固镇县调研包保 A 级食品安全企业。
6: 2026年蚌埠市食品安全宣
8: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7: 以下是详细报道。过去5年，我市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聚焦补短板、提品质、惠民生，持续推进城市建设提质升级，不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城市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群众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稳步提升。
9: 9月3号，备受市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主桥合龙，眼下项目团队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压闸推进桥面铺装、景观亮化等附属工程，全力向着年底通车目标冲刺。延安路大桥作为我市雍和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跨河主桥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主跨420米，主塔高141米，是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大桥以蚌埠之门为设计理念，双塔南红北蓝，彰显
10: 北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9: 大项目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生态公园伴亮百姓日常生活。今年5月，高新区小黄山公园2期正式对外开放，公园1期主打山水景观，于2023年10月建成开园。小黄山公园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依托山体开展生态修复，同时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把昔日闲置荒丘改造为集防洪排涝、休闲观光、运动健身、亲子休憩于一体的

0: 综合性城市绿肺。高新区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新全：
1: 一期项目通过整治废弃土坑、贯通自然水系、建设蓄水池塘，有效实现了雨水调蓄、防洪排涝；二期项目立足山地资源，重点补强体育健身功能，建设环山风景道、登山步道、篮球场、羽毛球场等健身场地；公园一二期通过绿道串联，实现错位布局、功能互补。
0: 十四五以来，我市坚持体检先行、规划引领，按照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统筹推进片区更新。凤山区淮河路片区、高新区小黄山片区等作为重点更新片区加快实施，通过示范带动，实现分类施策、精准更新。过去五年，我市累计谋划实施17个城市更新片区、216个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区路网密度持续提升，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大幅增长，完成303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5.2万户居民，一批路桥、公园、保障性安居工程相继落地。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科科长朱思猛：
2: 我们将以城市更新15专项规划为牵引，把城市更新作为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功能配套、提升产业能级、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抓手，把长效运营理念贯穿城市更新全周期，做优项目储备，全力争取上级资金，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完善等项目建设，以城市更新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0: 记者王玉报道。
3: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绣花功夫绘新景，内涵提质换新颜。一桥飞架南北，一园换新城市，一个个城市更新项目落地见效，为蚌埠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这是市委市政府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务实之举，承载的全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凝聚着建设者们的汗水与智慧。
4: 城市更新不止于修路架桥、拆旧建新，更在于补短板、提品质、惠民生。从蚌埠之门拓展雍和发展新空间，到城市绿肺扮靓百姓日常生活，从老水泵线改造稳步实施，到300多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我们欣喜地看到城市更新正从存量提质迈向内涵升级，从单一改造走向功能互补、片区统筹。
3: 城市更新更新的是面貌，温暖的是人心，提升的是能级，厚植的是底气。从新出发，向
4: 任落实情况。
3: 王波指出，企业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把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配送供应三道关口，强化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和食品安全培训，定期开展应急处置演练。
4: 2026年蚌埠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长林、副市长陈龙胜出席启动仪式。
3: 此次宣传周活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在市级、县区、社会三个层面分别开展，共有25个部门参加。将有序开放的是安排企业开放日，进农村、进商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宣传，线上科普、技能竞赛、社会共知故事大赛等系列活动。
4: 近年来，我市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连续12年在全省食品安全评议考核中取得 A 等成绩，考核结果位居全省前列。
3: 下面我们带您来认识的是安徽浩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杨波。作为市13次党代会代表，这些天来他深入车间，蹲守生产现场，收集梳理一线职工关于技能人才培养、智能制造升级的意见建议，准备把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带上大会，让这些声音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劲动力。
0: 在安徽浩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全自动化生产车间，机械臂起落有序，中控触控屏上的参数逐行跳动，杨波确认每一段运行动作分毫不差，和身边的技术员沟通待优化的细节。作为这家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自动化部门的负责人，由2018年在合肥工业大学取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2006年进入浩方机电。20年间，他主导完成多个全球同行业首台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生产线，公司70%以上加工、装配、检测、

0: 试验等各类设备和生产线的自动化设计与研发工作都由他主导或独立完成。杨波，
1: 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为师傅们设计的设备绘制电路图，整理采购清单，边干边学。目前牵头把企业所有自研设备和生产线全部接入我们工作室研发的麦斯系统，统一调度运行，大幅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了近40%的生产成本，每年为企业节省运营成本超1200万元。
0: 截至目前，杨波已获授权发明专利23项，实用新型专利55项，发表论文10篇。更不是杨波技能大师工作室自2017年挂牌以来，成为青年技术人员成长的加油站。他先后获得安徽省51劳动奖章、安徽省10大带图名师等荣誉。记者许梦蝶报道。
2: 好，直播蹦不上。
3: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4: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
3: 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蚌埠电信在网络质量提升方面的相关工作，并且就听众所反映的 5G 信号不达标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来听报道。
6: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经纬介绍，今年以来，蚌埠电信认真落实工信部“明白办、放心用”行动要求，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7: 在 5G 建设方面，我们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截止8月份，累计建设 5G 站点5041套，网络能力提升了3.5%，全面实现行政村。村村通 5G， 高速高铁场景方面完成了京沪、合蚌高铁及京台、麟洛、徐明等既有高速的 5G 增补覆盖，实现新建的核心高铁五门高速的 5G 全线覆盖。9月底还会再建一批 5G 基站和室内覆盖的站点，重点覆盖居民小区、高校的园区、工业园区和农村的热点区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学校、在工厂都能享受到高速的稳定的网络。
6: 节目中，市民陈女士反映，
8: 室外再测一下网速，如果仍然是达不到这个实际的速率，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网络工程师到现场帮你优化解决。
6: 记者张端宇报道。
2: 日前，四宏至蚌埠高速公路皖苏省界至五河段项目交安设施专项验收及交工验收工作圆满完成，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及附属设施已全面达到了通车标准，通车进入到了倒计时。
0: 作为皖苏省际重要通道，四蚌高速项目自开工以来备受关注。此次交工验收中，验收组对路基、路面、桥梁、交通安全设施等进行了全面检查评估，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中交二工局四蚌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9: 这次交安设施专项验收和交工验收顺利通过，为后续通车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围绕通车目标，抓紧推进通车前各项准备，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交付。
0: 四蚌高速五河北出入口路面平顺整洁，标志、标牌、护栏、隔离栅等基础设施布设齐全规。

0: 整，整体环境清爽有序，已展露带通行的崭新面貌。中交二工局四泵高速公路项目副经理崔军昌：
1: 接下来我们会站好最后一班岗，把细节做好，让这条路早日服务群众出行。
0: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织密安徽高速路网，提升皖苏省际互联互通水平，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武河融媒记者李浩明、王鑫报道。
2: 今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时间为9月14号到20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9月15号，我市各地开展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
0: 在龙子湖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志愿者代表发布倡议，号召广大市民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龙子湖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围绕网络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开展普法科普宣讲、网络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穿插其间。线上直播活动中，龙子湖区公安分局的官方新媒体账号进行了主题宣讲。市民汪晨岩：
3: 那我学习到了很多新型的网络诈骗案例，然后例如 AI 换脸，然后短信要验证码等各种最近比较新型的网络诈骗方式。这场活动也警惕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守好网络安全信息。
0: 与会区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了主题问答、互动游戏、集中展示三大板块，通过有奖问答、网安事例表、趣味猜谜等沉浸式互动形式，让市民在轻松体验中掌握防护知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网络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解答个人信息保护、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方面的疑问。市民刘贵福：
4: 这个活动精彩，有各种猜奖游戏，我们也增加安全防范意识，不信谣不传谣。
0: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朱锦成报道。
5: 记者何佩、通讯员许鹏报道。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月饼迎来了销售旺季。我市各县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月饼生产流通全链条，开展节令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核查礼盒包装层数、空隙率、包装材质，严查搭售商品等违规行为。连日来，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烘焙店等等，实地见证月饼食品安全入口关的全过程。
2: 从检查发现，如今月饼市场天价礼盒逐步退潮，理性消费成为主流，但朋友圈网店售卖的私房自制手工月饼暗藏隐患。对此，执法人员表示，不少私房月饼产自无资质私人小作坊，生产环境缺少管控，多为三无产品，缺少生产资质、产品合格证明。特别是冰皮、冰淇淋月饼需要持续冷链，私域卖家很难稳定控温，极易变质，部分产品还可能违规使用原料与添加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之后溯源和维权难度大。
5: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明确要求，经营主体需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全面执行进货查验制度，常态化开展库存食品自查，及时清理临期、过期节令食品，精准把控冰皮月饼等冷链食品的储存温度，从源头杜绝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全力护航双节食品安全的有序。
2: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延安路大桥引桥建设持续推进，9月15号晚，安徽建工水利施工团队完成延安路光明街至志怀路两侧路面的沥青层摊铺，至此地面道路已全线连通，建设者们正同步推进道路标线施画、升屏障安装、引桥护栏等专项施工。
6: 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0: 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今日提醒，
3: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何佩、通讯员于静报道，灯具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日用产品，直接关系居家用电安全和视力健康。针对近日全国灯具质量检查暴露的行业短板，为引导市民擦亮双眼，科学避坑，安全选购，蚌埠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典型乱象案例，发布灯具选购查验使用全流程消费安全提示，守护群众居家照明安全。
4: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选购灯具务必优先选择大型商超、正规品牌专卖店，切勿贪图低价购买无包装、无名牌、信息残缺的灯具产品。合规灯具必须要清晰地标注生产厂家、规格型号、额定功率电压、执行标准等完整信息。
3: 市民选购时务必核验灯具本体、外包装、说明书上的 3C 标志，可登录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输入证书编号核验真伪。标志模糊、查询无信息、证书与产品不匹配、套用通用灯具的证书的灯具一律不要购买。
4: 消费者线下选购、网购收货时，切勿直接通电安装，需要逐项细致的查验，查看灯具外壳是否开裂变形，接线口端是否平整牢固、无毛刺松动， LED 驱动电源无鼓包破损，绝缘部件无烧焦痕迹、无刺鼻异味。凡是存在破损缺陷的灯具，坚决杜绝上电使用，防止引发安全事故。
3: 市场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灯具务必妥善保存购物小票、发票、交易记录等凭证。如果购买到三无灯具、套证假冒产品、不合格灯具，遭遇商家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可保留产品实物及相关证据，及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偏南风转东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
4: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
5: 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
2: 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仓储环节少掉秤，不降质，锁住粮食价值。
0: 今天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进入最后一天。
1: 这两天，来自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多极化、全球安全治理等议题展开对话。
3: 作为国际安全对话平台，北京香山论坛为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代表提供了交流机会。随着各项议程的推进，多边对话渠道的构建与大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作为持续引发与会嘉宾的讨论。
4: China is here not only to serve its own invested interest. As I said in Chinese, is Shijie Heping Fadongji is an engine, is the true engine of global peace.
3: 随着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与话语权备受关注。今天上午，论坛还设置了主题为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的两次全体会议。来自亚非拉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也在论坛上就国际安全事务和自身安全关切展开交流。
5: I believe that the smaller countries or the medium countries, I think they need to exert and they nee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And they need to be heard. And such like forums, you know, forums like Shangshan Forum, I think provides a voice to these countries also where they can come hear their opinions.
3: 今天上午还并行举办了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两大论坛统筹资源，协同联动，实现议题相互呼应，成果有效共享。据悉，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今天第23，
2: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

0: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北京时间今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1: 这是海南自贸港投入商业运行的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3: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八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 31.5%。 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 9.18%。 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0: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
1: 那么这样的模拟软件到底被用来做什么呢？会不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帮手呢？来看报道。
4: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 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

0: 驾车型、累计计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5，然后这边发你激活。
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3: 别人给你敲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4: 法律专家表示，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5: 那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6: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记录，包括呢像电子身份信息、电子驾照等等。这些伪造的信息的使用方向，要么是侵权，要么呢是从事犯罪活动。所以这个 APP 的开发者呢，是不能用技术中立来进行抗辩和免责的。那同时呢，这个 APP 呢是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售卖啊，电子商务平台呢应当严格的按照电子商务法哈，对这个 APP 呢依法呢采取下架的相关措施啊，并且呢把这个 APP 的开发者应当及时的上报赔有关部门。
0: 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发布提示，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申领，全程免费，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与此同时，二维码采用的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扫码后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比对验证证照信息，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失效，无法通过核验。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当天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4: 该组织表示，此次袭击是回应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的多次空袭。
8: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

0: 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 至 3.75% 上调至 3.75% 至 4%。
2: 分析指出，美联储本轮加息由通胀粘性、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共同驱动。
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
3: 这个能源输入性通胀风险呢就在抬升，市场当然就非常的担心哈，长期通胀预期就存在脱锚的风险，美联储就需要通过加息释放抗通胀的决心，锚定市场预期，避免通胀压力向工资啊、服务价格螺旋传导。
0: 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
3: 那对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然也会有溢出的这种影响哈，像美元指数走强，那你这个非美货币普遍就可能要承压，那对于新兴市场部分外汇储备薄弱的经济体汇率波动可能就要加剧。另外呢，高息美元资产可能就会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那新兴市场流动性就会收紧。
0: 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特朗普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
2: 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1: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企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0: 味天路。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看今日说法特别策划护卫天路。对于铁路运输而言，每一段线路的畅通稳定都是列车安全准点运行的重要前提，更是铁路运输安全不可或缺的保障。坐落于雪域高原的青藏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治安防控守护线路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西宁铁路警方接到的一起不寻常的报案说起。
1: 2025年1月9日，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处哈尔盖站派出所接到辖区铁路部门职工报警称，他们在沿管辖铁路线巡检时，发现哈木铁路段有125根电线杆全部倒伏，杆上连通两端的钢筋铝绞线已不翼而飞。根据现场遗留痕迹判断，这些架空导线疑似遭到人为剪断后盗走。
2: 通过这个报案人提供的一些现场照片，这个电线杆大规模的被人为破坏了，手法比较暴力，砸倒之后把上面的电线取掉了。我们也跟这个铁路单位核实了，这个确实就是被偷盗的这种情况。
1: 所谓钢筋铝绞线，是铁路沿线架空电力线路的常用导线，导线内部是钢筋，主要用来承受线路拉力，外部的铝绞线则负责输送电能。面对民警的询问，报案的职工回忆称，上次巡查大概是在5个月前，当时线路还是好的。至于电线杆究竟何时倒伏，导线又是何时被倒割，他们也不清楚。
2: 我们派出所接触的案件基本上类型都是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像这种大规模偷盗铁路设备的案件，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1: 接到报案后，侦查员迅速赶赴案发现场。案件发生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吉尔孟乡江仓地区，距离哈尔盖站派出所足足有160公里。尽管前期已经对案件情况做过预判，可真正抵达现场后，眼前的景象仍是警方此前从未遇到过的。究竟是谁会跑到这么荒凉的地方干这种事呢？
3: 我们到达第一现场是比较震惊的，整条线路大幅度的是电线杆倒塌的情况。从我们现场来看，电线杆的底部可能有20公分开始断落，从它那个断落的情况和它那个断落的面儿，通过技术手段来看是人为砸断的。然后通过那个电线钢筋铝绞线的两端也能明显的看出是有一个剪口存在的。
1: 涉案的哈木铁路线是青海省境内连接哈尔盖与木里矿区的货运支线，线路全长约195公里，是衔接青藏铁路干线与木里煤田的煤炭外运专用通道。受国家产业及生态政策调整，该线路现已临时停运，主体路基轨道设施仍保留。经现场勘查，此次案件共造成125根电线杆倒伏损毁，涉案双向钢筋铝绞线线路总长50余公里，被盗导线累计7万余米，涉案总价值近100万元，属于特大铁路设施盗窃案件。
4: 以前我们遇到的案件基本上就是少量的拆盗割盗，像这种大范围的整体线路丢失在50公里以上的案件很少，等于说建局以来我们这是第一起啊，也是我从警以来遇到的第一起。
1: 被盗的导线架设于电线杆之上，无论从线缆长度还是重量来看，单人难以完成，很可能是团伙作案。那么嫌疑人又是采取何种手段将电线杆上的导线拆除呢？围绕这一疑问，办案民警结合以往的办案经验以及现场勘查情况展开进一步分析。
5: 因为这个还要有一个协作的过程，就是可能砸电线杆的人还要有把这个线往下剪，还要有盘线的人，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至少是团伙作案，而且肯定都不止两个人，我们认为现场都得有3到4个人。
1: 与此同时，结合现场情况综合研判，即便是多名嫌疑人协同作案，在海拔将近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想要徒手搬运沉重的导线也绝非一件轻松的事。嫌疑人作案时应该使用了交通工具，但案发地点人迹罕至，区域内既没有监控设备覆盖，也难以找到目击证人，

0: 警方只能从遗留在现场的导线两端剪切断面氧化程度以及铁路部门的巡线记录上来判断，案发应该有一段时间了。
1: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所有的这个剪切痕迹新旧不一，它每个线头的氧化程度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分析，大概就是在2024年8月至2025年1月之间这几个月之内不间断的作案，导致了整个50多公里的这个电线被盗窃的这个事实。
0: 面对侦查困境，警方并未放弃，持续围绕中心现场向外拓展排查走访范围。这一侦查方向的确定源于前期对案情的综合研判。尽管作案现场地处无人区，但并不意味着犯罪行为毫无痕迹。该团伙整套作案流程繁复，需要长时间协同配合才能完成。结合此前推断，嫌疑人必定使用交通工具转运钢芯铝绞线这一思路，侦查人员向外拓展排查走访范围，把工作重点聚焦在经常途经这一区域的过往车辆上，希望从中寻找突破口，推动案件向前推进。
2: 因为我们侦查破案，首先第一点必须要吃透现场嘛，所以说要对现场周边所有的环境，进行一个全量化的信息采集，这样才对日后案件侦办，能起到作用。
0: 警方接到报警时正值冬季，案发区域地广人稀，排查范围大，再加上恶劣的高原环境，给侦查工作增添了不少难度。民警走访途中需要随身携带氧气罐，在高寒缺氧的现场周边来回奔波。经过一个多星期不间断的走访调查，警方找到一名货车司机，并从他的口中获取到了关键线索。
3: 在山路里碰到了一个大车司机，他反映出在应该是2024年年底，大概12月份左右，在江仓地区的废弃加油站，曾经看到一个搭有白色篷布的厢式货车，车在那个地方停留了3到4个小时，而且这个废弃加油站距离我们案发现场可能也有200米的距离。
0: 经过询问，民警了解到这名货车司机专门负责给江仓地区一处厂房运送设备，日常往返路线恰好途经案发现场周边。他看到这辆嫌疑车辆的时候是在当天的下午，当时正值冬季，这片区域本就车流稀少，这辆盖着篷布的厢式货车却长时间停靠在一处废弃的加油站边。反常的情况当即引起了这名司机的警觉，虽然他并未看清这辆车的车牌号码，但是他隐约记得嫌疑车辆为带有篷布的白色厢式双排小货车。这类车型多为当地牧民使用，主要用于牧区转运牛羊，搬运生活物资。这一重要信息为警方打开了关键的侦查思路。
4: 因为这种双排小货车呢都是当地这种牧民用的比较多，因为这个现场也处于无人区，进出的大多数也都是牧民，所以结合当地这种用车的习惯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双排小货车是有很大的这个作案嫌疑的。
0: 这辆可疑的双排小货车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停靠在废弃加油站？民警围绕司机提到的这个废弃加油站开展了现场排查，但并未发现新的有效线索。结合前期研判结果来看，案发现场周边适合机动车通行的公路一共只有3条，一条通往冈察县城，一条去往哈尔盖镇，也就是当地人常说的热水，还有一条通往天峻县木里镇。警方根据司机提供的线索划定了侦查范围，将案发时间段内出现在这3条公路上带有篷布的白色厢式双排小货车全部纳入了重点排查范围。
1: 比如说一辆小货车经过了这个案发点，我会找到这辆小货车的司机，我对他的家庭住址，有这个放牧的地点，以及日常的这个行为表现，以及别人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评价，可能我会进行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评断，看他有没有条件，有没有时间去到案发现场，并且停留那么长的时间。
0: 随即警方调取了相关路口的监控卡口录像，逐一开展排查。这一排查果然发现了可疑情况，在2024年12月5日晚，也就是警方此前推算出的案发时间段内，一辆与可疑车辆特征相符的小货车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这辆车当晚行驶方向正好是从案发现场往冈察县方向。通过卡口照片可以看到，该车后斗车厢内装载了大量疑似被盗的钢芯铝。

0: 因为他那个车是在一个行驶过程中，他那个白色篷布就飘起来嘛，看到他的厢式货车后头装有了大量刚性立导线。
1: 进一步调查发现，这辆车牌尾号为68的嫌疑车辆，在案发时间段内曾先后三次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这条道路上。通过查看监控图像，警方发现车上除驾驶员外还有其他同行人员。虽然警方暂时没能通过道路监控掌握这辆车后续的行踪，但依靠车牌号码找到了车主。据车主说，案发当时他已经将名下的这辆车借给了同村的吉某。后续开展的外围调查也证实，那段时间这辆嫌疑车确实由吉某一人在驾驶，而车主本人不在当地。
0: 车主他在案发时间段是在西宁陪他老婆住院看病，然后我们通过他的手机的记录等能证实他那些时间都是在西宁。
1: 经查，车主提到的吉某平日以放牧为主，放牧地点就在江仓附近，因此他对案发现场周边地形十分熟悉。吉某的放牧活动通常集中在每年夏季，寒冬时节出现在案发现场本身就不可常理。况且民警在摸排过程中还掌握到一条重要线索，案发前吉某曾购买过断线钳、大铁锤等工具。对一名普通牧民来说，购置这类工具的目的很可疑。在多重线索的相互印证下，吉某的作案嫌疑不断上升。
2: 因为牧民使用断线钳，他会搭那个铁丝的那个网围栏，他会把牛羊围起来，他需要使用这个东西。而这个铁锤一般在牧民中是在日常的劳作中是用不到这样工具的，而且是大铁锤。
1: 在确定了吉某作案的嫌疑后，2025年1月17日，西宁铁警果断对吉某实施抓捕。到案后，吉某如实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伙同同村另外五人，先后五次驾车前往江仓地区，破坏铁路沿线电线杆，盗窃两侧的钢筋立脚线，随后将赃物销往钢察县城等地的废品收购站。吉某个人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0余元。
3: 因为这个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这个江仓周围地区放牧，然后他们在放牧的过程中呢，就能发现这条，牧里线已经废弃了很久了，然后发现这个长期没有人看管，也没有车辆行驶，他们就对这个钢筋立脚线起了歹心，所以想把这个钢筋立脚线割下来，然后去卖点钱。
1: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吉某团伙其余成员陆续到案后，警方通过审讯得知，被盗的70000余米钢筋铝绞线并非全由该团伙所为，在他们之前还有其他团伙参与作案，其中这个多某就是另外一个团伙的主要成员。正是看到多某此前盗卖电线杆上的钢筋铝绞线获利，吉某等人才铤而走险实施犯罪。这一情况也经过了警方外围调查的核实，很快多某也到案了。
4: 我们能把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抓到这个地方，是肯定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对吧？你们干过啥？你们和谁干的？我们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说不要有隐瞒啊！
5: 能给我们一五一十的说出来吧？
6: 可以
5: 啊。
1: 到案后，多某交代，他此前常在案发现场附近放牧，后来发现这片区域的这条铁路线两侧架设的电线杆没有电流声，便猜测电线可能并未通电。加上他偶然得知电线杆上架设的钢筋铝绞线含有可以卖钱的钢筋与铝制线材，于是就打起了盗窃该导线的主意。之后便伙同身边另外四名朋友开始大规模实施盗窃。
7: 就在这个江仓附近，大概盗了几次？
8: 3次。
7: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是什么时间？
6: 就是9月、10月、11月，分别三次说，就是在那3个月内，具体的时间他不记得了。
1: 多某到案后，警方根据他的供述抓获了其所在团伙的另外四名成员，至此两个团伙的所有嫌疑人全部到案。随后西宁铁警结合吉某、多某等人到案后的供述深挖扩线，历经一个多月的侦查，又在另外两个省份打掉两个涉嫌盗窃铁路电力线缆的团伙和一个销赃团伙，累计抓获嫌疑人共计32人，同时查扣作案车辆7台、作案工具11件。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补背搭》中的烟袋调。
1: 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补背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啊，背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背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补背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创业做打，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那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先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牛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啊，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阵，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辞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2: 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的帅宝玉律师。我们来看看一起借房入学带来的纠纷。今日上线律师帅宝玉，北京京师蚌埠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领域婚姻家庭纠纷、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经济类犯罪案件。好，我们接下来连线帅宝玉律师。帅律师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帅律师。我们生活里啊，这个家长都想给孩子最好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那么有的朋友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那么其中亲戚之间，这个房子通过一个过户，然后把别人的房产借来，让自己的孩子去这个就近入学，这种操作啊比较常见。有人就觉得又是亲属之间，对吧？或者是有的是朋友之间帮忙走个形式，过个户，借个学籍，等孩子入学了，我就把这个房子还还给你。觉得这个房子本质上还是人家的，不会有
2: 人民法院。
1: 嗯，
2: 但是法院呢也是支持了这个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要求这个哥哥呢就是偿还欠款。
1: 嗯，
2: 但是哥哥已经没有能力还了呀。
1: 嗯，
2: 在等到也就是今年的时候呢，这个债权人查询到了，在2024年4月21号的时候，这个哥哥将这个房屋过户给了弟弟，但是没有收取购房款。
1: 嗯，
2: 所以呢便以哥哥擅自处分唯一的大额财产以及弟弟不属于善意取得为由起诉到法院。
1: 嗯，
2: 要求撤销这一份房屋4月21号的房屋买卖合同。
1: 嗯，
2: 整个的基本案情就是这样。
1: 好，这里面涉及到的还挺多，一个是买卖合同的这个

0: 个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但是当他们聚焦的这个标的物是同一个东西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好像这个案情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好像初听这起案件的确是没有办法捋出一个很明晰的一个线索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帅律师，您来给我们捋一捋，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的主要比较重要的这个法律关系，我们该如何去理解？
1: 好的，那本案呢，这个本案的法律关系，它的名义诉请法院撤销该行为，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以清偿债权，它是属于债的相对性原理的一个例外。
0: 可能很多朋友还有这个印象，昨天呢我们说到了一起案，
1: 一般来说呢认为就是这个诈害行为啊需要发生是在债权成立之后，就拿我们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这个转让房屋的行为要发生在债权成立之后，如果说这个转让房屋的行为形成在了在债权行之前呢，那原则上是不构成可以撤销的这个行为。
0: 好，那么您说到的这个是债权的这个前提条件，我们把它放在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好不好？
1: 放在案件当中可以。
0: 对，就刚才您说的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以这个时间线啊作为一个参考的一条线，我们来把它分析一下这个前提条件是否成立。
1: 好的。因为他的这个前提条件是这样的，2024年4月20号的时候，这个哥哥呢因为生意失败了，就签署了这个二十万元
0: 的欠款。
1: 对，然后承诺呢是在过几天，也就4月22号，两天之内偿还。但是呢同年的4月21号，就是说这他是在签署欠条的第二天，他就把这个房屋过户给了还给了弟弟。
0: 就是当时四月初的时候，他是为了孩子上学，所以从他的兄弟那里以这个房屋买卖的形式拿到了一套房子的这个所有权，或者说这套房子里面的这个户籍学籍。
1: 对，
0: 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和别人又有这个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的这个关系。但是这个借条在签了以后的第二天，他又把当初就是对方他的兄弟过户给他这个房子，实际上就相当于是还给了房子的所有权，又归还给了对方，对吧？
1: 对，可以说是像是原物返还。
0: 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还清他在20号借别人的这20万的借款。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这个时间线我们先捋一下。那么一个是他和对方20万的这个欠款的债权是真实有效的。
1: 真是有效的。
0: 对。然后再说这个行为上面，他是也是符合这个前提要件的。
1: 符合前提条件的，对。
0: 好。那我们继续给大家往下说它的构成要件。
1: 对，除了前提要件之外呢还有一个行为要件。这行为要件呢是有两类的，诈害债务提供担保等。这个明显不合理的这个价格呢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指的是按照当地一般经营者判断的交易市场交易价或指导价，那转让价第一标准呢就是如果说债务人处分财产后，那他的财产减少，那减少之后他剩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或者是债务人剩余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话，那么就会引发这个结果要件。那是如果说他的债务人另有其他的财产可供清偿债务的话呢，那则不构成对债权的侵害。
0: 我们理解就是只要不妨碍他还钱就可以。
1: 对吧？
0: 通俗理解就是这样。
1: 是的。
0: 好，其他的判断要件您再给我们再补充一些。
1: 不再补充一些呢就是关于这个无偿和有偿行为吧。这块可能是有些大部分人应该不是太清楚。那无偿行为呢它是不要求相对人知情或者恶意的。受益人没有支付这个对价。那属于意外所得。它这个撤销也不会损害其固有的利益。那么有偿行为呢是需要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个该情形是属于民法典第539条也有规定。那实务当中呢一般围绕着相对人是否明知债务这存在

0: 交易价格异常等会展开一系列的举证。
1: 嗯，
0: 那相对人代偿债务且无法证明其明知债权的，那这个撤销请求可能不会被支持。
1: 嗯，这个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行使的这个期间吧。
1: 嗯，
0: 期间呢，它是撤销权是也是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撤销就撤销的？
1: 嗯，
0: 它是有两个时间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主观期间，那是应当是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一年起。
1: 嗯，
0: 第二个是客观期间，是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
1: 嗯，
0: 那这两者是以先到者为准，期间呢，期间经过则债权撤销权消灭。
1: 嗯嗯，您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主观期间和客观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0: 啊，好的。
1: 比如说这起案件，比如说我们就以
0: 这
1: 起案件，对，
0: 好的好的，我来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主观期间呢，指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
1: 嗯，
0: 它就是呢，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就像这个债权人，他突然知道了，他在26年开始，他知道了这个哥哥处分这个房屋的事情之后，
1: 嗯，
0: 从他知道的26年开始，撤销权消灭。
1: 嗯，就是哪一个日期是在最近的，就以这个日期为准。
0: 嗯，是的，
1: 是吧？啊，那后面说这个期间经过撤销权消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期间经过则撤销权消灭，指的就是债权人他提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案件的话，可能就会被法院驳回，就会不支持他的这个撤销理由了。
1: 嗯嗯，那这个有没有就是计算的一些具体要注意的问题？比如说是不是还涉及到，因为我们以前也说到过时效，它有终止、中断、延长、重新计算等等，就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这些问题？
0: 是这样的，这个债权撤销权呢，这个期间是属于无斥期间，它并不适用这个诉讼时效的终止、中断或者延长的。
1: 嗯嗯。好，我们前面呢说到了这样的一起案例啊，那么结合这起案例啊，帅律师给我们也分析了与之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那么其中呢，包括其实我们主要说到的是这个撤销权的，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他形成这种撤销权所要具备的一些具体的条件。如果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实际的问题，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后台给我们留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帅律师呢给予您这个解答。那么稍后时间呢，我们会继续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基础来和大家说说债权人的这个撤销权的这个行为。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些认定的一些情况，包括他的这个行使期间。那么对于这种撤销权，我们还有没有要涉及到的一些法律法规需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普及的？
0: 哦，还有一个就是行使的范围。那行使的范围呢是以债权为限。
1: 嗯，
0: 像本案当中，他的行使债权是二十万元，
1: 嗯，
0: 涉及到的房屋是50万元，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由于这个房屋它是不可以分开的，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是可以全部撤销，
1: 嗯，
0: 如果说是标的物，如果是可分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只能以债权为限，
1: 嗯，
0: 不能，
1: 嗯，
0: 对，不能撤销比债权要高的，
1: 嗯。
0: 这个金额，
1: 嗯，比如说一笔他对外的有一笔债权，那么可能涉及到这个50万，那么他作为这笔20万债务的这个债权人来说，他只能撤销那50万的部分，但是因为这起案件他涉及到的是房产呢是不可
0: 是
1: 它的价值
0: 不
1: 能分割，所以呢他也支持对于这种情况下房产的这种转移，这个所有权的转移的这个撤销，对吧？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关于费用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它行使撤销权会发生一些费用，那么这个费用包括什么律师的一些代理费啊、差旅费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费用

0: 究竟是该谁去负担呢？
1: 是这样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会确实是会产生一些必要的费用，比如说像主持人您说的那个
0: 代理费、
1: 律师费、
0: 对
1: 律师费啊、差旅费啊这些。那么合理支出的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可以让人民法院认定为是必要的费用，而由被告方承担。
0: 这是就是可以是被认定为是必要费用，也就是说，首先这个必要费用是要靠认定的，并不是所有的费用都会被债务人去负担，对吧？只有必要费用是被债务人负担的。好，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提起了撤销权之诉，而且这个赢了，那么这种情况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1: 最终的法律效果是，那被撤销的行为则自始开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债权人可以同时请求相对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那最高人民法院呢也发布过相关的司法解释和配套案例。确认也可以支持该项请求，就是由像本案当中可以，如果说是对方胜诉了，那本案当中可以要求弟弟直接将房产过户给他们。
0: 那么要求弟弟将房产，我们前面不是说到过这个哥哥已经将房产返还给弟弟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他这个撤销权，赢了的话，他可以要求弟弟把房产过户给自己。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你要有一个相对方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这笔债务债权是发生在哥哥和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有权要求弟弟把房产直接过户给他呢？
1: 因为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法律关系里面的，就是这是一个撤销权，它是属于债的相对性原理之一，相对性原理的一个例外。
0: 就它不是一个光是单纯的一个债务债权的一个纠纷。
1: 是的，
0: 单纯的不是单纯的债务债权的纠纷，对吧？很多人就觉得这种情况可能作为这个出借出卖这个房子的这个兄弟会比较冤枉一些。本来我是做好事儿，我给我的侄女儿上学，所以我把房子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所有权的一个变更。

0: 啊，或者是很熟的这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之间，发生了这种因为上学或其他的这个问题，出现了这种房子的这种无偿的或者是超低价的这种转让，他的目的不在于房子的买卖，而在于别的目的。那么如果怎么样才能够防范这个债务落到了我的身上？
1: 这个就是在房屋转让时同步和和那个受让方签订一个就是无偿借房的一个书面合同。
0: 无偿借房的书面合同。
1: 借房的书面合同。对。
0: 这个合同里面可以怎么约定呢？
1: 可以就是约定，虽然说是房屋要以买卖形式买卖合同的形式把房屋卖给你，但是我并没有收取你相应的对价。这个房屋在你上孩子子女上学完之后你将会无偿的返还给我，我也不会收取你任何的相应对价。这个房子原本就是我的。是大致这个意思。
0: 好，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双方就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的这两兄弟之间的这种协议，他能够对抗与哥哥产生债务债权的这个纠纷的这个第三人吗？
1: 啊，可以。
0: 可以的哈。这是一个给大家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办法，一个指引，就是如果真的需要这种情况，需要这个借房去上学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保证这个房子最终依然是归我，不会出现对方就是不愿意再归还，或者是因为对方跟别人之间有这个债务纠纷而把我的房子拿去清偿的这类问题。当然我们也提醒这个债权人啊，面对债务人的这个如果真是恶意逃债，因为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以这种方式去逃避债务的这种行为，对吧？我们也要学会用一些这个法律的这个手段去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那么今天节目说到这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结束节目的时候了。这期节目我们要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感谢帅宝玉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起案子，以及给我们所带来的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一些提醒。好，那么帅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帅律师。
1: 好，再见，再见。
2: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3: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2: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1: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离婚分手费。南方某市的一家民企办公室里，老板黄建根倒在了血泊中，而拿刀刺向他的人叫万家栋，此人既是他的前任员工，又是他儿媳的前夫，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随着案件的展开，一起令人扼腕的情感和职场纠葛也随之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离婚分手费。

现年36岁的万家栋是江西人，妻子李雅文比他小4岁，两人于2021年在老家结婚。2023年，万家栋所在的企业效益下滑，收入锐减，他应聘到南方一家民企。得知丈夫要去外地工作，李雅文很不情愿，可万家栋一意孤行，从此夫妻俩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刚开始两人还每天视频，有说不完的话，可时间一长，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渐渐的，李雅文的不满越来越多，万家栋也委屈，自己孤身一人在外打拼，还不是想让家人过得更好。为此两人常常吵架，好几次李雅文都甩出了离婚两个字。面对妻子反复提离婚，万家栋很着急，他觉得横扫在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距离，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两人的感情迟早会修复。于是他私下找到老板黄建根，向他诉说自己的难处，希望厂里能腾出一个行政职位让李雅文过来上班。为了证明李雅文是有能力的，他还把精心制作的简历交到黄建根手里。黄建根是做企业的，又不是做慈善的，他不可能为了解决某个员工的家庭问题而打开绿灯，把夫妻俩都招进来。但他又觉得万家栋是有能力的，于是婉转道，你先安心工作，有机会我会安排的。有了老板的承诺，万家栋放心了，也更加勤勉的工作。说来也巧，没多久行政部有个文员因为怀孕没有提前告知就辞职了，于是黄建根把这个职位给了李雅文。万家栋接到通知欣喜不已，

一番安排下，没半个月，李亚文就来到了他的身边，并顺利入职。夫妻俩终于团圆了。可好景不长，公司安排万家栋去负责湖南市场。这样一来，又要两地分居。万家栋很不愿意去，还私下找黄建根商量。可黄建根告诉他，自己已经很照顾他了。如果他连公司的工作安排都不服从的话，那么这座小庙也容不下他这尊大菩萨。万家栋见老板都这么说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收拾行李准备去湖南。李亚文又是一通埋怨，说自己刚来不久，人生地不熟的，他就把自己扔一边，一走了之。万家栋只好解释，这是工作安排，自己只是个员工，没有办法。万家栋这一走就是大半年，而且湖南市场他并不熟悉，为了完成任务，忙到脚不沾地，连跟妻子打电话的时间都难挤得出来。刚开始李亚文还时不时打电话跟他抱怨，可渐渐的，李亚文的电话微信越来越少。万家栋以为妻子习惯了新的环境和生活，没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乐得轻松。可等他把湖南市场理顺，圆满完成任务后，才发现李亚文早已搬离了他们之前租住的房子。他更想不到的是，李亚文竟然再次向他提出了离婚。那天他和李亚文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万家栋以为李亚文是生自己的气，故意拿离婚气他，所以不等李亚文开口就主动说，我已经跟老板申请了，以后不出长差了，在家陪你。可李亚文却说，我们之间早就有问题，而且我已经不爱你了，勉强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尽早离婚吧。万家栋见李亚文态度坚决，当即反问，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李亚文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对不起你，我爱上了别人，你只要同意离婚，我什么都不要。万家栋的心犹如被人撕裂般疼痛，可他仍不死心地追问那个男人是谁。李亚文根本不愿意告诉他，可万家栋一定要问个清楚。李亚文无奈，缓缓吐出三个字，黄田华。那一刻，万家栋如遭雷击，这个人他知道，不仅是李亚文的上司，还是老板黄建根的儿子。他当即火起，对着李亚文冷笑道，哼，难怪看不上我了，原来找到更好的。李亚文忙解释，你不要总把感情和钱扯在一起，我们之间的问题很早就有了，和他无关。可不管李亚文怎么解释，万家栋就是不相信，甚至用各种难听的话辱骂李亚文。李亚文觉得他已经情绪失控，不愿意再多说，撂下一句我已经辞职了，找个时间把离婚手续办了吧，就离开了。李亚文走后，万家栋觉得心中似乎窝着一团火，他不停地给李亚文打电话发微信，可对方只简短地给他回了一条信息，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不要再来找我，等你通知去办手续。看着这冰冷的回复，万家栋越想越气，决定去找黄田华理论。可黄田华却冷静地说，我就不报警了，我们之间也算扯平了，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尽量满足，但我劝你想开点，还是早点把离婚手续办了。看着如此嚣张的黄田华，万家栋咬牙切齿，你做梦，我死也不签字，拖死你们。黄田华却笑着说，那随便你，我有的是耐心，只要等个两年，你们有了分居事实，不离也得离。说完潇洒离开。在黄田华那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万家栋越想越憋屈，他找到黄建根，希望他能管管自己的儿子，并给自己一个说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建根也是一肚子苦水。黄建根一边喝着茶，一边苦叹，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连工作都给他们停了，可他也30多岁的人了，压根儿不听我的，我能怎么办？说起来我还要怨你呀，要不是你把你老婆推荐过来上班，能有今天这事儿。万家栋被黄建根噎得哑口无言，可他不甘心，
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黄建根却严肃地说，你们都是成年人，感情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这里是公司，我只管生产经营。说完客气地把万家栋请出了他的办公室。黄建根的态度让万家栋很不爽，如果当初不是他执意调自己去外地，李亚文怎么会有机会和黄田华勾在一起？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他把锅甩得倒是干净。万家栋觉得黄建根真是个老狐狸，一肚子算计。然而纸包不住火，李亚文和黄田华好上的事儿在公司里人尽皆知，万家栋觉得自己里子面子都丢光了。他也想过辞职，但又觉得不甘心，何况犯错的又不是自己，他凭什么辞职走人？这样一想，万家栋决定留下来。但留下来的万家栋根本无心工作，经常喝得醉醺醺来上班，有好几次还跟同事闹得不愉快。万家栋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很快被投诉到黄建根那里，起先黄建根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可闹过几次后，他决定开除万家栋。接到通知的万家栋气愤不已，直接冲到黄建根办公室大闹，说他仗势欺人，故意把自己支开，让儿子有机会下手去撬别人的老婆。一时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议论纷纷。黄建根呵斥道，你现在这样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工作，我是可以报警的。万家栋却冷笑道，哼，那你报警啊，我就说你儿子拐走了我老婆，看谁丢脸。那你想怎么样？黄建根冷冷问道。一股怨气没来由的涌上了万家栋的心头。你给我50万，我辞职走人。黄建根却笑着说，哼，搞了半天还是要钱。其实在万家栋开口之前，黄田华就跟父亲提过，万家栋之所以不愿意离婚，肯定是要钱，他自己不方便出面，想让父亲代为谈判，早点把这事儿了了。而黄建根觉得这样赤裸裸的谈钱不太好，一直拖着。没想到万家栋不仅闹得自己下不了台，还狮子大开口，黄建根对他的最后一点好感荡然无存。50万对于黄建根来说不算什么，何况只要儿子能幸福，他愿意出。他没有跟万家栋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他提出的价码，但他还是跟万家栋提出了要求，拿钱后立马和李亚文把离婚手续办了，并且主动辞职。其实万家栋并不是真的想找黄建根讹钱，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撒撒气儿。可黄建根如今答应了，他也不好说不要了，于是万家栋只能够按照约定与李亚文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开这个伤心地。南方某市的一家民企办公室里，老板黄建根倒在了血泊中，而拿刀刺下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成龙回到家一转眼快到期限了。这就叫当官不自由，自由不当官呐。于成龙心里有点着急，就剩下几天了，带着一家老小到乌鸦山安国寺前来进香，拜了菩萨，游览了故地，开始闲谈。这大和尚叫简藏啊，九十挂龄，德高望重啊，一眼就看见了他的小孙子于准。
2: 一瞅这小孩十二三岁，十三四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二目有神，跟着孩子说了几句话，老和尚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于施主啊，这个孩子的前程不可限量。我方才看了，这个孩子天资聪明啊，是最好的继承人，只要愚公加以栽培，将来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成龙一听，喜上眉梢，借老和尚吉言，孙儿还不拜谢老当家的。于准赶紧倒身下拜，谢老当家的，阿弥陀佛，请起请起。老衲再看看，哈哈哈哈，真不可多得之人才也。愚公啊，能否让这孩子也到古刹来读书，我提供一切方便，如有可能的话，当初你读过书的地方，让你孙儿也在此就读。哎呀，师父，我真是求之不得。

这事儿定下了。于长龙临走的时候给庙上施舍了3000两纹银，康熙给拿了10000，给同族的分了3000，给庙上留了3000。大和尚一看紧皱双眉呀，愚公啊，使不得使不得，这数目太大了，我庙上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大师，留在庙上做庙宇的维修钱您就留下吧，这也是弟子一片真心。阿弥陀佛，恭敬不如从命。下边一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没钱怎么能行呢？把钱收下了，写到善缘簿上，要祭告神佛。于成龙跟和尚告辞，起身回家，剩那么两天了，干点这干点那，第二天就该走了。哎呀，大家都不爱说话了，你看来的时候话说不完，于成龙要走了都相对无言，一个个唉声叹气。把酒菜摆上，全家人团团围坐，于成龙打破寂寞，首先发言，叮嘱家里的人把家看好，让孩子把书念好，无非是家贫这些事情。等说完了，大家散了席，回到屋里头。这朝清啊也回到屋了，跟媳妇儿说，老婆子，你原谅啊，明儿个我又该走了。哎，我早就料到这手了，你跟老爷去吧，老爷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要好心侍奉，不要以我为面。夫人，我真感谢你呀、啊、老爷年事已高，干不了几年了，一旦告老还乡，我也跟着回来，到那时咱全家人再团聚。是啊，你看看我把包都准备好了，还缺少什么？哎，别拿太多了，多了是累赘。两口子正做准备呢，门一响，于成龙进来了。哎呀，朝清赶紧起身迎接，老爷您怎么来了？坐坐坐坐坐，你干什么呢？哎，都准备了，明天平民好登城啊。老爷您准备了吗？哎，朝清啊，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苏朝清一看于长龙面色庄重，非同一般，心就咯噔一下，不知道什么事儿。老爷您说。朝清啊，你就不必跟着我走了，留在家里吧。哎，收拾东西干什么？明天我一个人只身登城。哟，这一句话不要紧，就好像炸雷一样，苏朝清顿时傻了，哭同就跪下了。老爷，莫非我哪点侍奉不周，使老爷生气了？为什么您不带着我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朝清，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感谢你都感激不尽呐、啊、你有什么错？你想过没有，你跟你媳妇成亲不到几天，你就跟着我走了，这一走就是20几年了。我老了，带着家小不带着都差不多，你则不然呢、啊、你那会儿年轻，现在才步入中年呢、啊、我怎么忍心叫你抛家舍业呢？哎，我看你留下吧，一家人团圆，我心里也踏实。另外家里一大摊，我也不放心，你辅佐廷义他们把家看好，不是一样吗？老爷不，说什么我也得跟您去，您带我也得带，不带也得带，我跟着，我一定要去。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朝清，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于成龙走了，这苏朝清
又拍炕沿又晃脑袋，是长吁短叹，他媳妇儿也说，既然求老爷求不动，那你就留在家里吧，家里的确也缺人手，老爷的确也是有点不放心。你懂个屁呀你！第二天，于成龙吃罢了早点，仆人把东西招到车上，起身告辞。邢氏没送啊，邢氏把门关上，在屋里掉眼泪，没词儿可说。儿女孙子送出来，送了一程又一程，父老乡亲全送出来了。这趟街不到三里路，于成龙走了居然两个时辰，按现在钟表四个小时，那就是往前挪呀。这人是陆续不断的，看看到了中午了，再不走不行了。于成龙飞身上马，冲着众位乡亲一抱拳，各位啊请回吧，改日再会，出发。你不这样下决心走不了。苏朝清和廷义骑马相送，一直把于成龙送到临汾，临汾是做县的，再不能往前送了。于成龙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吧，我说的话你们要牢牢记住。就这样，第二天于成龙起身走了。廷义哭得跟泪人一样，心说爹爹白发苍苍抛家舍业，这一去不定什么时候回来，等回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家得什么样子。你想回家吧，我娘还听信呢。牵着马一转身，叔叔，朝清说这再找苏朝清没了，进屋一看东西也没了，怎么找也没找着，回到家里也没见着，他就知道了，肯定苏朝清在后边追赶父亲去了。哎呀，心说我这叔叔真是热心人呐，任他去吧。他还真猜对了。单说于成龙离开家一句话也没说，心里空空落落，低着头合着眼，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站又一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又回到上谷县，就是做巡抚那地方。为什么回来？得取东西啊。他在半路上奉旨提升的，那东西都没挪呢，回来把身后的事再安排安排。上谷县直隶省文武官员迎接，大家跟新任的总督都寒暄寒暄。于成龙不敢多住，把东西料理料理，到了晚上吩咐一声，朝清啊，拿茶来。走过一个人来，老爷您说什么？朝啊，去吧去吧去吧，没事了。哎呀，这苏朝清使唤的张嘴就来。到了现在朝清不在眼前，心里更显着空空落落，无比凄凉。其实呢，人手不缺，服侍他的能缺人吗？但这都不顺手，不像朝清那样把自己都琢磨透了，笨手笨脚。于成龙一腻歪，就不用他们了，倒背着双手回寝室休息吧。一看寝室的灯着着呢，他把门推开，迈步进屋，往床上一看，呀，被窝给捂好了。老头子心说这是谁呀？正然迟愣之时，就听身后有人发笑，老爷我回来了啊。于成龙一回头，就见苏朝清跪在地上，又乐又哭，老爷我舍不得你，我偷着跟来了。哎呀呀呀呀，朝清啊，
你是真不听我的话了。

0: 回去，
1: 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你随便吧你，我就是不走。玉长龙用双手相搀，哎，好，既然不听我的话，你就留下，谢老爷。你临行之时，家里人知道吗？不知道，我怕他们扯后腿，我偷着溜出来的。哎呀，你真是可恶之极呀！那你回去先送个信儿，让他们放了心，你再回来。老爷说着玩呢，往返1000多里，我跑得起吗？这事儿您不必挂念，我呀写封信，派人给送回去也就是了。哎，你随便吧。别看玉成龙嘴这么说，他真希望超星不离身边左右。主仆相处20多年，一朝分离，失魂落魄呀。这个搭搭话，说说心里的话，哎，身边有个人呢，解决了多少烦闷呢？就这样，超星留下了。没过2天，两江方面派人来迎接，派的是比贴市郎徒和江宁知府陈龙岩来接来了。见面之后递上手本，玉成龙点头，这更不能耽搁了，又住了1天，这才起身告辞。百官相送暂且不提，玉成龙起身上路，一边走着他跟江宁知府陈龙岩就闲谈。他发现这陈龙岩40寡龄，大个儿，长得面白如玉，两撇胡，透着精神，而且发现这知府精明干练，非是等闲之辈。那么自己作为两江总督，没去过那个地儿，对民风风俗一切一切全陌生，就得跟江宁知府打听。贵府，江宁一带民情如何？大人，您问的是哪方面？我问的是江宁一带，两江一带吧，跟直隶比，老百姓生活是好呢还是坏？回总督大人，要比较起来，两江那是富庶地区呀，人们吃喝不愁，又是水米之乡，又产丝绸和茶叶，风景如画，那比直隶要强得多得多。哦，贵府，你发现有哪些弊病吗？弊病啊，总督大人，那可太多了。你听我跟您这么说啊，江南的人呢，奢靡无度，都爱显能耐，吃也好穿也好互相攀比，你穿绸我穿缎，在这方面是铺张浪费。另外吃那东西，吃一看二眼观三，浪费的东西扔的东西比比皆是啊，跟直隶没法比。另外江南江北两个世界，江北的人性情粗犷，动不动就动武，命案经常发生，打仗斗殴者比比皆是。江南的人比较小气，针头线脑也要打官司告状，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所以说衙门也闲不着。总而言之吧，两江一带生活浮化堕落，人很狡猾，很难治理，官场奢侈成风啊。哦，咱们说的是大概。那于成龙一路之上天天问呢，江宁知府是个直性子，把自己所知道的全抖了出来了，所以于成龙未到任之前心里头已经有了数了。他从江宁知府陈德老爷嘴中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在江宁出了一个飞天大盗叫于可，据说这个于可呀， 来无踪，去无影。可以说，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武功棒极了，杀人无数，绑票什么事儿他都干。有钱的人怕他抢，害怕。没钱的人怕他糟蹋也害怕，总之听到于和这个名字是人人胆寒，人人丧胆。于成龙感觉到这事儿奇怪，堂堂的朝廷和官府对付不了他，暗下决心，我到了江宁之后首先要办的就是这个于和，不这样老百姓不能信服我，不这样老百姓过日子不能得安生。接着他又了解了其他情况，就这样一站一站一站就到了江宁府。有人跑来送信了，两江的布政使金建率领着文武大员100多人早在东关恭候，在这等着呢。于成龙就一皱眉呀，这是干什么？他最反对这样，一听说布政使领着那么多人来兴师动众，他就紧皱眉紧晃头。这陈龙颜陈知府就看出来了，大人，布政使也是一番好意，不可令其久等，我们去见见吧。于成龙一摇头，不能见。此风一开，各机纷纷效仿，这是一种弊端呢。这样吧，传我的话，绕城而走，从西关进城。您说这老头倔不？百官在东城接他，他转了个大圈，从西城进了两江总督衙门。等他进了衙门，归着好了。金建金部正史这才知道信儿。这些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咧嘴，心说这两江总督真是个怪人呢，把我们给蹲到这儿了。嘿嘿，真行真行。没办法，回过头去又都赶到总督衙门，以金建为首的要求见两江总督。结果里边传出话来了，就见布政使一人，其他官员斩回衙署听候传讯。这官一听传讯，我们犯什么错了？怎么带个讯字儿？一个个提心吊胆回了衙署了。就布政使金建来见于成龙。这个金建呢，今年不到40岁，年富力强，对于成龙十分崇拜。他听他父亲说了，于成龙当年在广西罗城当知县，他父亲在广西做知府，经常跟于成龙打交道，两个人交情默契，形影不离呀。他听他父亲向他介绍于成龙，因此头脑之中印象颇深，把于成龙奉若神明，真想见见呐。等来到外边弹奏了一声，里边的人出来迎接啊，布政使大人里边请，我家老爷正在宫后。金建来到屋里，赶紧把马蹄袖一甩，躬身施礼，大人在上，布政使金建叩拜大人。玉成龙双手相搀，请起请起，金大人请坐，谢坐。金建坐下了，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呦，这老头眉毛都白了，老态龙钟，但是精神头挺足。大人一路辛苦啊，谈不到辛苦二字。布政使，我听说你率领百官到东门去接我，正是正是。结果我们扑空了，听说您从西门进的总督衙门，真叫我等大失所望。哈哈哈哈哈！金大人，

此风可杀不可长，你说呢？来个官员就兴师动众的迎接，来个官员就劳民伤财，老百姓得怎么看法？哎，这不是朝廷的明文规定，是不是呢？上任就上任，卸任就卸任，何必这样？

上任，就任两江总督，这官可够大的了，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天子啊，二号的皇上，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上任的头一天，还没正经理事呢，两江的布政使金建代表文武百官前来拜会，谈来谈去，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余成龙提出于可的事情。怎么回事？这个于可什么人？在两江一带作恶多端，因为什么抓不着他？金建一听就冒汗了，哎呀，心说这老头子真是神仙啊，他从来没来过，怎么也知道于可这件事儿，可能有人向他泄了底了。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大人，于可的确是本地的祸害，也并非我等不抓，抓不着啊。就即使知道消息，我们人一到，他早跑没影了，不知官府什么人向他泄密，因此久攻不下。哦，原来如此。金大人，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也不必接我，也免去送礼，只要近期把于可一案破了，把他绳之以法，这是咱们的见面礼，你看好吗？是，卑职遵命，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又谈了一会儿，金大人起身告辞，于成龙要送，金建能叫他送吗？一是比自己官大得多，另外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子了，所以于成龙也就不客气，站到房门一躬而别。单说金建急冲冲回到布政使衙门，百官都没走啊。两江那是个大地方，管有名的官员就不下千人，院里屋里都是人，都等着听信儿呢。听什么信儿啊？总督大人上任了，不见大伙儿，等候传讯，谁不害怕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都怕轮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在这候着。一看布政使回来了，众人纷纷站起来迎接。金建一摆手：“各位，大家久等了，久等了，坐坐坐坐坐坐坐。”金建居中而坐，喝了几口水，把脑门的汗擦了擦，一看众人渴望着听信儿，各位啊，诸公，大家尽管放心，两江总督好人呐，大大的清官，老人家虽说行为举止有些古怪，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嘛？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啊，哎。他就是那么个古怪的脾气，但是人是好人，大家不必多虑。今天我告诉众位，两江总督说了话了，从今天开始对任何人不准迎来送往，明白我的意思没？就是来什么官不要接，走了不必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要兴师动众。这大人一再告诫，众位要牢记莫忘，如果谁违背了，叫他知道了要严惩不贷。知道了知道了。另外各位，我再向大家透个底，我看见大人穿的衣服十分朴素啊，他那卧室之中就有两只竹箱子，两把普通的太师椅，各位啊，千万要节俭呐！依我开始，咱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尽量少穿或者不穿，都学习大人那样穿布衣，明白吗？明白，明白。

0: 吃饭的时候，哎，俩菜一汤，四菜一汤，我就看足矣了，不要奢靡浪费呀、啊！大人对此深恶痛绝。嘿，众人一听，嗤之以鼻，心说话：这老头有病。那表面上就得遵照，是是是是，一定一定。另外还有件事，咱们商量商量。总督大人提出来了，就是于可一案，大人深恶痛绝，限期破案。各位啊，我们在座的都清楚，这个案子十分棘手，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案子破了，给总督大人献个见面礼呢？江陵知府陈延龙说话了：大人，以卑职之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破费点钱，自然有人应征破获此案。嗯，好吧，那我从藩库里就提出纹银2000两，够数了吧？谁要破获此案，奖赏他2000银子，怎么样？众人点点头，这数目不小啊，可以动心了。那谁负责破这案子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愿意接手。金剑看了看，我说：陈大人，江宁知府陈龙岩站起来了，卑职在。陈大人，你是江宁首府啊，我看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卑职遵命。要抓紧时间啊，马上把银子提走，我等候你的好消息。遵命。众官散去，单说陈龙岩跟守备大人叫张琪，他俩关系不错，一文一武，离开退归原位。超清气呼呼叉着腰也躲到于成龙身后。于成龙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小民姓沈，叫沈清源。那两个年轻的后生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犬子，一个叫沈宏源，一个叫沈宏业。哦，你们是亲爷仨。后边那成轿子坐的什么人啊？那是我的夫人刘氏。你们前呼后拥的，这是上哪里去？赶奔庙上前去降香。哦，降香。沈清源，你家挺有钱吧？看你这个气派，比官府的架子还大呀！哦，带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啊！你是一平民百姓。不就是有俩糟钱儿吗？把你称的是胡作非为。本大人的告示你见过吗？什么叫招摇过市？你这就叫招摇过市，懂吗？
1: 我懂，我明白。
0: 懂为什么还这么干？你烧香，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条路你可以走，旁人也可以走。为什么指挥人敢打行人，知道犯法不犯法？

0: 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3: 我是魏瑶。
4: 哎，瑶瑶，
3: 嗯，
4: 我想问你一下，今天你是怎么来上班的呀？
3: 今天我是开心的来上班。
4: 哎哎，没听说过你不开心来上班。
3: 我是好心情啊。
4: 不是问你心情，我是想问问你，今天你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来上的班？
3: 哦，你这么突然问我呀，这今天是不是又是什么日子啊？
4: 哎，知我者魏瑶也。
3: 哎，你看看，
4: 今天是世界骑行日，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骑自行车来？
3: 啊，那并没有。哎，我不能因为它是什么日子，我就配合着骑什么上班吧？
4: 嗯，
3: 那你说这要是轮船日，我该怎么办呢？我难道要开船来吗？
4: 那北京也没有海呀，
3: 我怎么开呀？
4: 那得多大的停车位呀？
3: 那倒是，我这阻力得多强啊！
4: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对这个骑自行车有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3: 说实话啊，我呀、这自行车啊骑的还不太行
4: 啊、
3: 所以呢，自然啊就没有特别关注这个日子。
4: 哎，我跟你讲啊、我是一个自行车的爱好者。
3: 真的假的呀？
4: 哎。当年我就特别爱骑车。
3: 哦，那你后来为什么不骑了呢？
4: 因为我骑车骑得太快，还不爱捏闸。
3: 哎呦，
4: 所以呢，我这个人骑车呀就费鞋。
3: 嗯，
4: 我老拿脚底板刹车。
3: 哎，你这太危险了。
4: 哎，可不嘛，脚刹脚刹就是这么来的。
3: 哦，
4: 我跟你讲，你别看我这危险，这跟侯宝林和郭启儒比，我这还差得远呢。
5: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6: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5: 哦，这么说您常听了
6: 啊？最近老没听了。
5: 您不是爱听吗？
6: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5: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6: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5: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6: 哎，
5: 这对呀。
6: 嗯，
5: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6: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5: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6: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5: 这不叫受限制，
6: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5: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6: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5: 你在马路上走啊？
6: 啊，
5: 那哪行啊？
6: 怎么
5: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6: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5: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6: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5: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6: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5: 那是啊，
6: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5: 嗯，
6: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5: 你这叫抬杠。
6: 你说坐车不是啊？
5: 嗯，
6: 照样生气。
5: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6: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5: 嗯，
6: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5: 哦，
6: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5: 上去了，
6: 把车开了。
5: 那就等下趟吧。
6: 不行，我得追他。
5: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6: 我鞋在上边呢。
5: 谁叫你弯上伸腿来了？
6: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5: 汽车站住了？
6: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5: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6: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5: 嗯，
6: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5: 你挨着弯下牌呀、
6: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5: 嗯，
6: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5: 儿。这是干嘛呀？
6: 省得回来他矫情。
5: 谁矫情啊？
6: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5: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6: 我想我头盖上。
5: 嗯，
6: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5: 怎么了？
6: 同志，把烟卷掐了。
5: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6: 得亏我买栗子。
5: 哎，不行，车里的不能吃带皮的，
6: 吃也不行。
5: 嗯，不行，
6: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5: 那没到站呢，
6: 我这被管制了。哎，
5: 你这像话吗？
6: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5: 这不叫受限制。
6: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5: 嗯，
6: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5: 多新鲜呢。
6: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5: 你还报销呢？
6: 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5: 这什么行为啊！
6: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5: 嗯，
6: 我是撒腿就跑。
5: 你别跑啊，
6: 我有急事啊。
5: 那也不能跑啊。
6: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5: 那就站着吧。
6: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噌
5: 过去了，
6: 趴下了。
5: 哟，汽车呢？
6: 站住了。
5: 这多悬呐！
6: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5: 嗯，
6: 把开车的吓坏了。
5: 那还不吓坏了？
6: 他跟我还挺客气。
5: 说什么来了？
6: 你不要命了？
5: 人家是埋怨你呢。
6: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5: 人家有理吗？
6: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5: 可不是怨你吗？
6: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5: 你接的人呢？
6: 白接了。
5: 你瞧，
6: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5: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6: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5: 嗯。
6: 花了这整这个零
5: 280，
6: 28块，
5: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6: 买旧的，
5: 那能骑吗？
6: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5: 骑得过。
6: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5: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6: 散不了，修理修理。
5: 嗯，
6: 开了几根条，打个匣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5: 那可不行，
6: 嗯，
5: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6: 嗨，就那么回事儿。
5: 铃拾的好了没有？
6: 铃啊，不响不响的，省得吵得慌。
5: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6: 好在我骑得不快。
5: 嗯，
6: 你看前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5: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6: 不，西四牌了。
5: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6: 啊？
5: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6: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5: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6: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5: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6: 1:20。
5: 哦，就剩10分钟。
6: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5: 1:30，
6: 4:30。
5: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6: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5: 车坏了？
6: 没，撞人了。
5: 撞人了
6: 啊？一共仨。
5: 撞了仨呢？
6: 不是一回撞的，
5: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6: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5: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6: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5: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6: 可乐嘛。
5: 怎么回事？
6: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
5: 嗯，
6: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5: 嗯，
6: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5: 好家伙，
6: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5: 嗯
6: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5: 多悬。
6: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5: 嗯，
6: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就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哎，老头走了。
4: 你说可乐不可乐？
5: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6: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5: 白赶了
6: 啊。我说回去吧。
5: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6: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5: 谁斗气儿啊？
6: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5: 嗯，
6: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这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5: 你走马路当间了？
6: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5: 那是快行路。
6: 是啊，我骑得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5: 怎么？
6: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5: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6: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5: 这是玩命呢。
6: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5: 人家是怕出危险，
6: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5: 嗯，
6: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5: 是斗气儿。
6: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5: 废话，
6: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5: 你这管是什么呀？
6: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5: 白追
6: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5: 汽车撞人了。
6: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5: 你怎么撞车上了？
6: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5: 你捏闸呀？
6: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5: 那你可怨谁呀？
6: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
5: 嗯，
6: 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5: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6: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5: 这巧着呢。
6: 老头儿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5: 你要干嘛？
6: 让他赔我车。
5: 啊，让人家赔你车。
6: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5: 对呀。
6: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5: 哦，
6: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5: 还问人家呢？
6: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5: 怎么办？
6: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5: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6: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5: 嗯，
6: 车也拾的好了，天也黑了。
5: 你行。
6: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5: 你又骑快了吧？
6: 不快，成心找茬啊。
5: 怎么？
6: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5: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6: 我不没有吗？
5: 你买呀。
6: 你给钱？
5: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6: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5: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6: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5: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6: 不有灯就行了。
5: 啊，
6: 买个纸灯。
5: 纸灯了那不好拿，
6: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5: 你瞧这别扭劲儿，
6: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5: 嗯，
6: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5: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6: 一手拿灯啊。
5: 他净干这玄事。
6: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哎！”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吧。
5: 不着着了吗？
6: 连袖子都着了。
5: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6: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5: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6: 我钻胡同。
5: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6: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5: 那你就下来吧。
6: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5: 你到家了？
6: 掉沟里了。
3: 刚刚听到的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啊合说的相声《夜行记》。哎，小伙儿，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当年啊我没骑车啊，就是因为听了这段相声。
4: 哎，对对对。好家伙，自己不骑车，然后让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给你背锅。
3: 哎呀，我小时候啊，我就怕那个，除了铃不响啊，哪儿都响；除了这轮儿不转啊，哪儿都转的自行车。
4: 好家伙，您这比侯宝林先生那车还不、
3: 啊、绕不绕？
4: 你说那是过去了，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这自行车越来越高级。
3: 哟，高级就是高科技呗。
4: 啊，那可不吗？
3: 嗯，
4: 你看看过去骑自行车，大家都在自己的路上骑。
3: 嗯，
4: 你看看现在。有左拐的，有右拐的，有逆行的，有横穿马路的。
3: 哎呦，那你说的不是高级和高科技
4: 啊，
3: 那就是什么呀？就是现在这个骑车呀都不在自己那条路上好好骑。
4: 哎，我就想跟各位说，这骑自行车您就在自己的路上安全的骑，这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你要跟马志明、谢天顺是这样的引起纠纷，那不就不好了吗？
7: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8: 哎，
7: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

0: 之美。
1: 嗯，
0: 得容人处且容人，
1: 这话对呀、
0: 啊。走在街上，
1: 嗯，
0: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1: 这备不住的事儿，
0: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
1: 嗯，
0: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1: 那当然了，
0: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1: 哦，
0: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1: 哦，不重，
0: 没压重。
1: 嗯，
0: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1: 对呀、
0: 啊、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1: 哦，
2: 哎哎哎哎哎哎，索尼来索尼来，能咱打个咋的？
0: 这个也不含糊。
1: 嗯，
0: 好吧，能的了，
2: 能的，你压我脚，
0: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2: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0: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2: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
0: 哎，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2: 这要派出所，压了价了，要判去。
0: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1: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0: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2: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烟。
0: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仗着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跪。把车钥匙扣下来。
1: 嗯，
0: 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王德成。王德成，
1: 嗯，登记。
0: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1: 正忙的时候。
0: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
1: 写上了，写上了。
0: 你，哎，你呢？
2: 我丁烟。
0: 什么什么？
2: 丁文元呢？
1: 丁文元
0: 多大？
2: 26了。
1: 这个小。嗯，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2: 我填错的。填错保全。
1: 填错的保全工。
0: 嗯，住哪儿？
2: 是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1: 在这门口这儿
0: 都写完了。
2: 嗯，
0: 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就打，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2: 行啊，玩玩吧。
0: 对，
2: 那么的，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1: 都到派出所了，
0: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
1: 哦，
0: 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啊，俩人上里屋去了。
1: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呢。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
1: 嗯，
0: 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
1: 哦，
0: 你不信这事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1: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1: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
1: 哦
0: 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1: 这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
1: 嗯，
0: 一人一条，坐下来。
2: 对吗？
1: 行，
2: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
1: 嗯，
2: 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嗯，
2: 嗨，
0: 就你这样我见得住。你甭咋呼啊。哎，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2: 行啊，那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

0: 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1: 好，灭了，好，灭了，
0: 掐灭了。
1: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9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1: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0: 呵，你死不死你？你甭闹会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
1: 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0: 也是喝。
1: 我好好管管你。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0: 俩人这斗着嘴了，
2: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嗯，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事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10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歇歇。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1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2: 怎么了？
0: 年轻啊，饿了。哦，站起来一推门，
1: 同志，同志，咱家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2: 哎，这工人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1: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2套煎锅子去了。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嗯，我也没吃饭呢。嗯，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
1: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好啊，好嘛。嗯，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2: 好，亲近点的。
1: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嗯，这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了，请2天事假，很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1: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可惜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2: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居不是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对，私了蛮好，
1: 走，咱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1: 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1: 我们兄弟。
0: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啊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1: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1: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2: 给自个儿找病吧。
1: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着，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得着，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

0: 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喊您，喊您来，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

0: 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0: 我是魏瑶。哎，小霍，我跟你聊完啊，我有一个想法。
1: 哟，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决定我也去好好学学自行车。
1: 哎呦，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个它比汽车省油，是不是？
1: 哎，
0: 它还能比地铁锻炼身体，还比走路快，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1: 啊，你要这么说呀，那我觉得你应该买一个能带座的自行车就更好了。
0: 什么叫带座的是自行车啊？
1: 哎，就是自行车呀，这后面还有一座，可以坐人，这样你上班的时候呢，你就骑，你就蹬，你就蹬到我家楼下，然后给我打一电话，霍呀，上班了，我来接你了。哎，我就坐后座，你就驮着我去。
0: 哎，你是不是想的太美了
1: 啊？
0: 你这就是想偷懒。我跟你说啊，我这负重前行啊，这是。
1: 我这不是给你想着，又上班，又能锻炼。
0: 但是你这样说呀，这骑车能增加运动量，我觉得下面这位遇到的事儿啊，这运动量真不小。
1: 谁呀？
0: 常连安的事儿啊。
1: 哦，那我知道了。其实这事儿啊，当年刘宝瑞先生也遇见过，也表演过一段相声作品，但是两个人呢有着不同的演绎。我们今天来听听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
2: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蒙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一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这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

0: 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就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啊！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圆圆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啊？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那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这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两只手，他这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 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二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儿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
1: 哟，
0: 哟啊，车没了，怎么当子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麻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不行，这个会计你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这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包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哎，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嗯、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说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不带去。人家不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 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那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哼、啊，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哼、哎，那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啊。这可热闹了，这个。呀，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那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他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可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竟惦记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着，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的呀？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他们一追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的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呢一捣乱呢， 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这车我你撤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是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哎，同志，西瓜归你。哎，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1: 刚才是常连安先生表演的追车啊，今天是世界骑行日，我们还想跟各位说，无论您是怎么骑，您骑什么车，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还有遵守交规。
2: 没错，
1: 那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离婚分手费。南方某市的一家民企办公室里，老板黄建根倒在了血泊中，而拿刀刺向他的人叫万家栋，此人既是他的前任员工，又是他儿媳的前夫，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随着案件的展开，一些令人扼腕的情感和职场纠葛也随之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离婚分手费。

现年36岁的万家栋是江西人，妻子李雅文比他小4岁，两人于2021年在老家结婚。2023年，万家栋所在的企业效益下滑，收入锐减，他应聘到南方一家民企。得知丈夫要去外地工作，李雅文很不情愿，可万家栋一意孤行，从此夫妻俩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刚开始两人还每天视频有说不完的话，可时间一长，共同话题越来越少。渐渐的，李雅文的不满越来越多，万家栋也委屈，自己孤身一人在外打拼，还不是想让家人过得更好。为此两人常常吵架，好几次李雅文都甩出了离婚两个字。面对妻子反复提离婚，万家栋很着急，他觉得横扫在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距离，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两人的感情迟早会修复。于是他私下找到老板黄建根，向他诉说自己的难处，希望厂里能腾出一个行政职位让李雅文过来上班。为了证明李雅文是有能力的，他还把精心制作的简历交到黄建根手里。黄建根是做企业的，又不是做慈善的，他不可能为了解决某个员工的家庭问题而打开绿灯把夫妻俩都招进来，但他又觉得万家栋是有能力的，于是婉转道，你先安心工作，有机会我会安排的。有了老板的承诺，万家栋放心了，也更加勤勉的工作。说来也巧，没多久行政部有个文员因为怀孕没有提前告知就辞职了，于是黄建根把这个职位给了李雅文。万家栋接到通知欣喜不已，一番安排下，没半个月李雅文就来到了他的身边并顺利入职，夫妻俩终于团圆了。可好景不长，公司安排万家栋去负责湖南市场，这样一来又要两地分居，万家栋很不愿意去，还私下找黄建根商量，可黄建根告诉他自己已经很照顾他了，如果他连公司的工作安排都不服从的话，那么这座小庙也容不下他这尊大菩萨。万家栋见老板都这么说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收拾行李准备去湖南。李雅文又是一通埋怨，说自己刚来不久，人生地不熟的，他就把自己扔一边一走了之。万家栋只好解释这是工作安排，自己只是个员工，没有办法。万家栋这一走就是大半年，而且湖南市场他并不熟悉，为了完成任务忙到脚不沾地，连跟妻子打电话的时间都难挤得出来。刚开始李雅文还时不时打电话跟他抱怨，可渐渐的，李雅文的电话微信越来越少。万家栋以为妻子习惯了新的环境和生活，没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乐得轻松。可等他把湖南市场理顺圆满完成任务后，才发现李雅文早已搬离了他们之前租住的房子。他更想不到的是，李雅文竟然再次向他提出了离婚。那天他和李雅文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万家栋以为李雅文是生自己的气，故意拿离婚气他，所以不等李雅文开口就主动说，我已经跟老板申请了，以后不出长差了，在家陪你。可李雅文却说，我们之间早就有问题，而且我已经不爱你了，勉强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还是尽早离婚吧。万家栋见李雅文态度坚决，当即反问，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李雅文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对不起你，我爱上了别人，你只要同意离婚，我什么都不要。万家栋的心犹如被人撕裂般疼痛，可他仍不死心地追问那个男人是谁。李雅文根本不愿意告诉他，可万家栋一定要问个清楚。李雅文无奈，缓缓吐出三个字，黄田华。那一刻，万家栋如遭雷击，这个人他知道，不仅是李雅文的上司，还是老板黄建根的儿子。他当即火起，对着李雅文冷笑道，

难怪看不上我了，原来找到更好的。李亚文忙解释，你不要总把感情和钱扯在一起，我们之间的问题很早就有了，和他无关。可不管李亚文怎么解释，万家栋就是不相信，甚至用各种难听的话辱骂李亚文。李亚文觉得他已经情绪失控，不愿意再多说，撂下一句我已经辞职了，找个时间把离婚手续办了吧，就离开了。李亚文走后，万家栋觉得心中似乎窝着一团火，他不停地给李亚文打电话发微信，可对方只简短地给他回了一条信息，该说的都说清楚了，不要再来找我，等你通知去办手续。看着这冰冷的回复，万家栋越想越气，决定去找黄田华理论。可黄田华却冷静地说，我就不报警了，我们之间也算扯平了，如果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尽量满足，但我劝你想开点，还是早点把离婚手续办了。看着如此嚣张的黄田华，万家栋咬牙切齿，你做梦，我死也不签字，拖死你们。黄田华却笑着说，那随便你，我有的是耐心，只要等个两年，你们有了分居事实，不离也得离。说完潇洒离开。在黄田华那里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万家栋越想越憋屈，他找到黄建根，希望他能管管自己的儿子，并给自己一个说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建根也是一肚子苦水。黄建根一边喝着茶一边苦叹，我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连工作都给他们停了，可他也30多岁的人了，压根儿不听我的，我能怎么办？说起来我还要怨你呀，要不是你把你老婆推荐过来上班，能有今天这事儿。万家栋被黄建根噎得哑口无言，可他不甘心，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现在怎么办？总不能就这么算了吧？黄建根却严肃地说，你们都是成年人，感情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这里是公司，我只管生产经营。说完客气地把万家栋请出了他的办公室。黄建根的态度让万家栋很不爽，如果当初不是他执意调自己去外地，李亚文怎么会有机会和黄田华勾在一起？现在出了这种事儿，他把锅甩得倒是干净。万家栋觉得黄建根真是个老狐狸，一肚子算计。然而纸包不住火，李亚文和黄田华好上的事儿在公司里人尽皆知，万家栋觉得自己里子面子都丢光了。他也想过辞职，但又觉得不甘心，何况犯错的又不是自己，他凭什么辞职走人？这样一想，万家栋决定留下来。但留下来的万家栋根本无心工作，经常喝得醉醺醺来上班，有好几次还跟同事闹得不愉快。万家栋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很快被投诉到黄建根那里，起先黄建根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可闹过几次后，他决定开除万家栋。接到通知的万家栋气愤不已，直接冲到黄建根办公室大闹，说他仗势欺人，故意把自己支开，让儿子有机会下手去撬别人的老婆。一时间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议论纷纷。黄建根呵斥道，你现在这样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工作，我是可以报警的。万家栋却冷笑道，哼，那你报警啊，我就说你儿子拐走了我老婆，看谁丢脸。那你想怎么样？黄建根冷冷问道，一股怨气没来由的涌上了万家栋的心头。你给我50万，我辞职走人。黄建根却笑着说，哼，搞了半天还是要钱。其实在万家栋开口之前，黄田华就跟父亲提过，万家栋之所以不愿意离婚，肯定是要钱，他自己不方便出面，想让父亲代为谈判，早点把这事儿了了。而黄建根觉得这样赤裸裸的谈钱不太好，一直拖着。没想到万家栋不仅闹得自己下不了台，还狮子大开口，黄建根对他的最后一点好感荡
然无存。50万对于黄建根来说不算什么，何况只要儿子能幸福，他愿意出。他没有跟万家栋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他提出的价码，但他还是跟万家栋提出了要求，拿钱后立马和李亚文把离婚手续办了，并且主动辞职。其实万家栋并不是真的想找黄建根讹钱，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撒撒气儿。可黄建根如今答应了，他也不好说不要了，于是万家栋只能够按照约定与李亚文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开这个伤心地。南方某市的一家民企办公室里，老板黄建根倒在了血泊中，而拿刀刺向他的人叫万家栋，此人既是他的前任员工，又是他儿媳的前夫，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深仇大恨？随着案件的展开，一些令人扼腕的情感和职场纠葛也随之浮出水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离婚分手费

2025年，万家栋应聘到另一家企业。半年后，同事吴静怡走入了他的视线。吴静怡比万家栋小两岁，温顺秀气，一年前离异，儿子跟随前夫生活。吴静怡之前一直是家庭主妇，刚进入职场不久，工作上好几次出错都是万家栋替她摆平。久而久之，吴静怡对万家栋有了好感。也许因为都是离异，两人来往渐渐密切起来，没多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随着关系的深入，万家栋得知，吴静怡并不是单纯的员工，她是第二大股东吴勇的女儿。万家栋震惊之余，内心也是一阵窃喜。上一次惨败的教训让万家栋知道，女人都是需要陪伴的。所以这一次，他变身24孝男友，全方位呵护女朋友。吴静怡逛街，他陪着；吴静怡看病，他陪着；就连吴静怡做指甲、头发，他都陪着。看着吴静怡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吴勇心里很是安慰。于是，在工作上，他也有心提拔万家栋。万家栋也不是傻子，自然看得出吴勇对自己的栽培，也就越发努力表现。很快，他们的恋情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结婚事宜也提上了日程。然而，半个月后的一天，吴静怡突然质问万家栋，当初是不是找黄建根要了50万，才将李雅文拱手相让的？万家栋瞬间呆住，没想到吴静怡竟然知道了自己的过往，当即解释道：“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可吴静怡只是盯着他问：“我只是问你，到底拿没拿钱？”万家栋只得点头。吴静怡大失所望：“我爸爸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相信，没想到居然是真的。我真的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们分手吧。”万家栋当即拉着吴静怡，恳求她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可吴静怡却毫不留情地离开了，甚至还拉黑了他。万家栋怎么也想不到，吴勇竟然认识黄建根，当即觉得这个世界竟然这么小，但他仍旧不死心，想挽回自己和吴静怡之间的感情，可吴静怡压根儿不给他见面的机会。没几天，吴勇找到万家栋，让他不要再找吴静怡了，可万家栋不愿意，他告诉吴勇自己是真心喜欢吴静怡的。吴勇却讽刺他，一个为了50万就能把老婆拱手相让的人，他怎么好意思谈真心？没多久，万家栋就被公司辞退了。再次成为无业游民的万家栋，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怨愤，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黄建根造成的。他打电话质问黄建根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好事儿，可黄建根告诉他，自己和吴勇是不久前在一个饭局上认识的，无意中谈起来，才知道他即将成为吴勇的乘龙快婿。我不知道就算了，既然知道了，怎么忍心看着朋友被骗呢？你说是不是啊？听着黄建根嘲讽的语气，万家栋又气又

悔。其实当初拿了那50万之后，他就后悔了，所以无论再怎么困难，他也没动过这笔钱。他甚至想，如果自己把50万还给黄建根，让黄建根帮自己解释一番，吴静怡和吴勇是否会原谅自己呢？他决定试一试。2026年5月18号，万家栋来到黄建根的办公室。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黄建根后，黄建根却讽刺他：怎么，现在遇到更大的老板了，就不稀罕之前吞进去的苍蝇肉了？你之前闹得让我丢尽了脸，都不记得了？万家栋忍着羞辱解释：我当初也是太生气了，并不是真的想讹你的钱，不然我怎么会到现在一分钱都没花呢？黄建根压根儿不信，继续道：不要再装了，像你这样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我见多了。当初你跟我诉苦，说是李亚文出轨在先，我看说不定都是你设计的，让李亚文故意勾引我儿子来讹我的钱，好一个连环套。黄建根还在喋喋不休，万家栋已经怒不可遏。当年遭遇的背叛羞辱和现在遭遇的嘲讽误解，让他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当他看到办公桌上有把裁纸刀时，来不及多想，拿起刀就朝黄建根的左胸部狠狠地捅了一刀，黄建根直接倒地。听闻响动赶来的员工看到黄建根身上不停地冒出鲜血，当即将万家栋手中的刀夺下，并拨打了110和120。送医后，黄建根经抢救无效死亡，万家栋也被当地警方抓捕。考虑本案的被害人黄建根对矛盾的激化负有一定责任，而且万家栋是在激愤中对黄建根造成伤害的。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万家栋有期徒刑14年8个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我是丹华。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热线电话20613312 20613312，还有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欢迎您关注之后点击私信发送123，数字123发送以后再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这个二维码啊，它会弹出来，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无论是热线电话还是微信听友群，您都可以反映您一些问题诉求。如果是微信留言的话呢，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语音。大家现在都在期盼着中秋国庆假期，我们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对于中秋国庆假期旅客出行的保障准备的一些情况。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负责人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总体客流预计高位运行，部分热门方向和时段这个旅客出行是高度集中的。铁路部门精心制定假期运输方案，增加运力投放，优化售票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假日购票出行。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为了提升客运的供给能力，铁路部门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每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 1.3 万列，动态分析铁路12306大数据，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这样的一些措施，动态化

等资源配置，拓展网络宽带，加强系统监控和巡检，扩容余票查询的云服务能力，完善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全面提升应对超大规模并发访问这样的一些需求和网络安全的保障保护能力，针对各种突发情况制定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多措并举防范和遏制第三方平台恶意刷票抢票的行为。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出行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一部分地区和时段它可能会出现客流高度集中、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有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的卖完。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啊要外出，想要是通过铁路出行，一定要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的车票。如果暂时没有买到心仪的车票，建议充分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铁路部门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的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同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旅客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实行错峰出行。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旅客还可以根据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采用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购票出行。这是在中秋国庆期间啊，大家如果是选择铁路出行的话，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铁路方面他所做的一些准备，以及我们怎么样来用好12306的一些起售提醒这样的一些功能。同时呢，也能够让您心中有数啊，如果是一些热门的景点，一定一定要尽早的来规划订票。从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经实行了试点的预约购票的服务，只要提交了出行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的订单。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坐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我们来了解一下，对张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咨询的，希望能够残联再给他发一台收音机这样一个诉求的反馈情况。张先生反映呢，之前怀远的残联给他发了一台收音机坏了，希望能够再发一台。张先生他视力不好，关于这个发收音机的问题，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

张先生申领了盲用的手表，2023年4月申领了听书机，这都是属于辅具适配项目的范畴。在今年申报项目期内，张先生没有按期提交适配申请，并且依据三年内不得重复适配的政策要求，他所在的魏庄残联也没有上报他听书机适配的申请。现在怀远县2026年度辅具适配项目的评估、招标、采购、发放工作都已经全部完成了，项目资金也已经安排完毕，本年度他的诉求暂时没有办法来满足。残联的工作人员也和张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也向他介绍了申报政策的规定和实现的要求，并且呢，也把他的诉求转交给了魏庄镇残联，督促乡镇残联也把张先生的这样一个诉求纳入到2027年度的民生适配保障项目，等到明年在申报时限内依规保障落实。这是张先生反映问题的回复情况。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继续参与。现在有了 AI 以后啊，我们很多方面都变得非常的便捷，我们可以更好的运用 AI， 让我们的生活呢，哎，能够得到最快速的咨询方面的一些响应。你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是生病了，我们可能会在 AI 上面啊，这个小程序上，我们会问他一下啊，这个病是什么情况，或者是简单的说一下您的一些症状啊，请他帮助您来进行一些分析和判断。那我们今天呢，就想和你来聊一聊这个 AI 它的指导到底可靠不可靠。比如说如果我们很平常啊，我们感冒了，我感冒吃个什么药，哎呀，我降压药忘吃了，应该怎么办啊？哪两种药能一块吃吗啊？这样的问题你只要问 AI， 几秒钟就能够拿到一份非常详细的用药指南。那现在很多人啊都通过 AI 去问诊，哎，因为你毕竟身边也不一定啊有专业的医生家人或者是朋友，你要再去医院光是咨询一下吧，一般人也会觉得比较麻烦，所以问 AI 就方便快捷，而且很多人也认为它基于大数据给出的应该是准确的。那到底靠谱不靠谱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药师刘静告诉记者啊， AI 用药指导最大的隐患是不是他完全不懂，而是他看起来懂，但不一定懂每一个人。因为用药安全是高度个体化的专业问题，年龄、体重、肝肾功能、过敏史、是否处于孕期或哺乳期、正在服用的其他的药物、药品的具体规格，都会直接影响到用药的选择。而现在 AI 给出的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基于更多的一些案例大数据，然后汇总出来的一些通用化的建议，通用化的建议就是很难匹配到每个人的个体的情况。那如果说某一种病大家治疗都一样，那倒简单了。所以为什么在不同的科室，大家可以看到啊，去看诊的人很多，但是医生给出来的处方、治疗的方案却不尽相同，就是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可能只说吃几粒，却不说每粒多少毫克。不同厂家国产和进口药品规格又不同，照搬 AI 的答案，那就有可能在量上就吃的不对。多种药同时服用的时候， AI 也可能无法准确判断药物的相互作用，而实际风险可能包括出血、低血压、心律失常等。它还可能在无意中漏诊、延误治疗，把危险症状当成小病，推荐错误药物，耽误正规就医。更值得警惕的是啊， AI 可能编造非真实信息，比如虚构剂量、禁忌说明书的内容，让使用者误以为啊有据可查。那在 AI 用药问题上，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去参考呢？一些去个体化的药品的知识方面的啊，可以参考 AI 做一个基础的了解。你比如说这个药一般治什么，常见的副作用，一般注意事项，药品分类，说明书里的术语，但是呢它只能作为理解医生处方和说明书的一个辅助作用。比如说医生给您开了这个药，那您在吃

0: 的时候，哎，这个药它我怎么吃啊，有什么副作用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呀，哎，您可以了解一下。它不能够替代药师，就是说，哎，我有这个病，我该吃什么药。那么 AI 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是通用的一个方案，不能代表您一定能够按照他说的来用。而且当然现在这个 AI 呢，它也会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您具体的这个情况啊，还是要去找医生，它只是供给一个参考。那有几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只要触发一条就应该停止去问 AI， 去找医生或者是药师进行专业的指导。比如说啊，涉及剂量的计算、用药方案的调整、漏服之后如何补救的问题，还有涉及多种药同服，或者是和你正在吃的药能不能一起吃啊，特殊人群，比如说孕产妇、老年人、儿童、新生儿等用药问题，涉及我该不该用这个药，我这个症状是不是合适，这一类的诊断的决策的问题，那你就不要去问 AI， 一定要去找医生专门的针对你的情况来看。那我们知道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啊，你吃什么药也并不是说只要去看一下问一下医生就能够给你开出来，那有很多种情况，医生还要请你去做一些检查啊，排除一些问题，或者说确定一些问题之后才能够确定你的情况。还有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病史，这些医生都是要一并的了解，然后才给您有一个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治疗的方案。所以说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吃药啊治疗方面的问题都交给 AI， 那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出一些错误啊，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安全。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的继续参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 AI 用药的指导到底靠谱不靠谱啊？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有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啊 ，AI 用药啊，他觉得有些地方不可靠啊。确实，这个跟我们啊听的专业人士的分析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在一些知识性的这个问题上面呢，通过 AI 做一些了解啊，基础的一个了解。但是如果具体到每一个人的用药，不能够请 AI 来给您开药方，给您指导方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不可靠的。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有了 AI 以后我们就都通过 AI 就可以来治疗的话，那大家还要医院还有医生做什么呢，是吧？哎，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个体都是不一样的。好，中秋国庆这个节日又要到了啊，可能在节日期间我们去参加饭局的机会会多一些，大家相聚啊，用酒来助助兴啊，这个也是正常的一件事情啊。最近呢，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卖得特别火热啊，这些解酒神器有的说3分钟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啊，有的还甚至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样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记者调查发现啊，这些所谓的解酒药绝大多数它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呢？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的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的销量不低，有一些进口产品声称具有解酒防醉功能， 有的甚至宣称可以边喝边解，三分钟解酒，千杯不醉。你看，这个对于一些人想饮酒啊，又知道喝酒有害健康的人来说，哎呀，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惑，哎，这样我就可以开怀畅饮，而不用担心对我身体的一些伤害了。那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啊，这些解酒神器并不是你想象的这样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那具体的呢，我们来做一个了解。喝酒之后，我们了解一下人体是怎么来解酒的。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还有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酒精进入人体之后，大部分是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的化学名称叫乙醇，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下，肝脏会把乙醇转换成为乙醛，这是第一步氧化反应。第二步是乙醛在另外一种酶的作用下换成乙酸，第三步就是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那一个人喝了酒以后，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来决定，体内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够被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来改变。哎，这一点大家听了之后就要明白，就是说你吃什么外在的帮你来代谢酒精啊、保健品啊这样的食物啊，哎，都是不可信的。现在市面上有不少自称是解酒药、解酒饮料，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边常见像葛根啊、姜黄啊这样一些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当中就把它们当成是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的资料发现，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当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这些成分的作用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和糖果这样食物当中，实际上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像葛根啊、姜黄啊这些，它确实有护肝的作用，但是啊，这仅限于实验室层面的证据。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者是萃取的，提取物的浓度非常高，平常食物添加剂里是无法达到这样的浓度的。专家指出，以普通食品或保健品添加量的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存在疑问，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的验证。在动物身上的试验结果并不能够直接推及到人，需要经过严格控制的人体临床试验才能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效，所以说它是否有保护肝脏甚至解酒的作用是存疑的。不过记者也在这些产品的评论区当中发现啊，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这些产品之后确实能够感觉到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喝酒带来的不适感。那这个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呢？专家解释啊，一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是这不是真正的解酒的机制。有一些极少数获批的保健品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辅助保护功能，但它只是保健品，它的定位是长期辅助作用，而不是解酒或者加速代谢。这两个在概念上可是有本质差别的啊，而且保健食品是不能代替药品的。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的功效。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上不是药品，大部分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是不太可能的。那这些商家他是怎么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宣传的呢？如果喝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的解酒方法究竟有哪样的一些，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大家想要了解的。记者在一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啊，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有的直播间背景墙上摆满了知名白酒，直播间标题打出了

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有的直播间背景写有应酬更体面不倒翁这样的一些字样。而且为了规避监管，主播在介绍这些产品的时候都极力的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这样的一些词语。你想他如果说是合规的，他用这么担心吗？他们转用8+1，八加一因为等于酒，数字这个酒来用这个谐音代替喝酒的这个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就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的说法来模糊描述。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是能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效果的这种宣传吗？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李兴说，从广告法来说，保健品和药品都是有批准文号的，如果是普通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喝酒宿醉以后身体会很难受，乏力头疼啊。那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呢？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呢？专家说了，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以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你看，最根本的就是别喝，或者实在是做不到那就少喝，或者是要不要空腹去喝，喝之前垫饱一点东西啊。那如果喝酒以后头晕头疼非常严重又应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啊，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胃肠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像其他的一些药物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的，你比如说像对乙酰氨基酚啊这样的药物。此外，饮酒过量又出现了昏迷的情况，那就不用说了，一定要赶紧到医院去进行紧急处置了。好，中秋国庆佳节，希望大家在把酒言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健康，或者说用其他的一些饮料啊代替酒水，代替我们喝的这个酒，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健康，也让我们大家相聚的机会更多，相聚的时间更长。听众朋友，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偏南风转东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18号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3: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2: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4: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2: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4: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2: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件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4: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向性的一个修复。
2: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黄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好，你已经准备好了，检查一下。
3: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3: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3: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3: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

0: 机、稳定化处理等。
1: 经过除锈和拖延，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然而，器物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它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0: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1: 当贵州的彭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2: 我叫张正敏，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1: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敏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2: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1: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一部爆火的纪录片。
2: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考了，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博物院。
1: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2: 在这次手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1: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2: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1: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2: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1: 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2: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钟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1: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2: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1: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2: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尊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3: 王小姐，做个检测。
2: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1: 但是晋侯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2: 咱们应该先把
4: 拼对一下，
2: 把这个
4: 去掉
2: 的时候咱们要进行拼对一下，它是否颜色合格，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1: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2: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2: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1: 经过多次试验，晋侯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2: 打个眼儿，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儿。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
3: 那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艺的巅峰之作。
2: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那个跟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 0.25 到 0.26 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0.6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0.25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2: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2: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0.25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0.95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2: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
1: 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
3: 是一对提梁罐，
1: 给他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他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他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

0: 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同学在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2: 你看外面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十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酸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绿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0: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

0: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中

0: 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1: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0: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4: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5: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5: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

0: 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 167%， 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的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6: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相

0: 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7: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5: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8: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8: Technology regulation.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

0: 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6: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16号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田先生反映，燕山乡邮政快递网点少。答复是，网点设置需省邮政公司根据附近政府部门以及人口需求，经多方评定后才能规划设置。胡女士反映，现在可以办理现金汇款业务吗？答复是，目前邮政储蓄网点的柜台可以办理现金汇款业务，只要知道对方的地址、电话或者是卡号，都可以正常办理。以上呢，就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许经纬。许总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早上好！非常高兴啊，来到我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与大家做一个沟通交流。感谢大家对蚌埠电信的关心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提升服务。我们将全力以赴，为用户提供更丰富、更安全、更便捷的产品服务体验。
2: 来到现场的还有蚌埠电信无线维护中心经理尹鹏飞，客户经营与业务管理中心经理沈殿润，客户服务部经理王冲，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电信作为基础服务行业，业务是涉及了千行百业、千家万户，也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许总为我们介绍一下电信在我们服务客户方面今年以来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3: 好的，主持人。电信的服务包含了内容很多啊，与用户关系较大的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业务办理，一个是网络质量。今年以来啊，蚌埠电信认真落实工信部明白办放心用的行动要求，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业务办理层面啊，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是坚持公开透明，确保资费放心，在网厅与 APP 设置专区，集中公示全量在售的公众资费方案，做到分类清晰、查阅便捷，未公示的有理不得销售，要确保内容简洁明确、要素齐全，杜绝模糊、误导性表述，不得隐瞒或淡化限制性的条件，切实保障用户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要优化产品体系，精简资费种类，及时清理易引发混淆与投诉的方案。二呢，是坚持诚信合规，确保营销放心，严格规范营销推广行为，加强电话营销管理，需事先征得用户同意，禁止对明确拒绝的用户继续呼叫。介绍内容需全面真实，严禁虚假或诱导性宣传，严格管控网络营销，所有线上营销内容需经集团或省公司审批后方可投放。代理渠道呢，也需明示身份，规范授权，并加强监督，防止宣传内容被擅自篡改。
2: 这是我们第二个方面。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许女士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2: 您好，您请说。
4: 我今天稍微说快一点嘛。就是上个月的时候，8月份，八月中旬那一段时间，每天都在下大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手机打不出去，也接不进来电话。他只能拨打110或120，还有这个10000号。他连这个反诈中心的96110都打不进去。然后呢，遇到这个事情，我就首先第一打了10000号，我想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诈骗别人了，或者是别人诈骗我了，才会把我的号给我双停。 然后呢，这个事情呢，我第一个时间就是反映到这个市长热线。
2: 嗯，
4: 到现在就是电信公司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复，这第一个问题。
2: 嗯，
4: 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打了将近是9个还是10个10000号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第三个呢，我就打到这个110，通过110打给我转接到反诈中心的96110，因为我是直接拨不过去的。
2: 嗯，
4: 后来他帮我查了。他说你没有诈骗别人，别人也没有诈骗你。然后他说通知这个电信公司，让他把我的号码解封。
2: 嗯，
4: 然后呢，
2: 是
4: 就是中间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就一直没有解，一直拖到第六天，我跑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朝阳路的一栋厅，
2: 嗯，
4: 一个是这个就是中国电信这个胜利东路的总一栋厅，
2: 嗯。
4: 然后去了这两个地方，分别没有给我解。到朝阳路的一栋厅，我当着他们的面打了110，转到96110。
2: 我知道徐女士，咱们是现在这个号还是没有解开，是吗？
4: 啊，这个解开了，一直等到第六天，最后没办法，我又跑到这个胜利路一电厅，然后他们还是不给我解。不给我解的过程中，我就说一句话，我说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然后其中有一个领导中午在12点多他不上班，他跟前台说。你不用搭理他，因为我们下午2点钟上班，找个保安给他拖到电信西门去。我当时电话是有录音的，
2: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我又打了110报警，然后110派了个特警来，
2: 嗯，
4: 差不多特警到了现场以后，不到2分钟，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我想表述的问题是，就为什么一件小事情要拖那么久，然后非得110到现场你才能把我解封？就你凭什么停我的号？停我的号的理由是什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答案？110已经告诉你了，我没有诈骗任何人，别人也没有诈骗我。你说你无缘无故停了我6天，然后今天我特意打这个电话上线表达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你犯了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但是你知道错误的严重性，你拖这就是不对了。我说今天领导，你得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你时间不够，你可以线下来认真的处理这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么我的损失谁来弥补我？如果这一次我轻而易举的原谅了你们，
2: 徐女士
4: 是
2: 这样的，徐女士是这样的，咱们的时间因为暂时有限，现在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徐总如何解答，好吗？好吗，徐女士？
3: 好的，
2: 好的。
3: 那个我先回答一下，因为那个电话反诈停机啊，有2种场景。一种的话是公安给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反诈的通那个停机的通知，我们会严格按照公安的要求去执行的。这种停机呢，复机其实流程是比较复杂的，必须经过公安的允许之后我们才能复机。而第二种的话是我们电信按照反诈工作的要求，会通过大数据模型啊去分析一下一些用户的异常行为。这种也包括呢，可能就是用户主动发起的，可能通话比较频繁被系统误动的，也有可能是接听到了就是诈骗分子的电话，这是一种停机的方式。这种的话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些复机流程，按照我们的复机流程拿身份证到营业厅去实名，一般是可以复机的。至于这女士讲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可能我讲的其实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具体的细节啊到时候回头我们绘画我们了解清楚完了以后，涉及到里面比如说一些服务的问题，到时候我们了解清楚完了以后，到时候再正式的给女士一个徐女士一个回复。因为今天现场估计可能事情按描述的过程也比较多，咱们了解清楚是什么原因停的。
2: 好的，那徐女士也请您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米先生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1: 我反映两个问题。
0: 嗯，您请说。
1: 第一个问题是靓号问题。
0: 嗯。
1: 本手机靓号在2012年1月份办理。
0: 嗯。
1: 然后我去调取靓号记录，他跟我说2012年的靓号记录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但是在后期的情况，他们大概又让我签了大概2遍到3遍的靓号协议。
0: 嗯。
1: 这个问题很严重，
0: 嗯，
1: 就是你把我靓号协议弄丢了，
0: 嗯，
1: 然后又让我怎么说呢，补签，
0: 嗯，
1: 这是属于什么行为，我就不太好评论。
0: 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
1: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费续费的问题，
0: 嗯，
1: 前期这个我投诉过的，但是这个东西电信公司一直说的模棱两可，
0: 嗯，
1: 然后有回复的话，意思就是说。我当时办的优惠没有了，
0: 嗯，
1: 等你这个手机号到期过以后再说。我说要提前一个月，我说别的公司都是提前2-3个月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0: 嗯，
1: 你们公司要提前一个月。
0: 嗯，
1: 而且他现在就是在我看来，因为我查了很多信息，
0: 嗯，
1: 他不一定能给我续约。
0: 嗯，
1: 我的诉求就是续约，原封不动的续约。
0: 嗯，好的，
1: 所以说，而且这个问题我是投诉了好长时间。
0: 嗯，
1: 我7月17号你们政风热线我也打了。
0: 好的，好的，米先生，您的问题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一共两个问题，徐总。
2: 这两个问题，请客服部王主任回答一下。
0: 好的。
3: 好，首先感谢沈先生啊，对我们中国电信的支持。你这两个问题呢，都记录下来了。第一是个靓号协议的问题吧，后面我们会这个跟你具体取得联系，然后核查一下的。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如果我们靓号协议现在都是电子协议，正常来讲是应该是不会丢失，所以这个我们还要具体核实一下的。除非你比较老的，就是2014年之前的吧，所以我们到会要核实一下的。第二个问题是资费的续约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按照正常来讲呢，我们是每个阶段推出不同的这个优惠，可能是需要你原来有的这个优惠到期过以后呢，才能办理新的这个。政策，所以具体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嘛，等线下到时候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再去核实一下子，肯定会把我们现在目前在售的一些更优惠的政策吧，会推送给你。好，
0: 好的，也感谢米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3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徐总也为我们介绍了我们电信在客户服务方面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那我们的这个客户服务的这个方面又包含了很多的层面，其中主要是两个方面，业务办理以及网络质量。那我们的业务办理的层面主要是做好4项工作，刚刚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两个方面，首先坚持公开透明，保证资费放心，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诚信合规，确保营销放心。那我们第三个方面能为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第三方面的话，我们主要坚持用户授权，确保办理放心，严格执行业务办理的健全要求，落实二次确认机制，办理任何业务啊，包括免费的业务，均需通过有效的方式获得用户的明确同意，确认信息会包含清晰的完整的业务说明。四是坚持主动服务，确保消费放心，持续完善告知提醒的机制，升级服务告知方式，业务办理后及时发送成功提醒，并优化 APP 功能，支持用户便捷查询历史协议与账单，强化重点场景的提醒，针对套餐的超量、自动续订等情况，在短信通知基础上可依用户意愿增加电话提醒，全面提供流量超套封顶的一个服务，由用户自主选择封顶的一个预支，有效的防范高额消费的风险。
0: 嗯，这是业务办理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杨先生您好，杨女士您好。
4: 啊，喂，
0: 哎，您好，杨女士，您请说。
4: 我想跟领导反映一个问题。
0: 嗯。
4: 就是在上个月，就7月份嘛。
0: 嗯。
4: 就是1万号客服给我打电话。
0: 嗯。
4: 说我的套餐可以免费升级5G 套餐。
0: 嗯。
4: 我想着他们给我介绍免费的，我就同意了。
0: 嗯。
4: 那结果我上个月也就8月份，我看了一下我自己的那个话费单子，
0: 嗯，
4: 然后就多了20块钱。
0: 嗯。
4: 其实我想了，问一下，就是客服既然说我的套餐。借了，但是我到底是免费升级这个套餐，还是免费给我挖了一个坑让我多交费啊？
0: 嗯，好的， 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徐总。
2: 好的，这个问题还是请客户部王主任解答一下。
0: 好的。
3: 好了，谢谢啊，感谢你对中国电信的支持。你刚才讲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现在免费升级网络，就是如 4G 的网络升级到 5G 网络，这个肯定是免费的。但是升级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内容嘛，肯定有一些这个差异。所以呢，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的，就是你当时升级的时候是具体是加载了哪些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有在用户在做业务变更的时候呢，肯定会给你详细做一些说明。这个我们也会去核查一下的，就是当时办理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或受理人员有没有跟你讲清楚一些的这个资费的情况。然后你留下你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吧，会后我们根据你的号码我们反查一下的，追踪一下了，看看就当时业务办理的时候是否合规符合标准。
0: 好的，也感谢杨女士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那现在让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刘女士您好。
5: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说。
5: 是这样的，就是我家里面用的是500兆的宽带网速，
0: 嗯，
5: 就白天用的话，就是网络都是正常的，
0: 嗯，
5: 一到晚上8点钟以后，就全家人的用这个网络，
0: 嗯，
5: 就打游戏也卡，看直播也卡，
0: 嗯，
5: 就看个视频都很卡，
0: 嗯，
5: 这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会把这个网速给它降下来呀？
0: 嗯，好的，徐总。
2: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我简单回答一下吧。
0: 嗯、
2: 那个，因为宽带网速，我们按照协议签订，我们不可能去随意的降用户网速的。就是那个女士反映这个问题吧，因为可能是小区里面的网络资源的问题。这个回去呢，到时候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去检查一下，是不是小区里面可能晚间时候那使用人员比较多，现有的可能带宽资源不足，到时候我们做好相应的带宽资源的扩容啊，确保它网络使用体验。这个回头。到时候留个联系方式，会到时候节目结束以后，到时候我们联系一下，安排人员上门检测一下。
0: 嗯，好的，也感谢刘女士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徐总也为我们介绍了关于业务办理方面我们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您刚刚介绍了我们还有一个方面叫做网络质量，我们想了解一下在网络质量提升方面我们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电信安徽公司持续强化网络基础建设，实现信号升格目标，省内千兆城乡覆盖，万兆试点先行，全面布局5G A 差异化的能力。我们的云网运营能力也达到了集团的 L4 最高的 L4 级，隐患整治，病患清零，空天地应急保障体系也不断完善。在今年5月份啊，我们省公司也是以智慧共生啊、智享新城为主题，举办了数字生态科技大会。
0: 嗯，
2: 然后也提出万兆长江蓝图和智能宽带的家庭应用方案，标志着安徽通信基础设施包括蚌埠一样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的加速演进蚌埠电信紧跟行业专项行动的部署，紧扣全市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的战略，对接数字蚌埠建设的要求持续深化云改数转智慧的战略。今年上半年国家统筹部署加快了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6张网的建设，
0: 嗯，
2: 我们也在蚌埠推进网络能力从3000兆向3万兆的一个跃升，为蚌埠的高质量发展注定数字基底座。
0: 嗯，这是我们的在网络基础建设方面，5G 的建设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那在5G 建设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2: 好的，主任，在5G 建设方面，我们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截止8月份累计建设5G 站点5041套，网络能力提升了3.5%，全面实现行政村村村通 5G。 高速高铁场景方面，完成了京沪合蚌高铁及京台麟洛徐明等既有高速的 5G 增补覆盖，实现新建的核心高铁午门高速的 5G 全线覆盖。 5GA 网络建设方面呢，累计开通 5GA 小区1120个，覆盖市中心的商圈、政务服务中心、步行街、重点的医院、交通枢纽、重点铁路及高校等核心区域，有效保障了人流密集区与关键场景的网络服务质量。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把网络 见到群众。

0: 最需要的地方。九月底啊，还会再建一批5G 基站和室内覆盖的站点，重点覆盖居民小区、高校的园区、工业园区和农村的热点区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学校、在工厂都能享受到高速的稳定的网络。
1: 那我们在官网建设方面又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0: 在官网建设上，今年安徽电信也发布了智能宽带的一个能力体系，通过智能连接、智能组网、智能应用、智能服务四大板块，让宽带速率可以 AI 智能调节，信号 AI 自动优化，还提供一键提速、 AI 组网的设计、光纤到桌面的等能力，开启了智能万兆的一个新时代。目前全市千兆的端口已经达3.2万个，今年已规划首批万兆官网的一个试点小区采用万兆板卡进行升级，下半年啊将扩展至重点行业企业，以 5G 碰万兆官网为底座，面向工业企业打造数字化的一个转型方案。同时呢，也依托安徽电信自研的轻量化的全光底座，打造领先的政企定制网，用一张碰网承载办公、监控、无线全业务，实现光纤到桌面、弱链井无源，推进万兆园区、万兆工厂的一个落地，结合数字化管理，快速响应市场，为用户定制专属的组网方案，为永不共建的园区和制造业质改速转提供有力的支撑，让万兆网络真正服务于蓬勃的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
1: 我们也知道电信呢一直也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那我们在乡村振兴上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在�乡村振兴上，我们今年投入了320万元，深化农村官网的换新行动，完成了435个行政村官端口的扩容和老旧线缆的一个更换，推动 5G 和千兆官网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的一个延伸，让城乡的数字鸿沟进一步缩小。下一步啊，将重点推进住宅小区与万兆企业端口的深度覆盖，持续提升用户的一个感知。
1: 那如果说在应对重大活动或者是极端天气等特殊场景的时候，我们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在重大活动和极端天气的场景下，我们也会按照行业统一的部全力做好应急通气的保障，守住通信服务的底线。今年二季度，全国信息通信行业共投入应急人员10.2万人次，应急车辆1.62万辆次，发送应急预警短信6.5亿余条，有效地保障了洪涝、地震等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蚌埠电信呢，也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的一个机制，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保得住。
1: 好的，感谢徐总带来的详细解答。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陈女士您好。哎，您好，您请说。
2: 我办的就是5G 套餐，但是手机还跟4G 两样，这怎么搞？
1: 好的，徐总。
2: 这简直就根本不是的呀。
1: 感受不到这个网络的一个变化。
0: 这个问题请我们无线的尹主任解答一下。
1: 好的。
3: 哦，你好。你刚刚提到了你那个手机上面有这个能看到 5G， 那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有 5G 的网络覆盖了，但是这个实际的下载速度啊，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你这个室内外的环境，还有你这个手机的性能，还有你与我们基站的这个距离，都有很大的影响对我们的速率。我们建议啊，你可以到窗户边或者室外再测一下网速，如果仍然是达不到这个实际的速率，就是你体验的这个速率提升啊，可以留下你联系方式，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网络工程师到现场帮你优化解决。
1: 好的，也感谢陈女士的来电咨询。那徐总，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叫做万兆园区、万兆工厂，我们想了解一下电信对于企业的客户还有哪些比较具体的产品或者是优惠呢？
0: 好的，主持人，针对新入网的企业客户，我们会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体系化的提供信息化的解决方案。针对老客户呢，我们也推出了多项的升级优惠。首先针对尚未加装全光组网的专线老用户，我们推出专线升新活动，可以免费赠送一台组网光，帮助客户办公区域实现全光的 WiFi 网络覆盖。针对已经开通全光组网暂未加装安全防护服务的客户呢，我们也开展老用户升级活动，升级全光组网加安全防护一体化的综合专线的一个服务，实现网络传输与安全保障的双重保障，一站式完善专线的使用体验。另外呢，面向政务企业等有网络安全和等保合规需求的客户我们也采

0: 老平台加运营服务的模式，提供下一代防火墙、入侵防护、防御、防病毒、态势感知、安全运营等一揽子的一个安全服务的解决方案，让客户的登报合规需求啊一站式解决。最后啊，针对客户的办公电脑和服务器，我们也推出了云镜等安全产品，把资产管理、漏洞管理、入侵检测、病毒防护、勒索挖矿防护、风险评估、运维管控等功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无论是电脑终端还是服务器，各类国产操作系统都能适配，从日常防护、攻防对抗到勒索病毒的处置都能管得住。
1: 嗯，那节目的最后能不能为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在人工智能方面电信有什么新动作吗？
0: 好的，主持人。人工智能呢是今年行业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啊。中国电信啊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的布局，我们依托我们自研的天翼视频平台，将 AI 能力深度融入视频场景，面向智慧城市、贫阳乡村等提供智能的识别、行为的分析、周界告警等应用，让摄像头啊从看得见升级为看得懂，为基层的治理和平安建设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撑。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像一个 AI 小助手一样，不仅是能听得懂，而且还会说会干活。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徐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自古以来啊，人类总是对天空充满了向往，羡慕自由飞翔的鸟儿。千百年来呢，全世界很多的发明家和专业人士花了大量的心血，废寝忘食地研究如何飞行。可惜啊，他们都没有成功。直到1903年的12月17号这一天，随着第一架动力飞行器的试飞成功，莱特兄弟改变了历史，人类飞行的时代也正式地拉开了帷幕。那是什么让这兄弟俩突然开窍了呢？原来当研究陷入瓶颈的时候，莱特兄弟就会去观察鸟是如何飞的。那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鸟有什么好看的》，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一同探寻关于鸟类的奥秘。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一名鸟类学家不仅需要坐在研究室里去做研究，而且呢，还需要常年的往返于世界各地来进行调查。书中着重介绍的是鸟类学家在小笠原群岛上进行的研究。小笠原群岛不但是大量动植物生存的家园，更栖息着195种濒临灭绝的鸟类。据统计，在群岛上曾经有4种原生鸟留下过痕迹，分别是小笠原杂色林鸽、绮丽式地冬、笠原蜡嘴雀和笠原绣眼鸟。遗憾的是，前3种都已经灭绝了，只有笠原绣眼鸟活到了今天。对于任何生物来说，空间与食物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想要安安稳稳地生活在岛上，就要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笠原绣眼鸟能留下来，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啊，岛上呢没有狐狸和雉鸡，甚至也没有啄木鸟这些竞争的对手，这就大大保护了笠原绣眼鸟的食物。它们不用跟别的鸟去争，就可以放心的在地上走来走去，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去树干上吃虫子。不仅如此，笠原绣眼鸟的菜单也很丰富，不仅有昆虫，就连果实、花蜜，甚至壁虎

都可以是他们的盘中餐。小笠原群岛上还有一种鸟让鸟类学家非常的感兴趣，它就是告春鸟。告春鸟的嘴巴又细又长，体型偏小，它们平时虽然喜欢躲在灌木丛里，好奇心却十分的旺盛。发现人类的时候呢，它们会主动的靠近，有的还会凑到镜头前面，害得鸟类学家拍摄的时候呢总是对不上焦，既恼人又可爱。可惜的是，在小笠原群岛北边的旭岛上，告春鸟的亲戚长喙树鹰已经灭绝。人们最后一次在旭岛上见到这种鸟的记录还要追溯到二战之前，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老鼠。老鼠总是喜欢跑到人类社会刷存在感，可人类呢却很讨厌老鼠，因为它们有百害而无一利。更要命的是，老鼠的繁殖速度异常的惊人，根本就除不干净。狡猾的老鼠趁着人类不注意，溜上了小笠原群岛的30多座岛屿，有小家鼠、沟鼠和黑鼠，分布非常的广泛。对长喙树鹰影响最大的就是黑鼠。黑鼠的主要粮食是植物，尤其爱吃种子，只要是被它盯上了岛，植物们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可恶的黑鼠还非常的擅长爬树，连树上的种子它们都吃，这严重的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当黑鼠达到一定数量，就会破坏小笠原群岛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更可怕的是，鸟类学家们还在一些海鸟的尸体上发现了它们的牙印。如果继续的纵容下去，搞不好海鸟都有灭绝的风险。为了保护海鸟，也为了保护群岛的生态环境，鸟类学家们决定采取灭鼠行动。于是在2008年，直升机投下了300公斤的灭鼠药，阶段性的消灭了岛上的老鼠。很快，海鸟的数量也出现了复苏的势头。凡事总有两面性，老鼠虽然是祸害，可是给岛上一种名为小笠原狂的猛禽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们日常食物里有一半是老鼠，所以当老鼠从岛上消失之后，小笠原狂就要饿肚子了。果不其然，西岛上的老鼠被消灭干净之后，小笠原狂也消失了。可前面说过，老鼠也是群岛的外来物种，那么没有老鼠的时候，小笠原狂吃什么呢？鸟类学家经过调查，可以确认它们吃的是体型比自己小的海鸟。也就是说，小笠原群岛本来有很多的海鸟，可老鼠大规模上岛之后，很多地方的海鸟都灭绝了，小笠原狂吃不到海鸟，才把老鼠当做了食物。这可真是个奇妙的生态圈轮回啊。小笠原群岛上之所以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态环境，主要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地势非常的凶险。别说人类居住了，就连上岛调查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其中让鸟类学家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就是2007年的南硫磺岛冒险。南硫磺岛是一座无人岛，山顶的海拔高达900多米，是小笠原群岛的最高峰。这里是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地区，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访问，没有人在岛上生活过。涉足山顶的调查也只开展过3次，说来容易，实际上科学家们想要登岛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岛屿本身被断崖绝壁环绕，只有在小岛的南部有一线希望，那里有一段夹在山崖之间的山谷，地势相对比较低。当年的考察队也是走这条路线才上岛的。进入山谷之前，硫磺岛和有人类居住过的岛屿之间还隔着300公里的汪洋大海，人可以坐船到岛屿附近，可是最后的100米没有栈桥，得自己游上岸。上岸之后还要面临1000米高的悬崖，就算出发前开始锻炼身体练习攀岩，也没办法保证每个科学家都能顺利地完成这一切。考察队最终决定登陆环节请潜水员协助，上了岛再请攀岩专家帮忙开路。
科学家只要专心地搞研究。最后，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鸟类学家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共23人登上了南硫磺岛，开展了为期13天的科研调查。因为南硫磺岛的原生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所以研究员们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把外来生物或细菌带到上面。它们可能藏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腰包、鞋底、工具，甚至是自己的头发里。所以在出发前，研究人员要仔细地检查所有的随身物品，能买新的就买新的，无法买新的就要仔细地清洗消毒。这还不算完，研究员们从出发的前一周起就不能食用带种子的任何果实，排除种子通过粪便被散布到岛上的可能。在这次冒险当中，作者进一步了解了南硫磺岛上鸟类的状况，也在大家的帮助下收集到了梦寐以求的骨骼标本。飞翔是鸟类最突出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实现飞翔的翅膀，可撑起翅膀的其实是骨骼。鸟类想要准确地控制翅膀，就要有强韧柔软的骨骼来支撑肌肉。于是经过漫长岁月的进化，鸟类的上腕骨变成了中空的，手脚末端的若干块骨骼融为一体，实现了轻量化，又没有任何多余的部分。推开鸟类世界的新大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欢迎继续收听。鸟类的骨骼非常适合做研究工作，因为骨骼一旦长成，形态就是固定不变的。即便鸟类死亡后软组织腐烂，骨骼也能长期维持原来的形态，有些甚至可以保持一亿年。科学家们能够通过鸟类骨骼里的食物痕迹，弄清它们平时都吃些什么，以此来锁定需要保护的觅食区，也能通过出土的骨骼复原古代人的生活。不过呢，困扰鸟类学家的问题是，鸟类的骨骼标本非常的难遇到。自然界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鸟类尸体，可其中绝大多数都会在瞬间就消失不见了。比如斑冬被狐狸咬了一口变成了尸体，可眨眼的功夫它就进了狐狸的胃，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那些因为体弱多病或意外死去的鸟，也会被乌鸦等动物迅速发现并且吃掉。鸟类学家得到了鸟类的骨骼，首先要把鸟类尸体冷冻一下，杀死体内的寄生虫，然后推测出死亡原因，测量出外部形态并做好记录，去掉软组织后再用酒精对骨骼做脱脂处理，最后用过氧化氢水溶液漂白一下，才能得到一个完美的鸟类骨骼标本。人们的印象当中，鸟总是羽毛华丽、多姿多彩的。一般情况下，鸟类的雌性挑选雄性，相中了就开始交往，于是雄鸟都会比较好看。可是太醒目也容易被天敌发现，因此丢了小命也是常有的事儿。但要是娶不到老婆，不能繁衍后代，那就没办法把自己的基因传下去，所以只有为爱拼命的雄鸟才能成功地留下基因，让鸟类的世界更加的绚丽。除此之外，色彩还有辅助识别的作用，能帮助鸟类找到同类，方便集体行动。就算是黑色的羽毛也有特殊的功能，乌鸦的黑羽毛是黑色素的产物，黑色素能在物理层面强化羽毛，羽毛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角软的蛋白质，人类的指甲和头发也是这种材料。黑色素可以强化角软组织的结构，起到加固羽毛的作用。而且与没有黑色素的白色羽毛相比，黑色羽毛不但不容易磨损，还能吸收紫外线，避免体内受到影响，防止体温上升。想想看，燕子、海鸥基本都是黑背白腹，其实就是为了抵御紫外线。

0: 的伤害。讲到这里，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鸟类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其实就算鸟类学家们想要查到全球的第一只鸟也是很难的，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一只鸟是在恐龙七代的目光里破壳而出的。学术上的恐龙是一个统称，其实下面还能分出很多的种类，比如说脑子小但力气大的迷惑龙，走性感路线的鸭嘴龙，时尚代言人三角龙，其中最有人气的就是霸王龙。我们关心的鸟类就是从霸王龙所属的兽脚亚目进化而来的。很久以前，人们以为鸟类的祖先是以蜥蜴为代表的四肢爬行的爬虫类，可经过古生物学家的不断研究，发现真正与鸟类有很多共同点的是恐龙。而随着与两者相关的化石被不断地挖掘出来，有羽毛的恐龙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鸟类的祖先是恐龙这件事儿也越来越不需要质疑了。人们先是发现了介于恐龙与鸟类之间的化石，通过研究弄清楚了鸟类的进化过程。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恐龙的一部分进化成了鸟，那就意味着鸟类是恐龙的一个分支。一旦承认这个说法，我们就没办法正视恐龙已经灭绝这个说法了。于是聪明的人类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用来代表恐龙，非鸟类恐龙。现在世界各地的一些书籍当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注解，在本书当中，恐龙一律指代非鸟类恐龙。研究鸟类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因为鸟类是非常有趣的研究对象，它们在自然界起着扩散生态系统的重要作用。希望您在听过《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之后，能够拓宽关于鸟类的知识，对鸟类产生兴趣，跟着作者一起揭开鸟类的神秘面纱。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鸟有什么好看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林深不见湖说，鸟类学家一定是对这个世界抱有极大热忱的人，他们翻山越岭苦苦守候，没有想象中那么鸟语花香，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鸟毛都看不见一根。读者橘子溪的小鱼说，这本书正经与幽默并存，鸟类分布之谜，小鸟会带着蜗牛流浪，旋转的寄居蟹，小鸟的脚趾，环境破坏和外来物种对鸟类的影响等等，都让我眼前一亮。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 苍山顶上飞鸿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三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周四的早间下着雨，我们的节目又和大家相伴了。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周四的早间，大家在做些什么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点儿，老朋友是不是也在买菜呀、什么的啊？下雨了，今天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3: 啊。基本上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如果说下雨了，基本上不会选择出去买菜啊、逛街啊什么的。但我发现老朋友啊，他们买菜这件事儿风雨无阻，
1: 会一如既往。
3: 对，每天甭管，除非那雨。我觉得就跟我就说我妈，除非那天上下刀子，不然的话无法阻碍她买菜的脚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家里面是不是一定当天必须得买个菜？但是对于她来讲，如果当天早上没有去菜市场逛一圈，她好像今天一天的事儿她就没完成。好在呢，今天他们选择了出行。我跟他们讲，今天早上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真会选日子，下雨出游。
1: 选个下雨天是吧？
3: 对，下雨天出去了，然后但是好在是粤西那边还好，没有这边雨，没有频繁的雨啊。
1: 此时此刻各位在做些什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在群里面打卡，并且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谢谢汪助理，还有未来也打卡了，欢迎。
3: 好，都说秋天呢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白露时节已过啊，暑气萧凉一声，天地之间悄然进行着由夏到秋的过渡。未来三天呢，晴朗天气是居多的，白天的热意也会短暂回归，但是早晚的温差较大，早晚的凉意也是加重了，最高气温呢是可以达到三

0: 湿度是中午的时候，但是晚间的气温可能只有十多度。公众外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防晒，早晚时段的需要添加衣物。夏季尾声，初秋新登场，早晚日渐拉大了温差，温度锐减的空气也会让秋燥更加明显。注意饮食上要多一些，要少辛少酸，避免吃辣的，也避免熬夜，要减少燥邪伤身。
1: 嗯，饮食上呢可以少辛多酸啊，大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呀，作息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9月17号就是今天，21到27度，明天呢是阴
0: 差到10度左右，所以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骑电瓶车
1: 都已经穿个小外套了啊，
0: 这个防风被都已经挡上了啊，
1: 开始你看那好多店里面开始卖防风被了，
0: 对，但中午的时候还
1: 都已经穿个小外套了啊，
0: 这个防风被都已经挡上了啊，
1: 开始你看那好多店里面开始卖防风被了，
0: 对，但中午的时候还是挺热的，穿着短袖骑没有问题啊、嗯、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一件外套。嗯，有些朋友会年轻，前天我自己骑车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看见一姑娘穿着一短袖骑车，一大早的时候、嗯嗯、我就在想这姑娘你冷不冷啊，
1: 有点冷
0: 是吧，
1: 嗯，刺风，
0: 就我是觉得冷，可能她不觉得冷、嗯、我把我的冷投给了她，就是我冷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冷。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0: 啊、745年的今天，哎，杨贵妃被册封了啊、册封为杨贵妃了。嗯，
1: 她的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吗？
0: 叫杨太真，这个名字有点像那个道家的那个名字。
1: 对，我倒觉得这个名字不像一个贵妃的名字。
0: 可能他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别有深意，又或者其实他原名不叫杨太真，但是进宫之后他有了一个名字叫杨太真。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也有可能啊。
0: 就像那个武则天，
1: 嗯，
0: 进宫的时候他其实不叫武媚娘，哎，他的那个是进宫之后那谁李世民唐太宗给他取的名字叫媚娘啊，对吧？所以他是不是真名叫杨太真不知道，但是呢史册记载他叫杨太真。
1: 嗯，1871年的今天啊，第一国际的一次重要会议，伦敦会议
0: 啊。1982年的今天，北京电视制片厂在北京成立的，北影厂嘛，是它跟北影有区别吗？北影厂
1: 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 啊。北京电视制片厂啊。
1: 1997年的今天，网上多媒体讲座开创中国先例。
0: 2019年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正式发布。
1: 2023年的今天是世界患者安全日，主题为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
0: 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是每年的9月17号，也就是今天。这个纪念日呢是于2007年的时候正式成立的，旨在普及老年痴呆症防治知识，并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1: 那2007年呢，根据中国科协文件精神，中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正式设立这个节日啊，这是由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发起的，经中国科协批准成立，是我国唯一的全国性协调组织。
0: 9月17号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而9月21号就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两者时间相近，但是侧重不同，前者呢更聚焦国内的防治宣传。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呢，其实传播的核心概念就是关爱健康，防治痴呆，强化公众对于疾病的认知，区分帕金森病与老年痴呆症的临床特征。
1: 那每年九月期间呢，全国多地医院、社区、敬老院会开展大型科普系列活动，内容也有很多，比如说新闻发布会呀、科普讲座、义诊咨询、认知功能筛查等等。那么这些年的主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个病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挺可怕的，你说这什么都记不住了是吧？
0: 是，昨天在这个的老朋友心理当中，其实咱们也说到了关于认知能力下降，它是年老大脑衰退的一个表现，但是并不能和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老年痴呆症可以直接划等号。
1: 嗯，
0: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也不必去过于的紧张，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学习一些关于老年痴呆症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病的这样一些简单的常识，让我们提前有所预知。
1: 根据中国阿尔兹海默病报告2024显示啊，我国有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约1699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10%以上都患有认知障碍，他们早期的症状呢

0: 主要包括像记忆力减退、忘事忘物、性格改变、失语失用、视空间能力损害等等。
1: 啊，有高危人群啊，就是专家建议有七类人群是高危人群，是必须要进行记忆体检的。比如说60岁以上的所有老人是需要去进行记忆体检的，还有记忆衰退的人群，有脑卒中史的人群，三高人群就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二型糖尿病十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就是有痴呆家族史的人群，还有其他的认知障碍风险的人群。如果出现了认知障碍这个问题的话，还是需要去做一下检查。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重视啊。虽然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赵老师也跟我们讲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有些简单的小事儿你忘了，我们没问题，就怕什么，就怕你曾经很多的一件事儿你曾经能够想得起来，现在想不起来了，或者说一件事情反复提醒你还是不记得，再一个就是一件小事儿，明明是一件小事儿，就是比如说我给你吃了一片西瓜，对吧，你转脸就忘了，
0: 对，
1: 那这个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0: 哎，我都害怕我等老了以后会得这个。
1: 但是偶尔有的时候，比如说
0: 我现在就好忘事，
1: 我们现在就是偶尔忘事，这也是很正常的，只是出现了这个记忆的短暂的这个就是低电量的状态，不代表说你就是一定是认知障碍减退，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区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多动动脑啊，多锻炼锻炼脑。
0: 但是呢，就是我们要用通过这个日子呢，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人的朋友们啊，要重视起来，对这个事儿要重视一下。
1: 尤其是家族里面有这个痴呆家族史的，就是你家里曾经的老人他有得这种病的，甚至一代一代老人可能都有这种病的话，你可能就需要高度重视一下，三高人群重视一下。咱们现在好像身边跟咱们差不多年纪的都有三高的了吧，
0: 是
1: 吧，他们也得检查检查，回头跟我们这些同事说一说去
0: 准备点报纸
1: 对啊，准备撕
0: 好，我们刚才在历史上的今天和大家聊到，在745年的今天啊，唐玄宗册封杨太真为贵妃，那我们这会儿就跟大家来听一首相关的歌吧，
1: 贵妃醉酒。

0: 爸，开门啊！我是你儿子，我没带钥匙。
1: 我不认识你。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的记性啊就越来越差。冰箱在哪儿，厕所在哪儿，他刚刚做过的事儿他都忘了。他不记得刚刚吃过饭，有时走到门口他都不记得这是他的家了。有一天中午我带他到餐厅吃饭，我爸发现那个盘子里啊还有两个饺子，他竟然用手直接拿饺子装进了口袋。
3: 爸，你干嘛呀？
2: 你猜我爸怎么说？
1: 这是你留给我儿子的，我儿子最爱吃这个了。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老朋友李队啊说，大家早上好，雨天路滑，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谢谢李队的提醒啊。李队此刻开车在哪儿啊？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大家
1: 可以传递路况，或者是分享您在路上的见闻都可以。
2: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不是最近了，每天出去开车在外的时候，大家每次遇到这个电瓶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就是我你知道今天
1: 遇到电瓶车有什么感想？
2: 就是今天早上我遇到了一个老太太，骑了一个三轮车，
1: 三轮电瓶车，
2: 就是很小的三轮电瓶车，是从我们小区出去的嘛。其实我们小区里面呢是专门有那个，就是你如果车停到地下车库了，它是有专门的电动车的一个通道可以走的，让你从地下车库上去。甚至我们有两个就是地下车库的车，就是出门的地方是被就车不允许走了，是允许电动车走的。但他偏不走。他偏偏要走我们天天汽车出入的那个道。他爬到一半爬不上去了。然后我们车都在下面等着他上去。就是
1: 然后呢
2: 就等着呗，没有然后。
1: 他最后出去了吗？上
2: 去了
1: 吗？
2: 上去了、
1: 上去了、
2: 上去了。他慢慢悠悠上去了。我们后面好多车都在排着队等着他上去，因为他走的是我们车用道，我们又不能对吧

0: 你们又不能走那个电动车道。
1: 对，我们不能走电动车道、哦、那我们只能走车道，但是它作为车道是一个小三轮车，它在前面挡住了我们上、嗯、上它上坡的那个
0: 道，它上坡上不动、
1: 哦、上不动、嗯、对，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啊上去了。
0: 他是不是不知道有那个电瓶车车道呀？
1: 应该是知道的，
0: 知道的，
1: 知道的，因为那个机动车的出门的道儿啊、哦、离他比较近。
0: 嗯，所以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1: 我的感想就是老太太也挺不容易的，后面那么多的人在摁喇叭，她的心就是她的情绪很稳定。
0: 嗯、心大。
1: 啊、对，
0: 你们摁你们的。
1: 对啊、我开我的。
0: 啊、我慢慢骑我的。
1: 啊、对，哎、我是老太太，你拿我也没怎么没什么办法。
0: 反正你们得等着。
1: 对啊，你也飞不过去。
0: 哎，所以呢，其实我们觉得，我觉得啊，就是大家不论是在小区里、嗯、还是在这个马路上，不论你是电瓶车还是开汽车的，有时候要多宽容一些，多为他人着想一些。你说这老太太，你有这个电瓶车道你不走，你非要走人家这个机动车道。
1: 关键是早上上班的时间，
0: 关键是
1: 大家都赶着去上班啊。
0: 你走机动车道你自己也费劲呢。
1: 对呀、啊，是啊。
0: 是吧？你先别说我是不是为其他的这个司机们考虑，嗯、你自己上那个坡你不费劲吗？
1: 我估计他那车吧也没电了。哦，正常情况下有电的话应该爬的会很快。
0: 好吧。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零食啊、嗯、这个零食其实尤其是对于很多孩子们学生们来说啊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这个学校周边那些零食店呀、啊、什么的啊、嗯、而且小区附近也有很多的零食店，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去买。那么近期呢，国内多家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了缺斤短两的争议，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嗯、
1: 前几天我们是说到了一条新闻，就是关于那个赵一鸣旗下的几个零食品牌店出现了这个秤的不规范。嗯，那么咱们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集中开展量贩零食经营场所的计量专项检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检查中，执法人员重点对来优品、赵一鸣、七货街、来一份等品牌零食专营店开展检查，逐一核验在用的电子计价秤，严查擅自改装、破坏铅封、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行为。本次受检的四家品牌门店均未发现缺斤短两行为。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副科长唐刘：
3: 电子计价秤属于国家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在此提醒广大商户必须按期申请检定，做好日常管护，规范合规使用，私自改动计量参数，破坏称重精度，都属于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聚焦量贩零食、农贸市场、生鲜超市等民生消费重点领域，加强计量专项检查力度，对查实的计量违法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处置。
2: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市民，选购散装称重零食时，可随身携带便携电子秤现场复称，或利用商圈市场内配备的公共公平秤二次核验重量。遇到重量异常、疑似缺斤少两的情况，务必妥善留存购物小票、商品实物，及时拍照录像固定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记者丁静新报道。
0: 其实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可以自己准备一个比较便携的一个小秤、啊、或者是它有的地方是有那种公平秤的，你再去称一下，换别家再去称一下，难免有一些不良商家他给你缺斤少两。
1: 一般来说现在比较规范的农贸市场它都会有公平秤，你要觉得那个秤不对，那你到那个公平秤的去称一下。但是咱们去这些零食量贩的经营场所啊，你到哪儿找公平秤去呢？你也不能随身带一把秤去买东西，
0: 就是现在有那个便携的呀，小的便携秤。
1: 我跟你说，那个小秤一般在家，像我家里只有那个做甜品用的那个称什么面呀，称、什么、就是那个秤是有的。但是便携秤的话呢，就是以前有那种手拎的那种秤，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有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带一个啊，尤其是比较喜欢去这种量贩零食经营场所去买东西的。上次咱们报过这个消息之后啊，我就想着说我下次买东西，下次我带一个买一个小秤去，一直都还没买呢，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已经开始行动了，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0: 是，就有时候可能很多消费者他想不起来，
1: 对，
0: 他想不起来随身带个秤。
1: 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自己买的东西啊，你的秤它的称重有疑义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呢去自己回家称一下，
0: 又或者是找别家再去称一下。
1: 对，就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是要靠自己。
0: 是的。好，在今天的老蚌埠历史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蚌埠这个。

0: 个淮分南北界力蚌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蚌埠是在这个南北分界线这儿嘛，
1: 秦岭淮河的南北分界线上。
0: 对对，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块啊。那么有没有大家想和我们聊的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老蚌埠的历史，就聊一聊咱们的这个这尊雕塑，南北分界线的雕塑，
0: 以这个雕塑为开头。
1: 哎、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雕塑韩美林老先生创作的设计的，
0: 2006年3月份，
1: 对
0: 啊，韩美林先生创作的中国南北分界线标志雕塑在龙子湖畔落成了。这座城市地标坐落于淮河中游核心段，依托淮水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千年人文积淀，成为中国南北自然分界与文化交融的标志性符号。
1: 蚌埠的南北分界定位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脉之上，上古大禹倒淮治水，会诸侯于涂山，划定九州疆域，淮河自此呢就成为了古徐州与扬州的天然河界，南北地缘分眼也初步形成。先秦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风物记载，也是印证了古人对于淮水南北自然差异的认知。从南北朝隔淮而治到南宋金元时期的淮河成为军事行政的分界线，淮水分南北的理念代代深入。近代地理学家张向文确立了秦岭淮河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地处淮河中游的蚌埠就此成为了这条分界线的核心坐标。
0: 在地理格局上，淮河蚌埠段划分出淮海平原与江淮丘陵两大板块，兼具南北地貌特征。津浦铁路与淮河航运在此跨淮交汇，让蚌埠成为东部地区贯通南北的交通枢纽。千百年来，这里是人口迁徙、文化交融的过渡地带，四方移民扎根于此，造就了城市兼容并蓄的特质。南米北面、南茶北酒、南船北车的南北民俗在此共生，让蚌埠相较于淮河沿线其他节点城市更具南北交融的典型性。
1: 淮畔山水地名与遗存皆是南北文明交融的见证，涂山与会承载着上古华夏一统的历史印记，金山淮上等地名留存着南北族群迁徙融合的足迹。同时，淮河地势险要，自古为军事要地，固镇垓下之战奠定了大汉基业，近代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再次留下了红色印记，厚重的历史底蕴为蚌埠的南北分界文化增添了雄浑的底色。
0: 最能体现蚌埠兼容特质的是烟火纷呈的本地美食，蚌埠大麻虾浓香鲜辣是独树一帜的淮上风味，麻虾街声名远扬，南京、合肥等全国各地的食客专程前来品尝。融合南北特色的四色魂汤酒酿元宵，一碗四只个头饱满，酒香浓郁，和南方细碎小巧的米子元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风靡全国的麻辣串经蚌埠改良，搭配本地辅料做成烧饼夹里脊，革新了传统大饼加油条的吃法，尽显融汇南北饮食的巧思。改革开放后，向阳路、篾酱街等美食街区兴起，吸纳南北各地小吃，无论南北来客都能寻到合口味的吃食。
1: 南北交融同样浸润着本地文艺民俗，南腔北调融合成了蚌埠特色的方言，滋养了各类民间戏曲。乡间集市仍然有河南梆子登场，丝绸戏扎根城市并入选国家级非遗，江南黄梅戏也传唱至淮河南岸，怀远花鼓灯锣鼓铿锵，既能够街头巡游，也能登台演绎。玩灯人的婚礼改编影片传遍全国，融合了中原与苏南风情的五和民歌，曲调悠扬，依托遍历山水，流传淮河中下游十余地区，多样民间艺术齐聚蚌埠，总能让游客心生欢喜。
0: 一淮分天地，一城汇四方，蚌埠坐拥全国独有的南北分界区位，千年间融汇南北地貌、历史、饮食与文艺，孕育出独特的淮上气韵。这座依淮而立、以界扬名的城市，完美展现出华夏南北

0: 梦了。
1: 对，是带个手机就行。
0: 对。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蚌埠啊，是一座南北融合南北交融的一个城市啊，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听一首歌，这个歌名就叫你是南方你是北方，就是唱咱们蚌埠的一首歌。
1: 好，来听听这首歌啊，休息一下。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6: 陆先生、
7: 方先生。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9: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0: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1: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2: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9: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2: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未来问了咱们俩一个问题。
1: 啥？
0: 他说你们这儿算南方还是北方？他说我们这儿算南方还是北方？
1: 我们这儿
0: 就是
1: 在淮河南岸，对对，
0: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它是一个南北交融
1: 的
0: 地方，对，
1: 你不好说它究竟是南方还是北方，我们就处在这个分界线上，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甚至我们俩现在此时此刻坐的地方就离我们的这个
0: 南北分
1: 界
0: 线
1: 的标志估计不足500米，
0: 非常
1: 近，对吧？啊，我们就在淮河边上，所以说咱们这边啊，就是北方说我们是南方，南方说我们是北方。你看咱们这个城市，如果真的严格按照这个淮河来分的话，南北的话，那咱们岂不是环上区就是北方？是不是蹦山区、龙子湖区就成了南方？
0: 对，但是你看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了，不论是咱们这边的饮食美食
1: 都是南北融合的，
0: 对，还是这个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
1: 甚至我们的
0: 是南北融合的，
1: 甚至我们的语言，
0: 对，
1: 都是南北融合的。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蚌埠人的性格有时候也有点像南北方两边的都有，
1: 对，
0: 有比较豪爽的性格，
1: 也有比较温婉的，
0: 对，像南方人的那种性格，
1: 对，细腻的方面的。
0: 你看我们这边吃东西有喜欢吃面条的，吃面食的，但也有吃米饭的，我们米面都吃，
1: 就是酸甜
0: 对
1: 也能吃，
0: 对，
1: 这个麻辣也能吃，
0: 辣的也可以，
1: 对、就是咱们这边特别辣的，什么变态辣的很多人也爱吃，
0: 对，
1: 但是有人就不能吃辣，比如喜欢吃那个南方的酸甜口的、也有很多。咱们这边你看无论是元宵，就算我们那个元宵都显得是南北的融合的元宵，
0: 对，
1: 是吧？
0: 还有酒酿在里面吗？
1: 是啊、有酒酿的元宵可能就偏这个北方一点，但是它里面包的是那个什么芝麻桂花，又偏南方的，
0: 对，
1: 是吧？甚至我们这边还有更极致的元宵，有那个荠菜元宵
0: 啊，我还真没吃过，
1: 就是里面包的馅儿是咸的，就是、
0: 所以咱们这儿就是南北兼容并蓄嘛，
1: 对，
0: 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您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分享自己的日常，又或者是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出自己的看法，参与话题讨论都是可以的
1: 啊。
0: 昨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
1: 哎，节目时间当中呢，上线嘉宾是介绍了我市邮政企业在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当中的相关举措，并就市民反映的邮政网点脏乱差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磊介绍，一直以来我市邮政系统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工作。
3: 邮政企业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优势呢，在于我们网络覆盖广，政策支持强，融合潜力大，末端兜底实。就目前我们蚌埠邮政来说，除了呢我们有覆盖全市城乡的100个邮政网点，其中81个呢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金融服务，我们还不断建立健全覆盖了全市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完善客货邮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同时呢还进一步巩固了邮政线上加线下的邮乐服务平台，打通农产品进城的最初一公里和快递进存的最后一公里。
2: 节目中

0: 市民吴先生反映，
1: 雪花路有一个邮政分拣机构，脏乱差，它那里面摆的很脏很乱，有那份靠着马路，又反正环境不太好。
0: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基地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吴坤回复，
2: 雪花路网点呢，它因为存在的时间比较长，它的这个周边的建筑啊，也都是一个老旧小区，我们也在着手对这个处理场所呢进行一个改造，我们在结束过以后，我们也会督促相关部门尽快把我们这个改造工程提上日程。
0: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刚才在这个报道当中，我们听到有一位这个听友就打电话反映问题了，
4: 说这个快递站啊，它不是快递驿站，是快递的集散地那个地方，
3: 就觉得比较脏乱差。
4: 对，你讲所有快件到这儿都堆在那儿，然后由工作人员去一一分拣。咱们这边也有一些，我也看过一些那个分拣的站点，的确就乱七八糟的，有的还占道。
3: 对，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不一定是非是邮政，肯定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运输的这个快递点。
4: 刚才说到这是邮政，只是可能那位听友他
3: 看到了，或者说他在那附近。
4: 对，其实我平时看到的不仅是邮政，什么什么申通啊，什么韵达呀，就经常能看见，
3: 都乱七八糟的，
4: 就是堆在那个路上。尤其我妈那边啊，就是我本来那条道就比较窄了，然后有一个快递车老大的一个车停在路边上，它不是按照规定停放的，然后那个整个一个人行道上摆的全部都是他们的快件，然后开始分拣。这个怎么讲呢，咱也不好说他不要让他堆在路上，但是他里面的这个空间的确有限，那么多快件他要分拣就只能堆在路上。
3: 就是能不能想一个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快递驿站就是更规范更干净利落一些。我原来在我们家附近那个快递驿站就是遇到过什么情况呢，就是别人把我的快递给拿走了。
4: 你是指的是家里的那个快递驿站？
3: 对，
4: 我说的是快递的分拣的站点，它不是驿站。驿站确实，
3: 我就说这个分拣站点跟驿站，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的都不够规范，都乱七八糟的。而且这个快递站它大部分是私人经营的，
4: 对
3: 对，
4: 每个小区都有。其实它首先来讲啊，是方便了我们的市民，就是取快件，
3: 对，
4: 能到这个地方去集散的取了。因为有的时候他虽然说快递是可以给你送上门的，但是你家里不是一天二十四
3: 每天都有人，
4: 对，不是什么时候都有人，你放在门口吧，他也不一定安全，
3: 可能会丢。
4: 对，所以呢，放在这个快递驿站，其实这是驿站和这个快递员或者说快递公司他们达成的一种合作协议。哎，我们自己去取。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还蛮喜欢这些快递驿站的，因为它方便了我取快件。但有的时候确实进入快递驿站之后吧，确实会有一些管理不规范的情况。
3: 对，
4: 有一些管理比较好的快递驿站，那拿快件是相当迅速的，那有的快递驿站可能就会出现说丢件的问题。我自己也丢过，
3: 或者是取错件了。
4: 对，我也丢过，我还取错，不怪我，怪别人，就是怪的就是他给我拿错了，我一堆快件里面我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一一确认这是不是我的，一股脑儿拿回家了，拿回家一拆开，哎，不是我的，我没买过这东西，再一看拿错了，那时候我已经拆了，我只好再退回去。
3: 好，大家可以聊一聊，就对于这个什么快递驿站呀，快递的这个分拣点呀，有什么想吐槽的，
4: 有什么想说的
3: 啊，有什么想聊的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看看大家的留言。渐行渐远，说到俺们讲话蛮不蛮夸不夸的，
4: 谁说的？我觉得咱们说话挺好听的。
3: 我觉得我意思是，咱们这儿不是南北交融的地方吗？所以说呢，就是蚌埠话呀，就是蛮不蛮、垮不垮，它既不是像北方那种很垮的，也不是像南方那种蛮的，
4: 多好呀！即使你不会说普通话，你到哪儿去，你说话人家都能听得懂啊。你发现蚌埠话到哪儿去，人家听得懂，
3: 是能听懂的。但不像那个，比如说安庆话。你就听不懂，
4: 对，甚至有时候合肥话到了北方或者南方，人家可能也听不懂，
3: 对，
4: 除非你蚌埠话说得特别快，你带有太多的蚌埠本地的那些方言，就是感叹词儿那种，那可能别人不太明白你要表达的情绪，但是大部分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南方北方的人去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哎，甚至有南方人会觉得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3: 其实蚌埠话还挺好懂的，
4: 对，
3: 不像南方话是真的是一点点一点点都听不懂。
4: 北方话
3: 比如说像下面是 Magli Redo
4: 啊，
3: 是什么意思？
4: 不知道
3: 啊，不知道对吧？听不懂了啊，这个听不懂正常
4: 啊。所以对，我也没在合肥生活过啊，
3: 所以我说就是南方话的不好懂。

0: 其实像合肥都已经不算是真的南方了，就那儿，语言都已经有点难懂了。嗯、而且咱们就是蚌埠话出去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咱们是天津话。
1: 哎，是跟天津话很接近。啊、
0: 天津话其实实话就是从咱们这边安徽这边带过去的，
1: 啊、时光
0: 演变过来的。
1: 南方人说我们是北方人，北方人说我们是南方人。
0: 也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坐落在这个南北分界线上嘛。那咱们不能准确的说咱们是南方还是北方，
1: 嗯，
0: 咱们就是南北交融。
1: 然后提到这个快递点啊，渐行渐远。他说我住在那边的邮政快递取件点也是快递扔一地，乱七八糟，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就是真的快递，就邮政快递的取件点啊，有的时候确实挺让人糟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确实会跟寄件的商家讲，
1: 嗯，
0: 你寄什么快递都行，就别给我寄邮政。
1: 哦，
0: 嗯，是吧？
1: 他说就是放在一个小卖部的代收点，
0: 对，
1: 每次取快递呢，
0: 自己找，
1: 在里面乱扒乱找。
0: 你想，他本来他的归放，也许啊，就是代收点，他本来是归放，放的整整齐齐的。
1: 嗯，
0: 但是你自个儿扒的时候，扒拉的时候不就扒拉乱了吗？他也不去整理。
1: 嗯，
0: 甚至有的一些快递站点，他就让自己自取，那一扒拉那不就乱七八糟了？
1: 嗯、
0: 但是在我们家楼下的两个快递站点啊。就是用架子摆放得很整齐，
1: 嗯，
0: 甚至这个站点的老板说你别进来，你别进来，就是让我们自己不要进去自己找，
1: 嗯，他们给你找，
0: 他我来给你找，
1: 嗯，
0: 啊你来给我都扒拉乱了，
1: 嗯嗯，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快递点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还是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更加的规范。
0: 对，
1: 啊，更加的合理啊，让大家取快递啊也更加的方便便捷啊。
0: 嗯，好，大家对于你天天收件的这个快递驿站有什么想说的？又或者说你路过看到的一些快递的分拣的站点，又有什么让你想吐槽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嗯，
2: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3: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2: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3: 哈哈哈哈。
2: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5: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4: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5: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4: 你好，
5: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亚琼。
1: 大家好，我是宁宁。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平时啊，咱们都觉得吃什么东西更容易长胖，很多人会觉得说是肥肉。
1: 哦，对呀，
0: 哎，我要少吃几口肥的，我要少吃点肉，
1: 因为肥肉它好多脂肪呀，
0: 好多油啊，
1: 对呀，
0: 咬一口滋啦滋啦的。哦，
1: 所以那个肥肉虽然说也挺香的啊，
0: 但是
1: 架不住它长胖呀。
0: 嗯，但其实最容易让人上瘾的并且可能会长胖的还不一定是那个肥肉，因为肥肉里面它还是饱和脂肪酸啊，它还是正儿八经的脂肪。事实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会让人长胖的食物其实并非是肥肉，而是很多一些糖类的东西，尤其是糖油混合物。
1: 哎，的确这个肥肉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你
0: 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油脂经过高温或者是深度加工之后形成的这个食物，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非常的常见。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主食都是糖油混合物，比如咱们早饭吃的油条，煎饼，油饼，什么炸面包，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
1: 这些都是糖油混合物。
0: 哎，你看这个米饭、米线、面条等主食，它本身的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一旦被加工成什么炒饭呀、炒粉呀、炒面呀，脂肪含量就有可能成为原来的10倍以上。
1: 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啊、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等。其中呢，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以内，最好不要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所以呢， 拌着有高油，所以就是大量。

0: 的这个糖或油的菜肴，它也是糖油混合物。
1: 你想那个糖醋排骨，我们平时喜欢吃的糖醋里脊肉，还有那个锅包肉，外面锅的一裹的那一层是糖加面，你说那一块估计能顶上你好几天的糖分。
0: 对
1: 啊，
0: 还有呢就是一些糕点零食类的，
1: 对，包括像我们平时吃的蛋糕啊、曲奇饼干、什么肉松面包啊、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条、薯片等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的时候要加入油和糖，成型的时候还要再就铺上一层，就是那上面还得再铺一层油啊，再一次次的折叠，烤出来的时候才能够呈现出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比如牛角包的黄油的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 50% 到 70%， 菠萝包的那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的功劳。
0: 还有一些饮品，比如说含奶盖的奶茶，有的奶盖是由这个奶盖粉打发而成的，主要成分就是奶精、白砂糖等等，有的是由奶油、牛奶和风味物质打发而成。曾有检测发现，一杯含奶盖的奶茶最高可提供41克的脂肪，已超过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2/3。
1: 你要是今天喝一杯这个奶盖奶茶，你今天一天的饭都可以不用吃了，因为里面的奶精啊，它都是反式脂肪酸，都是植脂末，也是氢化植物油，它是反式脂肪酸最典型的一类啊。所以大家如果平时一些女孩子说哎呦我要减肥，我什么都不吃，我喝一杯奶茶，这哪是减肥啊，它一点也不减啊，你还没有吃到好东西，
0: 还不如吃碗米饭吃点菜呢。
1: 对，好，糖油混合物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
0: 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者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
1: 其中深度加工的一些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到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会更快，能够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渐渐对它产生一些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快乐来自于精致碳水，是吧？碳水炸弹是我们的快乐的源泉，就是这个原因。
0: 在口感上呢，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非常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你即便知道它不健康，你大脑仍然会发出哎呀我再来一口再来一口这样的信号。
1: 除了导致体重增加之外呢，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且会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病风险。
0: 哎呀，看来我们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呀。
1: 对啊，你看就是这种精致碳水啊，什么快乐肥宅水啊，还是少喝为妙啊。
0: 建议大家少吃糖油混合物，选购时呢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
1: 如果你特别想吃，那建议还是要控制频率，少量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当中，搭配足够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比如肉、蛋、豆制品，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能够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吃的太多。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蛋炒饭，各种炒饭我都喜欢吃，但是以前呢就一吃一大碗，
0: 现在就减量了，
1: 现在就可能吃一勺两勺，
0: 少吃一点，
1: 多加一点蔬菜，并且尽量在每天中午12点之前把它吃完。
0: 王助理留言说糖糕绝对的，
1: 哎呦我的妈呀，糖糕什么麻圆，早上的炸油条，是不是油炫的，是吧，就油炫的再加个荷包蛋。
0: 哎呦，我想
1: 好多的蚌埠人可喜欢吃了。
0: 我想了一下，就这些糖油混合物其实我还都挺喜欢吃的。
1: 是的，
0: 像王助理提到的糖糕，还有我经常有时候买一些面包呀，什么蛋糕呀，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糖醋排骨呀，
1: 这些都是我们的快乐源泉呀，
0: 我都爱吃。
1: 就是吃它是因为我们要开心要快乐，对不对？但是呢咱们偶尔开心快乐就行了，不能让这个开心快乐成为我们的食物依赖啊，我们还是要自己制造快乐，不能靠这些吃的东西。
0: 是啊，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就想吃怎么办呢？
1: 你就吃点呗，你想吃你就吃，但是呢要控制量，
0: 就控制不住。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个糖油混合物确实不能多吃，
1: 就是
0: 有一定的这个健康隐患的。
1: 长胖其实还次要的，关键是它可能会导致体内的一些炎症反应的加重，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慢性病的患病风险，甚至还会引发情绪上的焦虑和睡眠障碍。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平时喜欢吃这些糖油混合物吗？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气。

0: 聊书场。
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于成龙回到家一转眼快到期限了。这就叫当官不自由，自由不当官呐。于成龙心里有点着急，就剩下几天了，带着一家老小到乌鸦山安国寺前来进香，拜了菩萨，游览了故地，开始闲谈。这大和尚叫简藏啊，90挂龄，德高望重啊，一眼就看见了他的小孙子于准。
2: 一瞅这小孩12、13岁，13、14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二目有神。跟这孩子说了几句话，老和尚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于施主啊，这个孩子的前程不可限量。我方才看了，这个孩子天资聪明啊，是最好的继承人，只要愚公加以栽培，将来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于成龙一听，喜上眉梢，借老和尚吉言，孙儿还不拜谢老当家的。于准赶紧倒身下拜，谢老当家的，阿弥陀佛，请起请起。老衲再看看，哈哈哈哈哈哈，朕不可多得之人才也。愚公啊，能否让这孩子也到古刹来读书，我提供一切方便。如有可能的话，当初你读过书的地方，让你孙儿也在此就读。哎呀，师父，我真是求之不得。这事儿定下了。于成龙临走的时候，给庙上施舍了3000两纹银。康熙给拿了10000，给同族的分了3000，给庙上留了3000。大和尚一看，紧皱双眉呀，愚公啊，使不得使不得，这数目太大了，我庙上用不了这么多的钱。大师，留在庙上做庙宇的维修钱您就留下吧，这也是弟子一片真心。阿弥陀佛，恭敬不如从命。下边一句话，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啊，没钱怎么能行呢？把钱收下了，写到善缘簿上，要祭告神佛。于成龙跟和尚告辞，起身回家。剩那么两天了，干点这干点那，第二天就该走了。哎呀，大家都不爱说话了，你看来的时候话说不完，于成龙要走了都相对无言，一个个唉声叹气。把酒菜摆上，全家人团团围坐，于成龙打破寂寞，首先发言，叮嘱家里的人把家看好，让孩子把书念好，无非是家庭这些事情。等说完了，大家散了席，回到屋里头。这朝清啊也回到屋了，跟媳妇儿说，老婆子，你原谅啊，明儿个我又该走了。哎，我早就料到这手了，你跟老爷去吧，老爷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你要好心侍奉，不要以我为面。夫人，我真感谢你啊，老爷年事已高，干不了几年了，一旦告老还乡，我也跟着回来，到那时咱全家人再团聚。是啊，你看看我把包都准备好了，还缺少什么？哎，别拿太多了，多了是累赘。两口子正做准备呢，门一响，于成龙进来了。 哎呀，朝卿赶紧起身迎接老爷，您怎么来了？坐坐坐坐坐。你干什么呢？哎，都准备了，明天平民好登城啊。老爷，您准备了吗？哎，朝卿啊，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苏少卿一看于长龙面色庄重，非同一般，心就咯噔一下，不知道什么事儿。老爷，您说。朝卿啊，你就不必跟着我走了，留在家里吧。哎，收拾东西干什么？明天我一个人只身登城。哟，这一句话不要紧，就好像炸雷一样，苏朝卿顿时傻了，哭同就跪下了。老爷，莫非我哪点侍奉不周，使老爷生气了？为什么您不带着我了？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朝卿，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感谢你都感激不尽呐，你有什么错？你想过没有，你跟你媳妇成亲不到几天，你就跟着我走了，这一走就是20几年了。我老了，带着家小不带着都差不多，你则不然呢。你那会儿年轻，现在才步入中年呢，我怎么忍心叫你抛家舍业呢？哎，我看你留下吧，一家人团圆，我心里也踏实。另外家里一大摊，我也不放心，你辅佐廷义他们把家看好，不是一样吗？老爷，不说什么我也得跟您去，您带我也得带，不带也得带，我跟着，我一定要去。于成龙把脸往下一沉，朝卿，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不必多说。于成龙走了，这苏朝卿又拍炕沿又晃脑袋，是长吁短叹。他媳妇儿也说，既然求老爷求不动，那你就留在家里吧，家里的确也缺人手，老爷的确也是有点不放心。你懂个屁呀你。第二天，于成龙吃罢了早点，仆人把东西周到车上，起身告辞。行事没送啊，行事把门关上，在屋里掉眼泪，没词儿可说。儿女孙子送出来，送了一程又一程，父老乡亲全送出来了。这趟街不到3里路，于成龙走了居然2个时辰，按现在钟表4个小时，那就是往前挪呀。这人是陆续不断的，看看到了中午了，再不走不行了。于成龙飞身上马，冲着众位乡亲一抱拳，各位啊，请回吧，改日再会。出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不这样下决心走不了。苏朝卿和廷义骑马相送，一直把于成龙送到临汾，临汾是座县呢，再不能往前送了。于成龙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吧，我说的话你们要牢牢记住。就这样，第二天于成龙起身走了。廷义哭得跟泪人一样，心说爹爹白发苍苍，抛家舍业，这一去不定什么时候回来，等回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家得什么样子。你想回家吧，我娘还听信呢。牵着马一转身，叔叔，朝卿说这再找苏朝卿没了。进屋一看，东西也没了，怎么找也没找着，回到家里也没见着。他就知道了，肯定苏朝卿在后边追赶父亲去了。哎呀， 心说我这叔叔

0: 真是热心人呐，任他去吧。哎，他还真猜对了。单说于成龙离个家一句话也没说，心里空空落落，低着头合着眼，走了一程又一程，走了一站又一站，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又回到上谷县，就是做巡抚那地方。为什么回来？得取东西啊。他在半路上奉旨提升的，那东西都没挪呢，回来把身后的事再安排安排。上谷县直隶省文武官员迎接，大家跟新任的总督都寒暄寒暄，于成龙不敢多住，把东西料理料理，到了晚上吩咐一声，朝廷啊，拿茶来。走过一个人来，老爷您说什么？朝啊，去吧去吧去吧，没事了。哎呀，这苏朝清使唤的张嘴就来，到了现在朝清不在眼前，心里更显着空空落落，无比凄凉。其实呢，人手不缺，服侍他的能缺人吗？但这都不顺手，不像朝清那样把自己都琢磨透了，笨手笨脚。于成龙一腻歪，就不用他们了，倒背着双手回寝室休息吧。一看寝室的灯着着呢，他把门推开，迈步进屋，往床上一看，呀，被窝给捂好了。老头子心说这是谁呀？正然迟愣之时，就听身后有人发笑：“
1: 老爷，我回来了
0: 啊！”于成龙一回头，就见苏朝清跪在地上，又乐又哭：“
1: 老爷，我舍不得你，我偷着跟来了。”
0: 哎呀呀呀呀呀！朝清啊，你是真不听我的话了啊、哎！回去，
1: 打死我我也不回去，你随便吧你，我就是不走。
0: 于成龙用双手相搀，哎，好，既然不听我的话，你就留下。
1: 谢老爷。
0: 你临行之时家里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我怕他们扯后腿，我偷着溜出来的。哎呀，你真是可恶之极呀。那你回去先送个信儿，让他们放了心你再回来。
1: 老爷说着玩呢，往返1000多里，我跑得起吗？
0: 这事儿您不必挂念，我呀写封信派人给送回去也就是了。哎，你随便吧。别看于成龙嘴这么说，他真希望朝清不离身边左右，主仆相处20多年，一朝分离失魂落魄呀，这个搭搭话说说心里的话，哎，身边有个人呢，解决了多少烦闷呢？就这样，朝清留下了。没过2天，两江方面派人来迎接，派的是比贴市郎徒和江宁知府陈龙岩来接来了。见面之后，递上手本，于成龙点头，这更不能耽搁了，又住了1天，这才起身告辞。百官相送暂且不提，于成龙起身上路，一边走着他跟江宁知府陈龙岩就闲谈。他发现这陈龙岩40寡龄，大个儿，长得面白如玉，两撇胡，透着精神，而且发现这知府精明干练，非是等闲之辈。那么自己作为两江总督，没去过那个地儿，对民风风俗一切一切全陌生，就得跟江宁知府打听。贵府，江宁一带民情如何？大人，您问的是哪方面？
1: 我问的是江宁一带，两江一带吧。跟

0: 实力比，老百姓生活是好呢还是坏？回总督大人，要比较起来，两江那是富庶地区呀，人们吃喝不愁，又是水米之乡，又产丝绸和茶叶，风景如画，那比直隶要强得多得多。哦，贵府，你发现有哪些弊病吗？弊病啊，总督大人，那可太多了。你听我跟您这么说啊，江南的人呢，奢靡无度，都爱显能耐，吃也好，穿也好，互相攀比，你穿绸，我穿缎，在这方面是铺张浪费。另外吃那东西，吃一看二，眼观三，浪费的东西，扔的东西，比比皆是啊，跟直隶没法比。另外江南江北两个世界，江北的人性情粗犷，动不动就动武，命案经常发生，打仗斗殴者比比皆是。江南的人比较小气，针头线脑也要打官司告状，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所以说衙门也闲不着。总而言之吧，两江一带生活浮化堕落，人很狡猾，很难治理，官场奢侈成风啊。哦，咱们说的是大概。那于成龙一路之上天天问呢，江宁知府是个直性子，把自己所知道的全抖了出来了。所以于成龙未到任之前心里头已经有了数了，他从江宁知府陈德老爷嘴中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在江宁出来一个飞天大盗叫于可，据说这个于可呀，来无踪去无影，可以说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武功棒极了，杀人无数，绑票什么事儿他都干。有钱的人怕他抢害怕，没钱的人怕他糟蹋也害怕。总之听到于可这个名字是人人胆寒，人人丧胆。于成龙感觉到这事儿奇怪，堂堂的朝廷和官府对付不了他，暗下决心，我到了江宁之后首先要办的就是这个于可，不这样老百姓不能信服我，不这样老百姓过日子不能得安生。接着他又了解了其他情况，就这样一站一站一站就到了江宁府。有人跑来送信了，两江的布政使金建率领着文武大员100多人早在东关恭候，在这等着呢。于成龙就一皱眉呀，这是干什么？他最反对这样。一听说布政使领着那么多人来，兴师动众，他就紧皱眉，紧晃头。这陈龙岩陈知府就看出来了，大人，布政使也是一番好意，不可令其久等，我们去见见吧。于成龙一摇头，不，不能见。此风一开，各机纷纷效仿，这是一种弊端呢。这样吧，传我的话，绕城而走，从西关进城。您说这老头倔不？百官在东城接他，他转了个大圈，从西城进了两江总督衙门。等他进了衙门，归着好了，金建金部正使这才知道信儿。这些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咧嘴，心说这两江总督真是个怪人呢，把我们给蹲到这儿了。嘿嘿，真行真行。没办法，回过头去， 又都赶到总督衙门，以金剑为首的要求见两江总督。结果里边传出话来了，就见布政使一人，其他官员斩回衙署听候传讯。这官一听传讯，我们犯什么错了？怎么带个讯字儿？一个个提心吊胆回了衙署了。就布政使金剑来见于成龙。这个金剑呢，今年不到40岁，年富力强，对于成龙十分崇拜。他听他父亲说了，于成龙当年在广西罗城当知县，他父亲在广西做知府，经常跟于成龙打交道，两个人交情默契，形影不离呀。他听他父亲向他介绍于成龙，因此头脑之中印象颇深，把于成龙奉若神明，真想见见呐。等来到外边弹奏了一声，里边的人出来迎接啊，布政使大人里边请，我家老爷正在宫后。金剑来到屋里，赶紧把马蹄袖一甩，躬身施礼，大人在上，布政使金剑叩拜大人。于成龙双手相搀，请起请起，金大人请坐，谢坐。金剑坐下了，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哎呦，这老头眉毛都白了，老态龙钟，但是精神头挺足。大人一路辛苦啊，谈不到辛苦二字。布政使，我听说你率领百官到东门去接我，啊，正是正是。结果我们扑空了，听说您从西门进的总督衙门，真叫我等大失所望。哈哈哈哈哈！金大人，此风可杀不可长，你说呢？来个官员就兴师动众的迎接，来个官员就劳民伤财，老百姓得怎么看法？哎，这不是朝廷的明文规定啊，是不是呢？上任就上任，卸任就卸任，何必这样做呢？这是老夫一生最反对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我不近人情，实则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啊。
1: 是是是是，总督大人教诲的是，下不为例，今后学生等也全照办。哎，这就对了。
0: 布政使，你们不必迎接我，只要替我办一件事儿，我就求之不得。
1: 哦，大人，您需要些什么，尽管吩咐。
0: 我需要鱼壳。
1: 鱼壳？哟，布政使一愣，他怎么刚上任就知道这件事？
0: 于成龙走马上任，就任两江总督。这官可够大的了，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天子啊，二号的皇上，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他上任的头一天，还没正经理事呢，两江的布政使金剑代表文武百官前来拜会，谈来谈去，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于成龙提出鱼壳的事情。怎么回事？这个鱼壳什么人？在两江一带作恶多端，因为什么抓不着他？金剑一听就冒汗了，哎呀，心说这老头子真是神仙啊，他从来没来过，怎么也知道鱼壳这件事儿，可能有人向他泄了底了。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大人， 鱼壳的确是本地的祸害，也并非我等不抓，抓不着啊。就即使知道消息，我们人一到，他早跑没影了，不知官府什么人向他泄密，因此久攻不下。哦，原来如此。金大人，这么办行不行？你们也不必接我，也免去送礼，只要近期把鱼壳一案破了，把他绳之以法，这是咱们的见面礼，你看好吗？
1: 是，卑职遵命，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
0: 又谈了一会儿，金大人起身告辞。于成龙要送，金剑能叫他送吗？一是比自己官大得多，另外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子了，所以于成龙也就不客气，站到房门一躬而别。单说金剑急冲冲回到布政使衙门，百官都没走啊。两江那是个大地方，管有名的官员就不下千人，院里屋里都是人，都等着听信儿呢。听什么信儿啊？总督大人上任了，不见大伙儿，等候传讯，谁不害怕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都怕轮到自己的头上，因此在这候着。一看布政使回来了，众人纷纷站起来迎接。金剑一摆手，各位，大家久等了，久等了，坐坐坐坐坐坐坐。金剑居中而坐，喝了几口水，把脑门的汗擦了擦，一看众人渴望着听信儿，各位呀，主公，大家尽管放心，两江总督好人呐，大大的清官，老人家虽说行为举止有些古怪，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嘛？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啊！哎，他就是那么个古怪的脾气，但是人是好人，大家不必多虑。今天我告诉众位，两江总督说了话了，从今天开始，对任何人不准迎来送往，明白我的意思没？就是来什么官不要接，走了不必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要兴师动众。这大人一再告诫，众位要牢记莫忘，如果谁违背了，叫他知道了要严惩不贷。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另外各位，我再向大家透个底，我看见大人穿的衣服十分朴素啊，他那卧室之中就有两只竹箱子，两把普通的太师椅。各位啊，千万要节俭呐！依我开始，咱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尽量少穿或者不穿，都学习大人那样穿布衣，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吃饭的时候，俩菜一汤，四菜一汤，我就看足意了，不要奢靡浪费呀！大人对此深恶痛绝。众人一听嗤之以鼻，心说话，这老头有病，那表面上就得遵照，是是是是，一定一定。另外还有件事，咱们商量商量，总督大人提出来了，就是鱼壳一案，大人深恶痛绝，限期破案。各位啊，我们在座的都清楚，这个案子十分棘手，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案子破了，给总督大人献个见面礼呢？江陵知府陈延龙说话了，大人，以卑职之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金剑看了看，我说：“陈大人，江宁知府陈龙岩站起来了，卑职在。陈大人，你是江宁首府啊，我看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卑职遵命。要抓紧时间啊，马上把银子提走，我等候你的好消息。遵命。”众官散去。单说陈龙岩跟守备大人叫张琦，他俩关系不错，一文一武，离开布政使司衙门，回转江宁知府衙门，边走边谈，一谈于成龙怎么样小心介意，另一方面怎么破获此案。回到衙门休息片刻，该休息了，两个人分开了。到了第二天又凑到一块研究怎么破案。这张琦就说：“你把手下捕快班头全找来开个会，当场宣布2000两银子往这一摆，我相信有人会自告奋勇。”嗯，也对。一声令下，马快班头50余人全到齐了。这些人往上一看，好嘛，俩官都在这坐着呢，一个个面带严肃，众人躬身施礼。陈知府一挥手免，各位站立两旁。
1: 是，
0: 哗，站好了。大伙儿一看，那有一大堆银子，白花花的，看那样1000两还多，这干嘛呀？不敢问。陈龙岩这才说话：“各位啊，不必紧张。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商议如何破获于可一案。于可不用我介绍，各位都心里有数。总督大人明示，在近期必须破获此案。我说各位，哪位自告奋勇？谁要是能破获这案子，看见没？这堆银子2000两就是他的。本府也打个保票。你要破获案子，破了真把人绳之以法了，我知府衙门另外再给200两奖励，一共是2200两，大家看怎么样？哗，这边真叫人眼热呀，那是钱呐，谁不想发财，但是没那勇气，因为于可太难对付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半天没人吱声。正这时候有人说话了：“大人，我愿意破获此案。”哎，真行哎。两个官把目光集中到这个人身上，一看此人中等身材，长得是方面大耳，俩眼倍儿亮，能有34、35岁。张琦张守备不认识，因为他不是这个衙门的，但是陈知府认识，正是手下步兵班头，姓雷呀，叫雷翠亭，雷班头，那是江南名捕啊，破获了许多许多棘手的案子，精明强干，武艺超群。所以陈知府笑着点点头：“好，好好好好好，雷班头，你愿意破获此案，正是，银子你拿去。多谢老爷。等等，雷翠亭啊，这可不是说着玩啊，这个案子跟以往的案子截然不同，这是总督大人亲手抓的，我负责破获此案。这要无边无厌的从今天破到来年还没有头，这可不行。另外我120个相信你，把这么多银子给了你了，万一那个万一，瞎话没说，万一拐银子跑了呢，找谁去？雷捕快明白，老爷您放心，现在我不拿银子，我回家把我老娘媳妇孩子全接到衙门来作为人质，您给找地方住下。

把银子拐跑了，多咱我破获了案子，您再把人给我，我们一家人再团聚，您看怎样？好，好，好，好，好，雷班头，休怪本官小气，也只好如此了。这雷班头雷翠平还真行，把一家老少送进衙门做人质，把银子提走了。那么这件事情，于成龙也听说了。于成龙点点头，不管案子破得快与慢，总之是动起来了。你上面这人不带头不推动，底下肉筋筋就没完没了啊。打这之后，于成龙带着朝清干什么？还是老样子，微服私访。他围着这江陵府转了几天，又到远处苏州、扬州暗访多日，他才发现陈知府所说不假，这地方十分富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苏州那太漂亮了，扬州也非常漂亮，这有钱的人有的是，生活糜烂呢、啊，而且那妓院一家挨着一家的，大有歌舞升平的意思。于成龙对此深恶痛绝，心说这像话吗？不行，在我的治下绝不能允许他们存在。于成龙回到衙署之后，把笔帖式师爷都找来了，把这事跟他们一说，叫他们逆词起草，形成公事，发到下属，最小的官是知县呢，全接到文告了，上头开列着多少条多少款，禁赌禁娼，雷厉风行，把两江一带的妓院全封了，妓女撵出境外，绝对不允许，如果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把那些官吏的赌场封闭，不行赌博，这是玩物丧志的地方。另外于成龙又命令任何人出入，不准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惊扰百姓者严惩不贷，等等等等等。甚至对饭馆还有约束，奢侈浪费者不但没收他的钱，也要严惩。那位说于成龙做的过分吗？这玩意儿也不是没道理呀、啊。于成龙是恐怕大伙儿浪费，把钱白白花掉，以备不时之需。老头是治家的人呢，按着他的意图要这么办。百官谁敢不听啊？各地是雷厉风行，贯彻执行。单说这天，于成龙坐不住了，心说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看一看他们对文告怎么领会的，执行没执行。他穿着便衣，带着朝清，又带了几个跟班的，没坐轿也没骑马，奔江宁府。溜溜达达刚走到狮子街，突然发现对面一阵大乱呢，马挂銮铃的声音，不灵灵灵灵灵啊，闪开，他们在闪开，他妈的闪开我了。于成龙闪身站到路边，抬头一看，头前有四匹快马在头前开路，骑马的手中都拎着鞭子赶打行人，其中有个老太太躲得慢一点，挨了一鞭子，哎呦一声就摔倒在路边了。他们理也不理，是问也不问的。往后一看，有四乘轿子，喝山喝山喝山喝山抬过来了，轿前轿后簇拥着二三十号，一个个是横眉立目啊，老百姓躲得远远的，哪个不骂呀？这不跟瘟神降世一样？于成龙一皱眉，这什么人呢？我早有文告，不准在街上横行闹事，这什么人呢？居然敢不听啊！看这意思，比衙门这派头还足呢。朝清在，

过去拦住，问问他们是什么人。明白。苏朝京叉着腰把道路一拦，站住，骑马开道的一看，你谁呀？你是个姐儿。你其中有几个从马上跳下来，拎着鞭子奔朝京来了，用鞭子一指，喂，你瞎呀你啊，你没看着队伍，你是活腻歪了。你朝京一听，一拨了脑袋，我看你瞎，你们哪儿的？招摇过市，违背总督大人的指示，你们懂不懂啊？你说什么？违背总督大人的指示？你跟总督有啥关系？你放什么嘟噜屁？打他打他啊！啪，赵朝清就一鞭子。朝清一个没留神吃了亏了，那朝清能干吗？第二鞭子举起来，还没等打下来，苏朝清往上跨步闪身，伸手把他腕子叼住，往怀里一蹬，你趴下吧你啊！嘚啪趴下来，苏朝清照他就是一脚，正踢个满脸花。这位鼻子口窜血，哎呀，这小子敢打人！后边冲上一个，刚一抓苏朝清，苏朝清使了个倒踢紫金冠，用脚后跟往后一踹，啊当！正踢的这位裆里头，男人的裆是最怕踢。那小子嗷一声蹦起来老高，紧跟着在就地翻滚，疼痛难忍。这队伍没法往前走了，四乘轿子也落了地了。为首那两乘轿子里下来俩年轻的，呀，溜光水滑，是穿绸裹缎儿，挽着白袖头，系着腰带。一瞅拔着胸脯，就是不可一世的样子。拉长音问，怎么回事啊？回主子，有人拦住去路，可能是个疯子，说不让咱们招摇过市。他哪儿的？不清楚是哪儿的。往死打，打死扔沟里喂狗，这是打，往死打。玉成龙一看事儿闹大了，没想到光天化日这伙人这么大的胆子。于成龙过来了，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行凶。众人一看是个老头，就乐了，嘿，我说老不死的，你是谁？于成龙还带着跟班的呢，跟班里看不亮名号不行了，不就非吃眼前亏不可。你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谁吗？这位是两江总督于成龙，于大人在此，总督大人在此。这玩意儿好使啊，要不现在也是一样，一打仗这头说话了，我公安局的，把证件一亮，这玩意儿就辟邪。总督大人也是一样啊，这些人全傻眼了。于成龙，于的人，就这老头啊，这怎么穿的跟个教书先生差不多少？到第三乘轿的禀明主人，这主人从轿子里头钻出来了，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接近老年了，穿的更华贵了，小脸沉沉着，母猪眼翻着，怎么啦？老爷，坏了。哎，我们跟总督大人发生冲突了。什么总督？说新上任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于的人来了。糟糕，带我观看。这主人大步流星到了队伍的前头，打量于成龙。不管于成龙穿什么样的衣服，那威风在哪儿呢？你不服不行。一看那个神态，那个气质，他就矮了半截儿，是坚信不疑。光天化日，谁敢冒充啊？你不是于成龙，你说你是于成龙，就这一条就能判徒刑5年。所以他过来，扑通就跪下了，不知总督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冲撞。

望，死罪死罪，小民叩拜大人。都不打了，退归原位。朝清气呼呼叉着腰也躲到于成龙身后。于成龙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小民姓沈，叫沈清源。那两个年轻的后生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犬子，一个叫沈红元，一个叫沈红叶。哦，你们是亲爷仨。后边那成轿子坐的什么人啊？那是我的夫人刘氏。你们前呼后拥的，这是上哪里去？赶奔庙上前去降香。哦，降香。沈清源，你家凭有钱吧？看你这个气派，比官府的架子还大呀！哎，哦，带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啊！你是一平民百姓，不就是有俩糟钱吗？把你称的是胡作非为。本大人的告示你见过吗？什么叫招摇过市？你这就叫招摇过市，懂吗？我懂，我明白，懂为什么还这么干？你烧香，你爱干什么干什么，这条路你可以走，旁人也可以走。为什么指挥人敢打行人？知道犯法不犯法？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时萦绕在苏轼的心头。再加上此前的苏轼并没有渡海的经历，如今望海而叹，这种感觉既来自大自然不可预知的神秘，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隐语腥风。远在开封的政敌欲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不顾苏轼年迈体衰，决然把他贬谪海岛，苏轼当然懂。那么对苏轼一再的政治迫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推动着？一向以乐观态度接受命运不公的苏轼，又能否像以前一样坦然面对这次贬谪呢？海南师范大学隋丽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二集《海南万里真吾乡》。
1: 苏轼的晚年深陷党争，处境堪忧，贬谪生活对于他来说已成为一种常态。虽说在惠州，苏轼帮助当地助推了一系列的惠民工程，然而他依然受到了第三次贬谪的谕旨，徙海外，则受琼州别驾，移昌化军，着儋州安置，不得迁属公事。一千余年前，海南岛孤悬海外，远离中土，僻处海疆，那里是北宋王朝眼中真正的蛮荒之地。贬谪于此，无疑就是现实版的荒野求生。因为这里并无药，居无食，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更为残忍的是，此时的苏轼已年逾花甲，海南岛的贬谪生活无疑就是令其慢性自杀。是怎样的一股力量一直推动着对苏轼的政治迫害不断，甚而要置他于死地而不顾呢？接到贬谪儋州谕旨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19日，苏轼离开了惠州。此次贬谪儋州，世人为苏轼所遭遇的不公待遇而感到难过，惠州知州方子荣为宽慰苏轼，为他讲述了妻子沈氏的一个梦。他对苏轼说，我的妻子沈氏一向礼拜僧虔，非常勤快。他这里所说的僧虔是唐朝中期的一个高僧。有一个晚上，他梦见僧虔和尚来告别，我妻问他到哪里去，他回答说要伴苏子瞻同行，后72日将有命令。方子荣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我妻算了一下，从他做梦到现在恰巧是72天。子瞻啊，岂非凡事都已命中安排定了，不必有恨哈。苏轼听了以后坦然一笑，深有感触地说，是的，事是哪一样不是早有定命呢？不需待梦而知。苏轼作为宋代文人的代表，以儒道释，文化修养深厚而著称。在他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羁押，经历了贬谪黄州和惠州等

挫折之后，他早已将儒道释融通而成为内在的超越哲学，并化为心灵自救的良药。既然第三次贬谪已是定局，那就接受他好了。苏轼接受了他第三次的贬谪儋州的所谓定命，但我们不由要问，对苏轼一再的政治迫害，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推动？探究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不讲一段苏轼和当时朝中宰相张敦之间30余年的纠葛。张敦在《宋史》当中被列为奸臣，其实张敦是宋朝的宰相，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张敦和苏轼两人同期应试，早些年十分交好。当苏轼深陷乌台诗案的时候，御史台一群弹劾官欲置他于死地，当时的张敦正任翰林院学士，可他却为苏轼仗义执言，在朝中他面向神宗为苏轼辩护。退朝以后，张敦继续质问陷害苏轼的宰相王珪：你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张敦为苏轼辩护是需要勇气的，这种勇气是超越党争和牺牲个人利益的一个巨大勇气。在这一刻，张敦为苏轼免于治重罪而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立场鲜明。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他真的是有恩于苏轼的。神宗驾崩以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启用了旧党人物，苏轼也得以从被贬谪的黄州返回政治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轼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大约持续了8年。在政治层面上，张敦和苏轼分属两个不同的党派，一个是变法党，一个是保守党。伴随两党争斗的深入，张敦和苏轼也成为派系斗争的对手。有一件事情将两人的友谊推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元佑元年，出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叫做《启罢张敦知枢密院状》，抨击张敦在变更推行免役法问题上居心叵测。他明确地提出要罢免张敦枢密院职。苏辙的奏章有政治理念和党派不同的因素，而在张敦看来，插向自己心口的这把刀，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因为众所皆知，苏轼兄弟的关系太亲密了，苏辙的翻脸无情也就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此时苏轼与张敦这对最亲密的朋友就变成了敌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在高太皇太后驾崩以后，哲宗亲政，张敦任相，持续执掌大权7年。张敦在持续打击元佑党人的组合拳当中，对苏轼下手最重最狠，而且最致命，让外人看来张敦恨不得立即置苏轼于死地。苏轼以垂老之身再次由惠州贬往海南的儋州，背后操作者就是张敦。接到谕旨后，苏轼仅用了1天的时间安排了与家人的离别，小儿苏过陪同去海南，长子迈与家人留在惠州白鹤峰新居。苏轼也做好了不复北归的准备，留下手书给诸子：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死则葬于海外。此番他与家人的约定，除去自己知道花甲之年生死难料以外，更有对海南岛作为贬谪之地的荒野求生的一个初步认识。首先，海南岛是当时朝

0: 天控制下离首都最远的地方，享有天涯海角之称，以至于被贬为崖州司户的晚唐李德裕在写诗当中来形容路途之遥远，他是这样说的：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就这遥远的路程，让鸟飞都要飞到半年以上。其次，生活条件恶劣。我们今天的热带的海南岛，物产丰富，气候宜人，而1000多年前，这里是岭南的一个化外之地。这种环境不利于人类的生存，特别是对那些在京城养尊处优惯了的大臣们。作为朝廷的命官，苏轼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把第三次贬谪视为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1: 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再次遭遇贬谪，而往昔的贬谪之路尚且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此次贬谪之地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并没有渡海的经历，再加上1000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这对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言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那么苏轼是如何渡海的？已经花甲之年的他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这次渡海又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感受呢？
0: 离开惠州后，经历了50余天的奔波，6月10日，苏轼及家人到达了去儋州的渡口徐闻的地脚场。徐闻的地脚场地处雷州半岛的最南端，琼州海峡的北岸。今天我们站在琼州海峡的南岸，如果在天气条件非常晴朗的时候，我们从高处是可以越过海峡看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影影绰绰的这样的一个海岸线的。在宋代，这里是一个驿站。我为什么说这里是驿站呢？因为地脚一词它就与异地相关的。在古文当中常见的地是传递、传送的意思。我们经常在古文当中用一个词叫地铺，其实它指的就是驿站。因此地脚的本意就是封装公文的皮筒，也就是泛指传送文书，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机要文件。宋代雷州徐闻的地脚场作为异地的场所，他所负责的工作从史籍当中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当时的地脚场要传送地脚及官员和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他要接待来往官员，并且为他们提供吃住行的所需。官员殉职或病老死于异乡，他的灵柩是由驿站传递还乡的。从宋太祖开始，各州的罪犯包括贬谪的官员也是由驿站传递或押送到目的地的。州县上贡的各类物品也是由驿站递送的。地脚场地处大陆的南极，外连南极之外的海南岛，苏轼就要由此渡海，是符合宋朝政府的相关规定的。苏轼到了地脚场以后，南望海南岛，海水浩渺，这是苏轼人生当中的第一次渡海。从苏轼的著述当中还依稀可知当年地脚场的一些情形：自徐闻渡海，识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遥遥一发耳。从徐闻渡海到海南，向南望去，远山相连，若有若无，像一根头发隐约漂浮在大海当中一样。眼前的海峡将大陆与海南相隔，对于今天而言，琼州海峡两地之间的常规轮渡用时40分钟左右即可达。

儿一千多年前在琼州海峡渡海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琼州海峡位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间，西接北部湾，东临南海北部，海峡整体呈东西走向，长 103.5 公里。但是还有一些数据，广东省的省治称它为80公里，海南省的海洋志当中的航道篇称它为 80.3 公里，平均宽度约 29.5 公里，平均水深44米，最大深度为114米。由于季风、洋流和天气的影响，帆船很难直行。由于季风的推动，当风从海峡由东向西推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从今天的徐闻渡海的时候的帆船被风的吹拂之下要向西滑行，然后要奋力向东划船之后才能够到达海南岛。所以有关于琼州海峡如何渡海，要参照着怎样的一个时间去渡海，历史时期海南的渔民积累了许多的航海经验，他们讲这些航海的经验记载在一些航行手册上，在今天的很多的海上博物馆里都能够看到有关于海南岛的渔民在记录耕海过程当中的一些航海记录，我们把它叫做耕录簿。那么在北宋的时候，赵汝士就曾经写过一个在琼州海峡渡海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材料，这个文字材料呢叫注帆志。赵汝士是谁呢？赵汝士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80孙子，这是皇家后代。他在做福建路世博提取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当时海外贸易极度发展的时候，他做世博提举，负责海外贸易，所以对于航海他有着很多的记录。在琼州海峡这一段他是这样记载的：徐闻有地角场，于琼对峙，顺风半日可计。也就是说从徐闻的地角场到海南岛它是遥相对峙，顺风的时候在他的记录里是半日可达的。但是这个半日可达那一定是得刮北风的，如果要刮了东风或者是西风，半日是断断到不了的。而且在他这里记载也曾经提到，在琼州海峡的中段有一个变幻莫测的水流叫三河流，行至中流号三河流，涉此无风涛则舟人举手相和。虽然顺风半日可计，但是行驶到海峡的中段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水流叫三河流，三河六就相对比较凶险，如果渡过这里的时候没有风涛，那么舟人是举手相和的，那就意味着顺风可计。如果渡到这里有风涛，那对舟人而言就是一次渡海的挑战。周曲飞在《岭外代答》里也有对于琼州海峡的记载，他说今雷州徐闻县地角场直对琼关，一帆济海半日可到。也就是说从徐闻的地角场要到海南岛只有过琼州海峡这一条路。对于一帆济海半日可到，我们今天知道在1000年前周去飞说的比较轻松，赵汝士更是轻描淡写，顺风半日可计也没有考虑天气多变、洋流潮汐复杂多变的琼州海峡。所以在天气、洋流甚至于潮汐一天多变的情况之下，怎么会一帆风顺呢？在地桥场苏轼见到凡渡海的人都要求神占卜的，如果好渡大家何必还要求神呢？苏轼亲眼见到那些人对着大海的一种惶恐不安，以舟将济，绚丽丧破，海上有浮波词，元丰中招丰中显亡，凡济海者必不

0: 曰：“某日可计乎？必急而后感激。”这段文字是摘自伏波将军庙碑，它的大意就是：渡船停靠在海岸边，将要载客渡过茫茫大海，却吉凶未卜，不仅让人两眼昏花、全身发抖、魂飞魄散。附近海岛上有伏波将军庙，凡是渡海的人都到庙里求神占卜，他们对伏波神祈求道：“哪一天可以渡海呀？”他们一定要占到吉日才敢渡海。伏波庙的伏波神是纪念汉代的两个伏波将军而设的，一位伏波将军叫陆伯德，他是西汉武帝元鼎五年派遣岭南的伏波将军，一位是马援，是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派遣的伏波将军。两个人死后都得到了后世的推崇。伏波的含义有伏羲波涛、伏波至浪的意思，这两个含义正好符合岭南地区民众对航行安全的一种期望，因此伏波将军就成为地方性的海洋保护神和水神。凡渡海自徐闻者赐二伏波，这是一个惯例。雷州半岛有两个伏波祠，一个是在雷州的伏波祠，一个就在徐闻。在徐闻县的这个伏波祠就应该是当时苏轼从徐闻地脚厂南渡的时候的伏波祠。占卜伏波祠的原因是琼州海峡复杂的天气。琼州海峡的海流受季风影响，冬季盛行东北风，谷雨过后海峡的风就转向了。谷雨前整个海峡是刮东北风的，也就是风从北向南刮，那么帆船就可以继北风向南去顺渡。所以谷雨渡海对于从雷州的徐闻到今天的海南岛的北部来说是顺风的，所以冬季盛行东北风，海流也由东北向西南流。春季的风向变动较大，偏东风相对占优势，而这时的海流主要由东南往西北流。夏季就受东南风和西南风的影响了，吹东南风的时候海流由东往西北流，吹西南风的时候呢，海流就由西北向东流。秋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受东北季风影响，海流由东向西流。所以如此变换的一个季风本身就使得海峡的渡海受到风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发现在地桥厂登舟渡海的时候都要观风向才能够定渡海的时间，若遇到风雨天气或洋流不利，那就要等待。即便是了解了洋流与风向，在琼州海峡祭海的时候也会遭遇突变的事件。明朝海南学子赴雷州参加岁试覆船而亡的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在明代呢，由于海南的开发相对比较晚，海南儒生的督学设在广东的雷州，每年都需要渡海参加岁考的琼州学子大约有数千人，他们必定要远涉京波，十分不便。嘉靖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557年的秋季的某一天，临高的知县杨旨带着数百名儒生坐船渡海。大家要知道，临高知县要带着大家渡海，一定是看好了洋流和天气的。在他们赶往雷州，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的时候，不料船到了中流，依然遇到了狂风巨浪，船上的人员连同杨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所以在地脚厂难免就会有大批的人和物的滞留。
1: 苏轼一生中最重要最依赖的朋友就是弟弟苏辙，兄弟二人共同成长，相知一生，同在政坛上达到巅峰，然而

0: 随着政权更迭，身为保守党派的二人同时被贬。最受变法党记恨的苏轼首当其冲被贬到了遥远的海南，弟弟苏辙则被贬到了广东雷州。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两人还是努力创造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然而两人彼时都已是暮年，此番离别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实属难料。那么这次会面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最后临别时，兄弟二人都相互嘱托了些什么？
1: 陪同苏轼一同到达地脚场的亲人当中，还有贬谪到雷州的弟弟苏辙。他们是在南行的途中于滕州相遇的。想当年两兄弟在开封科考成绩优异，苏轼名列第二，苏辙名列第五，以至于宋仁宗看到他们所写的策论颇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同时参加科考的父亲苏洵也无不自豪地写下了一首小诗，夸赞自己的儿子，并且揶揄自己：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石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个贬谪儋州，另一个贬谪雷州。苏轼与苏辙满腹真言不知对谁言说，他们只能在寂寥的海边等待分别之时的到来。与苏辙相别渡海之前的那个晚上，苏轼的身体状况堪忧。在惠州的时候，他的身体已不佳。苏轼曾写：两目昏胀，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同齿活。我在惠州的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两目昏胀，仅能看清道路，左手已经不很灵活，右臂举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力量，而且还比较缓慢。六十岁对于我来说已经到了老年，头发与牙齿都已经开始脱落了，真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形象。接到贬谪的谕旨以后，他又既伤血气，缓隔饮食。在赶赴儋州的路上，二十余年的顽疾痔疮有犯，疼痛难忍。离别前的那个晚上，苏辙通宵未眠，给苏轼吟诵陶渊明的诗，以宽慰他的哥哥，并劝他戒酒。于是苏轼写了《贺陶止酒并饮》，赠给苏辙作为临别的礼物，答应他戒酒。时至今日，我们在读这首诗的时候依然令人非常感怀，仿佛一千年前的兄弟生离死别的场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地脚场的六月正值盛夏，亚热带的季风弥漫，湿热的海风吹拂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此次分别可否有下次相聚，实属难料。也许海南海北天然永隔，此时面对命运的种种不公，我们不由得要问：济海前的苏轼能否像此前一样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公？翻阅苏轼那一刻所留下的所有的诗文，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旷达超逸的智者迎接命运的挑战。时来与物是，路穷非我止。兄弟两个人的命运受时路的影响，时来的时候那就随之前行，路穷之际该止就止。回想兄弟两个人时来的时候一两年的时间，苏轼从黄州的团练副使，从八品的官职不断晋升，迅速变身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在北宋这个职位是正三品。而路穷的时候就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 和琼州别驾。苏辙与苏轼差不多的时候，官升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他的职位比哥哥还高，后来也被一贬再贬，最后与苏轼同时贬为华州别驾，安置在雷州，两人都不能领取正常的俸禄。莫嫌穷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苏轼以他的旷达和超逸的情怀，略带幽默的口气来安慰弟弟苏辙说，不要埋怨琼州海峡的天各一方了，我们还是要感谢圣恩的，让我们兄弟俩可以隔海相望。天齐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药荒。我们想一想商朝被流放的名臣箕子吧，我被贬到儋州不算什么，苏轼历来以旷达著称，并且以其旷达的人生风格影响着后世的文人和文坛。但苏轼的旷达并非消极和避世，更不是玩世不恭，他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积极入世，去实践他济世安民的理想。在未到海南之时，他已经做好了融入海南、做海南人的准备。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十一日，兄弟俩在徐闻地脚厂海边告别。苏轼在小儿苏过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条帆船。当船驶离海岸，苏轼忍不住回望岸边的弟弟修长的身影，泪洒胸前。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兄弟俩永远的诀别。一叶扁舟将花甲之年的苏轼送到了荒凉的海南儋州，这里成为苏轼最后的一处贬所。
0: 宦海沉浮几十年，苏轼虽对一切早已见怪不怪，但此次流访海南儋州仍令他感到深深的绝望。因为北宋时期的海南儋州屋悬海外，人烟稀少，是一片蛮荒之地，被放逐到这里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惩罚。再加上当地气候炎热，海风甚寒，这对于体弱多病已近垂暮之年的苏轼而言，更是一场艰难的生死挑战。余生愈老，海南村地浅屋阳招我魂。显然苏轼在离开这片大地时就已抱有客死他乡的准备。请继续收看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苏轼的海南岁月》第二集《海南万里真吾乡》。
1: 今天由于缺少记载，我们不知道苏轼乘什么样的渡船，与他同行的除了苏过以外还有谁，他在船上的感受又如何。应该说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贸易也在不断的拓展。由于贸易的需要，造船航海技术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从宋朝开始，海船宽大，航起来十分稳定，而且指南针也用在了航海之上，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也得到了外国商人的青睐。大约在苏轼辞世以后的20年间，宋徽宗曾经派遣徐敬出使朝鲜半岛。当时宋徽宗命令打造了两艘神舟，每一艘神舟上都分为三层，水手可容纳180人。徐敬与一般人马乘着神舟到达朝鲜半岛，在船上徐敬切身体验了神舟的一些先进，比如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的时候就依靠指南针指引航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别驾，是一个虚职，自然也就没有资格乘神舟的。不过从北宋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苏轼的渡海 会有一定航海设备与航海技术作为保障的。

0: 苏轼是如何度过人生中的第一次海上航行，我们不得而知，没有文字详细记载，或许没有记载就一切都好吧。但在登上海南岛的那一刻，回望大陆，海天一色，年逾六旬、身体又多病的苏轼，有了一种流亡到天地尽头的穷途末路之感。他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感受，就是此番贬谪必定是生无还期。
1: 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2: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1: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2: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六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六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六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2: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

0: 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 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0: 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石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8: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7: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

0: 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所关镇金所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 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3: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7: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3: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

0: 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
1: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蚌埠市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恳谈会。
2: 马军开展巡林活动时强调，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厚植蚌埠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锚定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健全养老保险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2: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持续完善 5G 网络。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常鹏军报道，9月16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蚌埠市集成电路产业合作恳谈会，与20多位集成电路企业负责人及专家座谈交流，共谋产业发展，共商项目合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云出席。
2: 马军说，作为全国

0: 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蚌埠市抢抓城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因地制宜发展先行显示、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不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上向优向好。希望各位企业家在蚌埠多走走多看看，与我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共同做大做强集成电路产业。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全职服务员、企业诉求高效协同办理等机制，常态化开展政企交流恳谈会等活动，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在蚌发展，与企业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1: 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将结合自身所长和蚌埠所需，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找准合作契合点，持续加大在蚌投资布局力度，为蚌埠集成电路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注入新的动能，为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0: 来听下一条，记者张浩报道。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市级总领长马军在与会区开展巡邻活动，市委常委、秘书长倪涛参加。
1: 在涂山犀牛峰调研安全升级提升改造工作时，马军要求与会区和相关部门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风景名胜区规划和建设为抓手，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利用，细致谋划实施提升改造项目，加强景区精细化管理，让涂山更有品质，更显魅力。
0: 在调研中，中央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基地建设时，马军强调要强化现场技术指导与过程质量监控，确保工程廉洁推进、规范推进、有序推进，同时要健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抚育管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守护好来之不易的造林成果。
1: 在杜颖村，马军鼓励当地发挥好协会合作社作用，利用好直播助农平台，进一步提升涂山石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压紧压实领长制责任链条，推动常态化巡林、精细化护林、闭环化管林落地落实，确保领长制有名有实、有责有效，切实把好山好水守护好，为加快蚌埠振兴筑牢良好的生态屏障。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扎实推进国土绿化，加大林业资源保护力度，不断提升林草资源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厚植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绿色底色。要始终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完善立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加强综合防控能力建设，增强全民森林防火意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
2: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
1: 过去五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紧扣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锚定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健全养老保险体系，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生根基。
3: 市人社局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我市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全市全域推进三公里就业圈建设，220个城市社区全部纳入建设范围，岗位资源下沉社区，推动群众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就业形势稳中向好。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科科长薛正松：
4: 累计支出就业补助资金超6.2亿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1.9亿元。城镇新增就业累计18.47万人，2024-25年全省就业考核和优秀等级。
3: 市人社局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不断拓宽就业渠道，举办迸发青春就在诸城系列创业大赛15场次，开展原来好创业等品牌创业活动166场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超30亿元，累计开发政策性及市场性就业岗位4万个，就业见习岗位2万多个，扶贫公益岗位10496个。 养老保障是群众安享晚年的压舱石。我市织密养老保险社会保障网，不断扩大参保覆盖面，稳步提升养老待遇水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规模持续增长。依托社银合作一卡通服务机制，退休人员养老金按

0: 实足额发放，发放率 100%。同时深化经办服务改革，优化社保综合窗口，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沈维顺。
1: 建立健全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体系，加大欺诈骗保打击力度，重点防范死亡和服刑人员违规堕领养老金待遇，用心守护群众养老钱、保命钱。
0: 全市人社系统将继续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工作出发点，用心绘就更加温暖厚实的民生画卷。市人社局副局长魏星。
2: 高校办成退休一件事入选人社部信息化便民服务典型案例，2024-2025连续两年入选全省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典型案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保制度改革，抓实全民参保扩面，强化基金风险防控，持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织密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
0: 记者刘磊报道。
3: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兜底线织密网，托起稳稳的幸福。
4: 人社工作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冷暖。回望来路，民生二字写进每一项政策、每一次服务，让诸城百姓的获得感看得见、摸得着，暖在心。
3: 就业托举万家灯火，社区有窗口，手机有直播，不用远走他乡也能端稳饭碗，有一技傍身就能闯出一片天。
4: 保障夯实幸福底线，养老、工伤、失业，一张网越织越密，一卡通、一网办、一次成，一条路越走越宽。
3: 人才激活一池春水，培训送到身边，扶持帮到手上，舞台搭在家门口，有平台、有奔头、有归属，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能创业、能出彩、能扎根，梦想与沃土彼此成就。
4: 服务连通民心所向，从窗口等待到上门服务，从被动受理到主动提醒，少跑一趟路，少等一分钟，多一份舒心，多一份尊重。
3: 新征程上，我们要把群众的急难愁盼当成方向标，让就业更稳，保障更密，人才更活，服务更暖，以民生温度标注发展高度，以担当作为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
4: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节目中，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蚌埠电信在网络质量提升方面的相关工作情况，并就听众反映的 5G 信号不达标的问题进行了在线回复。
5: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经纬介绍，今年以来，蚌埠电信认真落实工信部“明白办、放心用”行动要求，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6: 在 5G 建设方面，我们统筹资源，精准发力。截止八月份，累计建设 5G 站点5041套，网络能力提升了3.5%，全面实现行政村。村村通 5G， 高速高铁场景方面完成了京沪、合蚌高铁及京台、麟洛、徐闵等既有高速的 5G 增补覆盖，实现新建的核心高铁午门高速的 5G 全线覆盖。九月底还会再建一批 5G 基站和室内覆盖的站点，重点覆盖居民小区、高校的园区、工业园区和农村的热点区域，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在学校、在工厂都能享受到高速的稳定的网络。
5: 节目中，市民陈女士反映：“
7: 我办的就是 5G 套餐，但是手机还跟 4G 两样，这怎么搞？”
5: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无线维护中心经理尹鹏飞回复：“
8: 你刚刚提到了，你手机上面能看到 5G， 那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有 5G 的网络覆盖了。但是这个实际的下载速度啊，这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你这个室内外的环境，还有你这个手机的性能，还有你与我们基站的这个距离，都有很大的影响。建议啊，你可以到窗户边或者室外再测一下网速，如果仍然是达不到这个实际的速率，下线以后，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网络工程师到现场帮你优化解决。”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

0: 来您将听到党代表风采带您认识五河县返乡创业新农人朱彩胜，
1: 青春逐梦赴军营，各地欢送新兵入伍。
0: 9月20号起，我市将对银河路江桥路至南外环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
1: 夏秋交替，花粉高发，疾控部门支招市民科学防护，远离秋季的过敏困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党代表风采，今天我们来认识五河县返乡创业新农人朱彩胜。他放弃城市高薪返乡养殖螃蟹，变身电商主播，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乡亲致富。
2: 在五河县申济镇邂逅阿七电商基地，90后新农人、五河县盛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销售负责人朱彩胜正在直播推介淮源甲鱼。他曾是一名软件性能测试工程师，2020年辞去工作返乡创业，和父亲一起养殖螃蟹。朱彩胜：
3: 我们从小就是农村孩子，在我们湖边长大，在蟹塘边长大的，所以说对这个家乡是有情怀的。我们也一直都想把这个家乡农产品给它把它做起来，所以说前几年这个咱们这个线上的农产品推广比较火热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返乡创业了。
2: 养蟹之余，朱彩胜和搭档拿起手机拍摄记录养殖日常和农家生活，一条条充满乡土气息的短视频让他积累了10多万粉丝。2025年，他经营的账号开始转型，聚焦短视频加农产品加直播，从此打开新的销路，直播高峰期一小时可成交260单。他把直播间打造为助农共享平台，义务为乡亲带货。2025年累计帮助周边农户销售农产品近200万元，带动数十户养殖户增收致富。朱彩胜：
3: 把我们家乡的农产品整合在一起，把我们的家乡农产品做起来，推到线上去，卖到全国去，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要带动更多的我们父老乡亲致富。
2: 记者朱锦成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9月16号，我市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怀揣强军梦想的热血青年整装待发，告别家乡奔赴军营，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来听两条相关报道。
2: 在龙子湖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上，新兵代表、家长代表先后发言，表达了参军报国的坚定决心与家属的默默支持。区征兵办领导勉励全体新兵坚定信念，听党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努力争做新时代合格军人，为家乡争光添彩。二次入伍新兵王俊鹏：
4: 今年我完成4年学业，再次踏入军营，我将会把我的终身献给祖国，献给国防。
2: 新兵唐慧彪：
5: 在部队里勤奋刻苦啊，加紧训练，争取到这个前列吧。
2: 近年来，龙子湖区扎实做好征兵各项工作，持续输送优质兵员，大力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拥军氛围。龙子湖区人民武装部军事科参谋林峰：
6: 今年我们按命令征集了25名优秀的应征青年送往部队，然后希望我们的新兵可以在军营当中淬火成钢，为我们强军目标、强军事业做出贡献。
2: 记者刘磊报道。
0: 9月16号，2026年下半年蚌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举行。
2: 2026年下半年蚌山区新兵出征仪式暨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现场，首先放映了蚌埠市征兵宣传片《蚌你而来，不负荣光》。开场节目《强军战鼓》古典铿锵，激昂的军旅歌曲点燃了入伍新兵心底的英雄梦。男女生对唱《渡》，讲述四渡赤水中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斗，鼓舞入伍新兵接过使命重担，踏上新征程。仪式现场，新兵代表整齐列队，依次佩戴光荣花与荣誉绶带，新兵家庭代表接过光荣之家匾额。活动现场还为立功官兵家属代表送上立功喜报。新兵王俊宇：
5: 参军报国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踏入军营我会放下娇气，苦练本领，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在军营磨砺意志，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家园，争做优秀新兵。
2: 新兵家长吕俊：
7: 希望孩子在军营里边能够好好训练，遵守军纪，

0: 带着家乡人的期待，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建功军营为国争光。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五河县人民检察院联动宿州市四县人民检察院，落地跨区域未成年人帮教协作机制，破解涉罪未成年人异地监管帮教难题。两地检察机关将联动小树苗心理服务站，为未成年人定制专属帮教方案，常态化开展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和公益劳动与学业辅导，搭建信息共享、定期反馈、紧急干预联动机制，筑牢检察加社工加学校加家庭的四位一体保护网。
3: 因蚌埠高新区生产性产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 EPC 项目道路及相关配套设施改造工程建设需要，为保障施工现场及周边道路的有序畅通，确保广大群众出行安全，我市将对银河路江桥路至南外环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9月20日至11月20日。施工期间，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及路线，通过施工区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和交通标识标牌引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注意交通安全。
4: 今日提醒。
2: 来听今日提醒。九月中旬，我市正值夏秋交替时节，天气晴燥多风，昼夜温差明显，空气浮动花粉浓度大幅上升，本地正式进入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时段。疾控部门和林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认清本地的致敏源头，科学做好防护，有效规避秋季花粉过敏问题。
3: 据了解，我市秋季花粉过敏的元凶并非桂花、菊花等观赏花卉，而是城乡随处可见的野生杂草。本地主要致敏植物为市民熟知的拉拉秧、艾蒿。城郊荒地、国道沿线及废弃农田还分布有致敏性极强的豚草、灰灰菜。这类野草花朵细小，花粉轻盈，依靠秋风大范围飘散，隐蔽性强，极易被人体吸入引发过敏，是秋季过敏频发的核心原因。
2: 不少市民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满城飘香的桂花是过敏源头。根据了解，桂花是属于重梅花，花粉颗粒大，粘性强，难以随风漂浮，所而引发呼吸道的过敏。部分市民出现不适症状，多数是浓郁花香所带来的气味刺激，而并非花粉过敏。
3: 针对当前高发态势，专业人士提醒市民外出尽量避免前往野生杂草集聚区，如确需靠近杂草区域，要佩戴口罩、护目镜做好防护，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鼻腔及外露皮肤，更换外衣，避免花粉滞留室内，日常可关闭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同时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自身免疫力。如果出现持续反复的过敏症状，需及时就医诊治，切勿盲目用药。
2: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9月19号是阴天转多云。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近期我国一批重大工程迎来关键节点，涵盖新型储能、航空枢纽、铁路通道等方面。
2: 9月16号，我国首个 岩溶储能二氧化碳发电示范项目瑞碳号在山东烟台开工建设，创新采用了熔岩储能加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的运行模式，项目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助力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3: 9月16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用。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是“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设施之一。福州机场建设在海边 ，T2 航站楼金属屋面采用的是铝镁锰面板，它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能，搭配多层防水设计，可抵御17级台风。航站楼屋顶采用的地化格光伏发电玻璃，能够实现有光就有电，每年可节约照明用电约120万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2: 9月16号，作为贵州南向出海的重要陆路通道，黄统至百色的铁路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黄百铁路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进行拱乐的拼装作业，冲刺合龙。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与平陆运河实现联动，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
3: 9月16号，国内水务领域最深机械法竖井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7号盾构井正式启动掘进作业。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全长约28.5公里，是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的核心主动脉。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到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3: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
2: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了操作指南。
3: 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落实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2部部门规章的重要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当地时间9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2: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预计9月19号是阴天转多云。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
6: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7: 可能迷糊了吧。
6: 有时他起步很慢，他一动不动。我说他想什么呢？你说哈？
7: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6: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7: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6: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7: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8: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

0: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教育系统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4号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蒲先生，他说到魏庄镇有一处明朝时期的碑庙，建议加强管理。明台的碑庙属于怀远县不可移动文物点，魏庄东岳庙已经把它评定为旧址遗存。东岳庙因为年代久远，庙宇的建筑原址已经不存在，现在呢仅仅存有一块石碑。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怀远县文物部门联合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现场实地核查，确认该石碑仍然保存于原旧址。同时呢，已经现场敦促魏庄镇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日常防护和管护，来严防人为损毁。孙先生他说到，孙家围子红色基地的外观有没有打造的计划？那么文化旅游体育局的答复是这样的，近年来蚌山区已经持续实施孙家围子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纪念馆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统筹实施的是外立面整治和环境优化景观、参观动线梳理、配套设施升级等相关内容，目前已经全面地提升基地整体外形景观和红色氛围。下一步呢，将会计划结合孙家围子和美乡村建设，同时推进基地周边环境整体美化提升，来实现红色基地风貌和乡村环境的融合与提质。好，以上呢是在14号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上线栏目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刘善训，刘局长您好。
2: 您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好，我们再来认识另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法规安全科科长王晨、基教科副科长主持工作陆秀秀、体卫一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崔岩，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刘局长，我们都说少年强则国强，关于这个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一块，从国家的层面到全民的共治，包括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共同的关注，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而且在今年这个教育部的 新春第一会当中就把健康第一理念作为一个整体的会议的主题。对于这个立德树人，包括青少年学子的身心健康这一块，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能不能请您在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那像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啊，我在栏目当中曾经也和大家交流过。
1: 对。
2: 今天呢我还想就这个问题呢再次的和大家在一起交流，因为这个问题呢非常的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每个孩子每个家庭的希望和未来，也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谓少年强则国家强，所以习总书记啊多次考察也多次批示，强调一定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我认为这不仅仅寄托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少年健康问题的关注和关爱，也寄托着对民族复兴未来的战略思考。健康第一呢这个理念现在广为人知，也深入人心。那么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啊，我个人理解健康第一可能是有那么几层含义。第一个是健康应该成为青少年第一需求，因为青少年呢他是未成年人，正在成长期，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对孩子来说，他的成长的最需要的首要的是健康。如果健康都没有保证，我们何谈成绩呢？所以说健康如果是一的话，成绩也罢，未来考上大学乃至工作等等可能都是零。
1: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一，这些零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1: 对，都是空谈，
2: 都是空谈。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健康是第一需求。第二个，我觉得健康呢应该是我们学校的办学治校的第一追求。我们办学最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身心的健康发展，
1: 对，
2: 而不是片面的追求升学率。所以我们作为一校之长，更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并且贯彻到办学治校的全过程。第三，我认为也应该是我们教育发展的第一战略，因为教育最根本的还是育人。那么我们育什么样的人，关系到国家的未来。那么我们应该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对健康的投资实际上是战略投资，它关系到国家未来的人才的素质，关系到民族的复兴。所以健康第一啊，我觉得无论是从一个个体生命的成长，还是从我们学校办学理念的落地，还是从国家未来教育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我们都应该把这种理念落实到实践当中去，真正的转化成我们的教育行动。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从国家的层面，包括到社会的共治，还有全民的参与，大家越来越把青少年学子的健康摆在了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刘局长，您大概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结合目前当下这个广大的学子来讲的话，在所谓的健康方面，我们到底都存在哪些方面的一些情况？是不单纯的是指这个身体，有的时候还有包括心理的一些表现，是吧？
2: 对，应该说呢，这个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的发展的状况，这些年来是得到了全社会的高

0: 都这个小孩都大半小子了，有时候他是上他不买票，对你家长有时候他老年卡持卡，他不买票这属于正常的。你这小孩应该唠叨教育他诚实守信，你这你唠叨给他铺脑子普及就转这个这个空子，
1: 嗯，
0: 你教人家小孩以后成长起来也不好，应该在这个学校里边就辅导一下，就是好比就是普遍讲一讲，你上车你主动车就是买票去，你不然的话你从小就给他灌输这个转这个社会的空子，
1: 嗯，
0: 你像那个高铁了干啥的，他你他那又什么那他马上就叫你买。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的意见建议。
0: 谢谢你，好，
1: 就是作为学生来讲的话，还是要诚信为主，对吧？啊，这个作为公交集团来说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身高方面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达到了这个一定的身高比例过以后，是需要购买这个车票的。
2: 对
1: 啊，
2: 反正也非常感谢这个吴先生的建议啊。我想，一方面呢，学校加强对学生的遵纪，特别是遵守社会秩序，做一个诚实文明守纪的孩子，加强这个诚信的教育。另一方面呢，我想要通过家校协同，通过家长的对孩子的一些教育和引导，我想共同呢家校合作，来提升孩子文明诚信的这个素养。
1: 对，因为作为家长来讲的话，也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另外也是榜样。如果说要是这个带着孩子一起做这些不太诚信的事情的话，对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太好，毕竟他也是慢慢的需要去接触社会，面对大众的啊。好，刚才您讲到了在我们这个青少年学子健康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是吧？
2: 对，如果说这些年恐怕有几个方面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一个是学生体质健康的合格率和优良率，无论从全国来说还是从蚌埠市来说，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你像蚌埠市，我们这两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提高了这个10个点。另一方面呢，就是学生的近视率是得到了这个较好的控制，也出现了一个这个稳中有降的一个局面。但是呢，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状况仍然还存在着很多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性我们分析呢，从大的方面来讲还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呢，是身体方面的问题，身体方面的问题，我们经常所说的，也是社会坊间所讲的极小的问题，一个是小眼睛，虽然我们近视率呢得到了控制，但是现在近视率仍然居高不下，整体上近视率还是超过了50%，而且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近视率有加重的趋势，
1: 度数越来越深，
2: 对，那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小胖墩，实际上就是肥胖率和超重率，那么这两个率呢仍然超过了两位数，因为肥胖率呢高，一方面可能是饮食结构问题，另一方面可能是运动不足问题，因为过度的肥胖也会导致一些疾病，而且这个发生吧。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讲的小豆芽问题，就是身体脊椎的弯曲，这些呢都是身体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我想更严重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有些孩子呢，这个不愿意交往，自闭，甚至呢就是焦虑，甚至呢抑郁。甚至有极少数的，走向了这个，这个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令人悲痛的状况。我觉得这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是当年青少年身心健康当中最突出的问题。
1: 好，就这些问题，我们从社会包。

0: 括家校，怎么样来共同帮助孩子。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请刘局长来继续的介绍。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心中在线的互动和交流。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2: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3: 嗯，
4: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脚踏实地。
0: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如果您有问题想参与节目，我们来介绍一下参与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刘局长特别就孩子的健康第一和大家进行了现场的交流，您特别讲到了现在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身体方面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作为这个社会来讲，包括家校来讲的话，包括学生群体自身来讲的话，怎么样能够去入手来这个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推动这个问题不断的落实，那这一块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介绍的？
5: 实际上造成这些问题呢，可能也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个呢，因为我是搞教育工作的，我们首先要从教育来反思。那么我们做教育工作当中是否树立了立德树人这个健康第一的这个根本思想，我们有没有在有些学校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了学生一个健康问题，我们有没有把学生的学校的体育课心理健康课能够开到位，我们有没有对学生的这个评价能够进行多元的评价，减少学生的学习的一些压力，我们有没有能够严格的控制一些学业负担，这些问题呢，我想我们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这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第二个，我想从家庭的角度来说，因为家长毕竟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或者是启蒙老师，那么作为家长呢，我们也要树立一个科学的育儿观。我们对孩子也不要过分的追求孩子的成绩，还要看到什么呢？孩子的全面发展才是他终身大事。所以这里我也想给我们家长报告一个数据吧。实际上网上已经我们也看到了近些年这个出生人口在不断的下降，实际上我们安徽的我也看到了网上去年的出生人口呢是29万多，实际上我们2026年今年安徽的高校的招生本科就招了22万，也就是未来啊上大学那么他的压力会越来越小。那么对孩子来讲，我始终认为更重要的还是他的身心健康，所以借此机会啊，给我们家长朋友呢，提个建议，在我们孩子的养育的。

0: 观念上，我们还是要树立一个科学的观念。嗯，另一方面，在孩子的相处上，不要过多的对一些学习的这个分数有过多的频繁的提一些过多的要求，
1: 就特别看重。
0: 对，特别看重，那么会带来孩子的一种持久的一种压力。
1: 对，
0: 这是我是从家庭来说。第三个呢，可能是从社会来说，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构成一个相互协同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和医教部门和这个卫健部门的合作，比如说我们和民政部门在社区共同呢能够创造一个孩子能够锻炼，能够阅读，能他很多发展他个人志趣的一些场所、一些机会、一些条件，这样的共同的促进。当然健康问题也有孩子的这个所处这个时代吧，一个这个时代毕竟进入这个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实也改变了孩子的这个学习方式。
1: 对，包括思维方式。
0: 包括思维方式。那么相对而言孩子的运动少了一些，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条件，把孩子从教室里走向操场，这个从室内走向室外，更多的参加室外的一些运动，这个我想从这几个方面共同努力。
1: 另外作为孩子本身你有什么建议呢？
0: 孩子本身我觉得一个是还是要坚持什么呢，要是全面啊，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啊，个性上，所谓全面就是德智体美劳，因为这是作为一个人成长的基础。如果我们基础打牢了，我们未来的发展的空间会更大一些。所谓个性就是呢能够发展你自己的特长。我理解啊，未来适应这个社会需求的可能是更多的你有某一方面的特长的，或者是具有某一方面核心素养的。所谓核心素养就是那些人工智能所不能够替代的。
1: 对。
0: 那么健康就是一个核心素养。所以希望孩子们更能够关心关注自己的健康，去多参加运动，让把自己身体练得棒棒的，这也是习总书记的嘱托。
1: 是的，除了这个身体的健康之外，心理的健康也非常的重要。就是遇到事情的话，不要总是闷在心里边，可以找同学、找老师、找爸爸妈妈，把内心的一些郁闷和一些烦躁说出来。这样的话，通过别人的一些指点和帮助，还有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本身也是释放压力的过程。
0: 对啊，要多和同伴、多和老师、多和家长沟通交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1: 对
0: 对，
1: 好。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刘局长，在说到健康第一的话，我们市局在围绕着这个观念在落地落实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举措，结合我们蚌埠实际，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啊，实际上这几年我们围绕着这个大健康问题构建了，从教育而言啊，构建了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谋划吧。我们相继呢推出了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工程就是以少年蚌埠行动为载体来改变学校的教育生态。其实少年蚌埠呢这个名词啊，我们也取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也它的含义就是少年强则中国强。那么这个行动呢旨在什么呢？推行德智体美劳在学校的落实。比如说这个行动主要是这个五大行动，五大板块，就是包括厚德少年立起来，智慧少年读起来，阳光少年动起来，快乐少年唱起来，和创新少年做起来。它实际上就是德智体美劳五大行动。这是我们主要是想要改变教育的生态。那么每个行动当中都有具体的实施的内容，比如在这个德育方面，我们把 这个学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推行了行走的思政课。在这一方面，主要是推行这个叫大阅读活动。那么，尤其在体育方面，后边我还要再讲啊。那么在美育方面呢，开展了这个美育的实践活动，推行呢，学生的全员的美育展示和美育工作坊，上艺术来陶冶孩子。那么在劳动教育呢，我们也实施了劳动的清单制度。最近呢，我们也正在谋划做中学，叫做中学。那么这五大行动实际上，它就是立德树人的落地行动，也是学校这个办学理念啊，它重塑的一个行动。
1: 对，我看蚌埠有一些学校就会让孩子走进工厂，走进田间地头，去感受这个包括食物呀，还有一些这个工厂的一些加工制品的一些制作的过程。
0: 实际上，就让学生走向社会，走向自然，去开展研学旅行的一些活动。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以学校体育3个一，来改善学生身心的发展的状况。这3个一呢是我们在2024年提出来的，就是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周一场体育比赛，每生一项体育特长。也看似很简单，但是非常重要，
1: 对。
0: 非常重要。
1: 落实起来有难度啊。
0: 落实起来有难度。你比如说，我们每天一节体育课，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呢，我们要有5节的体育课。我们提出来每天要保障学生运动2小时，那你如何去保障呢？如果没有课程，你怎么能去保障呢？
1: 对。
0: 那么，如何用保障课程去落实呢？这里既需要主观上我们去落实，还需要客观上你要去创造一些条件。
1: 还需要制度。
0: 对，还需要去制度去保障。
1: 对。
0: 你比如说，事实上我们很多学校创造了很多的条件。比如说没有场地，运动场不足怎么办？我们像空间，甚至像一些我们一些边边角角一些场地要运动空间，那没有设施怎么办？还有最重要的没有师资怎么办？我们也采用大量的老师兼职的方式，还有聘请校外一些这个
1: 社团的方式，
0: 对社团的方式来解决，很多学校创造了很多好的方法，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有些校长，这个为了推进学校体
1: 集
0: 育
1: 思
0: 想
1: 广
0: 一些
1: 益，
0: 办法，
1: 对，
0: 很有智慧，
1: 好，
0: 很有智慧。
1: 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下一步我们在健康第一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重点？我们请刘局长简单的来说一说，好不好？
0: 下一步啊，我觉得健康第一，我们要构建一个大健康的体系。那么这个大健康的体系，应该包括3个健康，我想从不同的维度来说的。第一个健康呢，是面向学生的叫心理健康教育。这个呢，我们要在全市所有学校进行普及，包括课程的开设、师资的配备、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的这个设置，和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每学期进行每年开展的筛查，对特别这个重点学生实行一生一案，必要的时候呢，可能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那么，通过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塑造学生更有韧性的心理。我想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面向学校，就建设健康学校。那么包括学校的这个健康的内容，学校的评价方式，还有我们教育的方式，让我们的教育更有温度，更有弹性。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刘局长来到现场，就孩子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大家在健康第一理念方面的落实，和大家进行了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请刘局长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嘞，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那下一次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下周1，到时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感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下周1早间的7点30分，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 制发董发和红缨枪。

0: 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1: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0: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啊。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雄。你这开场音乐给我吓一跳，
3: 那么恐怖吗？
4: 就是突然一下给我一激灵，平时不这样，平时不都是鸟叫吗？
3: 对，今儿换了啊，其实换了有几天了，你可能没注意。
4: 是这样的，那个就是很振奋精神的感觉，就是早上老是睡不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早上一大早来上班。就老是觉得刚坐到工位上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像这起床气还没消呢。
3: 我还好，我没有这种感觉。
4: 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好像起床气都蛮重的。
3: 因人而异吧，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4: 就是哪怕我现在对吧，都是人到中年了，就这个起床气有时候就跟小孩子似的。就是反正除非就是我自己知道我得起床了。如果说平时睡觉甭管什么时候谁要是敢给我叫醒了，那人就遭殃了。
3: 好，此时此刻大家在做些什么啊，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吧，能够唤醒大家。
4: 好，今天早上的天气呢还是不错的，就是有点冷，
3: 可以穿长袖了。
4: 对，就骑车确实有点冷啊。你看昨天小雨飘落，雨水的冲刷呢洗去了久晴无雨的燥气，空气湿度呢也是大幅的提升，清晨有凉意也是随之而来。今天一直到23号，今天18号一直到23号，我市的都是会云量偏多，以这个阴天还有多云交替为主。
3: 白天的气温呢维持在29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1度，总体气温保持。